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明章老师所写的《新庄街》。在新庄就有着那么一群热爱家乡的人，自发性组成走读导览团队，由新庄社大所成立的新庄故事游艺队。多年来，他们不计酬劳，不收费用，每个月带着民众走进新庄的大街小巷，用双脚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上面有歌词，好，客歌草鱼鸡拉鱼，
2: 客歌草鱼鸡拉鱼，
1: 河流神鱼币，
2: 河流神鱼币，
1: 往哪跳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慧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成立。
3: 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3: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呢？
3: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0: 还有这样的热情，
3: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0: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3: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成立的故事就是这么奇妙，竟然不是由新庄在地人所发起，不过却也集结了新庄人那颗热情跟理念。走到现在11年了，从香火鼎盛的庙宇文化探讨聚落变迁留下的生活痕迹，在这里他们透过一场又一场的走读导览，地方故事不再只是课本里的一段文字，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脚下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转角，以及一代一代新庄人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庄，听听这群说故事的人如何用热情让家乡被更多人看见。
4: 你好，大家好，我是宇文，那欢迎来参加那个导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第一次来的伙伴们可以吗？对，其他都是老民工。那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是正声广播电台。
0: 这次的走读很特别，刚好遇上凤山宫30周年绕境，因此集合时间特别提早了半小时。而这其实也是老师刻意安排的小巧思，希望大家不只是看新庄或听新庄，更能够亲身走进新庄的信仰文化现场。更有意思的是，来参加的人里不只有新庄在地人，还有不少特地从外地前来的朋友哦。
4: 先重复一下，其实新庄故事游艺队不是一个以文史为主的导览团队，所以我们并不是走那种很就是很正派很方方正正的那种文史，我们比较多的是一些在地的生活介绍，所以我们会开很多条路线，不一定走传统大庙。那今天头前庄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我想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还先搭拦了一下。那今天来的朋友不是新庄人的，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
5: 不是
4: 新庄人的，不是新庄人。那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从哪里来？
5: 我从三峡，我从三。

0: 那个头前庄捷运站结束。
1: 好， 好， 好， 好，老师，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天气算不错吗？
0: 对，你不觉得吗？今天是很棒的，没有下雨，没有太阳，而且又有风，还凉凉的。对，今天是最棒的走读天气。
1: 那请问你们每次走读大概要抓多久的时间？
0: 我们每次走读是三个小时，固定三个小时。但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如果尽量在最后二十分钟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听到民众的回馈跟声音，所以我们会在有二十分钟左右，我们大家分享，对，美食分享，然后声音就是心得分享。
1: 那每一次走读都是很好几位老师这样子轮流吗？
0: 一直都是这样。
1: 那要不要简单先介绍今天有哪几位老师啊？
0: 今天一开场就是我们的怡文，对，我们的温室专家怡文老师开场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静子，对，我们的台姐，对，她讲谢水沟，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阿志就是公庙很厉害，他就带我们太看绕境，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川，他介绍日立冷气是因为那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工作哦，他第一个工作就在那里，然后一直到他退休，所以他其实日立冷气他是可以讲得很好很多，但是因为有点被那个干扰了，他说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对，然后再来就会是我，然后后面可能疑问哈。阿子他们还会做一下收尾，基本上我们就是把点都列出来之后，然后大家来认领，可是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排序。
2: 今天的主题是新庄头前庄的生活 style。 新庄头前庄是个很复杂的组合，在农业时代的氛围埋在底下，路上的风景却是工业区，那些钢铁线仿佛说着这里曾经充满硬派生活，而再往前走却又是相当新颖的重化区与现代商场，像是不同年代的台湾被浓缩在同一个街区里。
3: 行政区的那个区的那个分界线都是这样弯来弯去的，其实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河流，大概只剩下在这个区界上看到了一些。
2: 首先由静子老师带着我们来看看周子尾沟，也就是泄水沟。清朝时代啊，都是用天然地理来区分行政区，在这条沟划开了新庄跟三重，也划开了头重跟二重。在农业时代的水沟，除了收容两边流向低地的水之外，这里也是民众处理生活，比方洗衣啦、种菜，小孩呢也会在此抓鱼钓青蛙。虽然说现在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少见，不过呢，静子老师呢，他也非常用心的，特地的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来跟大家互动。
3: 这个水圳之后呢，就可以种水稻，水稻的可以卖比较多的钱，所以就吸引了更多的人跑来头前庄耕田，那他们的也就是在这个两条的水路旁边盖房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带状的聚落，有没有？一个带状的聚落，这个就是最早的头前庄。第一个的头前庄就是这样的聚落而已。然后他们的农田住在这两条水路中间，还有一个好处，加一样干净，吃鱼不用钱啦。因为以前的河流都很清哦，然后都有鱼。有没有人小时候曾经在小溪里面抓过鱼的？啊，你们都很年轻。好，我小的时候是在嘉义的乡下，我们家就是在小溪的旁边，所以每天早上我们村子里面的那个妈妈都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小朋友呢，我们都是跟我们的游戏场就是在溪里面抓鱼，这是我童年最难忘的一个回忆哦。那我想要我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那种很纯真的快乐，所以呢，我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好，我们来玩抓鱼好不好？今天有小朋友，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
2: 老师说到自己小时候呢，在嘉义河边玩耍的回忆，眼里都发着光。那一刻你会发现，童年的快乐是藏不住的。更可爱的是，老师还设计了一段游戏，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谣，带着大家认识河里常见的鱼、虾、河、蟹，让整场走读不只是用脚在走，更是边学边玩，充满着笑声。
1: 那请问一下，静子老师当时是为什么会加入到我们游艺队这里呢？
4: 我其实是先到新庄社大去学地方学，然后后来就因为喜欢跟别人分享，所以就加入了游艺队。那我们其实都是我们每一次的那个节点都是自己认领的，就是我去认领我想

0: 到所有的节点，然后再去准备。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在同一个节点，他要诠释的故事可能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把我们觉得感动的事情去诠释，然后希望可以这样子去感染别人。所以下一次有其他的队员说小河的时候，内容也不会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
1: 友谊队的老师们其实都是志工，没有酬劳，纯粹凭着热情在做这件事。每一次不同主题的走读背后，都得花很多自己的时间找资料、整理内容、实际走过路线，只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新庄。你会发现他们带的其实不只是导览哦，而是一份对家乡很深很深的感情。
2: 你自己觉得加入到这个友谊队，然后进行走读，带着大家这样子导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回馈跟心得呢？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0: 应该说我自己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但是我在学的地方学之后，当我更了解这一块土地的温度，我会有产生一种幸福感。你开始认识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去理解它的时候，你会开始产生幸福感，那这就是我的收获。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幸福感传染给其他来听故事的人，让他们像那个小朋友，他在新庄出生，那他跟我们出来走，他就会发现这一个土地的故事之后，他会开始喜欢他的家乡，他会因为喜欢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
1: 因为喜爱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而这份幸福也在一次次的走读当中悄悄传递给更多人。

0: 从这个点开始到凤山宫到下一个点日立冷气这一段，我们是配合凤山宫。
1: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走读老师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阿志，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而他本身对宫庙文化十分感兴趣，过去也曾参加导览而加入了走读志工的行列。
0: 最初我认识游一队的时候，是我对这个团体很好奇，因为这个团体就是因为本身我是中港厝的在地人，对，然后我第一次参加游一队的走读活动，就是他是在中港厝，就是在我眼睛看过的地方哦，然后讲了一大堆我没听过的故事。
2: 哦，所以原本也是参加走读，
0: 对，原本是群走，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在2022年有招募新伙伴，对，然后我就报名参加，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
2: 而且刚才就是有发现说，阿志老师，你对于宫庙文化这些传统技艺这些，其实还蛮熟悉的，对不对？
0: 不能算熟悉啦，就是有兴趣，然后去接触。那最主要是我们队长对于宫庙会更熟悉，所以我有很多东西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从他身上学了之后，再自己亲身去看。所以就是走过路过，还是要自己，就是你有听过，有看过，你还是要自己亲身去参与过。有亲身去参与，就会对这种东西印象就很深刻。
1: 在这次的走读导览当中，有发现有两组家庭，一组是小学生，另外一组是国中生，在假期跟妈妈一起出游，听家乡故事。接下来我要采访到的这位小妹妹呢，据说她是从婴儿时期就跟着妈妈出来参加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导览哦。
3: Karen
2: 你好，在小学一年级对不对？
3: 对，小一。
2: 因为我刚才有听说，就是妹妹跟着走过很多次的走读了。
3: 对。
2: 所以，每一次他们每个月有走读，大致上都会报名。
3: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来听听。哦，
2: 那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3: 是。
2: 好，那我想问你，刚刚看就是我们刚刚这样走，你脚会不会酸啊？
4: 会。
2: 会，对，那是妈妈想带她一起来的吗？还是她自己也有一个兴趣啊？
3: 其实就是跟随了老师啦，因为那芬芬老师她其实是我们家姐姐的以前的红军团的老师，还有社会老师，对，
2: 所以过去是姐姐，你都带着姐姐这样一起参
3: 与，对对对，
2: 然后现在交棒给妹妹这样子
3: 啊。其实姐姐的时候她也是跟着的
2: 哦，真的，哦，
3: 对，
2: 好厉害哦。
3: 就跟着，从还没有上幼儿园，还在推推车的时候，哇，然后就一直跟到现在。

0: 三四年了吧。
1: 那他会就说，他觉得说，就走到一半就会就说不想走这样吗？
2: 有时候也会啦，因为毕竟他就是以前还小，那现在的话比较大了，可以撑比较久。嗯，
1: 那你会怎么，就是你希望带他来这个走读，你希望可以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讲历史其实蛮深的。
2: 嗯，可是老师他们都是用那种就是故事类的，就是像听故事，像妈妈也是啊。跟着小孩子一起来学习啊，听以前姓关的故事，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然后怎么变成现在的这样子。
1: 那走读到现在，你们刚刚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
2: 哦，凤山宫吧，因为其实我们已蛮常来 IKEA 的，那其实我们都会走那个复兴路，然后都会走到就撞到那个凤山宫，就在算是复兴路的头吧。嗯，对，然后我每次都经过，然后都没有进去过。那我也是第一次看他这边的绕境。
1: 你有看到那个绕境吗？有吗？你会害怕吗？
3: 不会。
1: 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冲咚咚那个，你会觉得很有，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或很好玩？
3: 心脏在跳跳。
1: 哦，心脏在跳跳。
2: 跟着那个节奏蹦蹦蹦的样子。
4: 我们这一趟走读可不是轻松散步哦，我们一走就是3个小时，内容相当丰富精彩。所以看到队伍里有这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小妹妹全程参与，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所以也许对这个土地的好奇心真的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萌芽。而另外一位呢，是今年国中一年级的同学，他跟着他妈妈一起来参加走读，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于今天的走读有什么样的想法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名字？
6: 叶一婷。
1: 叶一婷，那、啊、你今年几岁？
6: 13，
1: 所以是国一。
6: 国一。
1: 那你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6: 是是。
1: 那你们之前有参加过他们的？
6: 有。
1: 所以这是第几次、
6: 啊？好几次
5: 是。
1: 几乎每个月都会报名吗？
6: 基本上。
5: 然后除非是重复的路线。对。
1: 那今天这一条算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
5: 对，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庙街。
1: 对。那像今天这样走读这样下来，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各自印象最深刻的？
5: 好，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是传统的这个庙的那个绕境文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然后也很少也。然后对，除了是这个是庙境文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边现在其实都盖了大楼，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走读，你会很了解当时就是台湾一路以来一直的发展。我觉得是这也是我在这样子的一个走读的机会里面学到最多的，就是知道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演化，每一个地区，然后其实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对，
1: 那
6: 我觉得是这一条他们工厂的演变，因为那这条工厂它从纺织业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高科技产业，汽车这些精密工程，象征台湾，不只象征台湾的产业慢慢的转变，而且还反映出了台湾每个时期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历史，以及许多东西的变迁、许多生活方式的改变。
1: 对，那一开始这个走读是妈妈先看到的吗？
5: 对。
1: 好，那你就问儿子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5: 对，因为我觉得除了把课本上面的知识读完，然后那只是书面上，那我想要让他们把课本上面的知识用他们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方式去实际上亲自体验，去看到这东西，跟他们所学去做结合，那这样子他们的印象才会很深刻。然后另外一个初衷，其实是我当时觉得孩子必须要走在这样子用脚自己走出来的路，他们才会爱这片土地。嗯，对。
1: 那说得好，谢谢。
4: 亲子一起参加走读，最珍贵的或许不只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一起创造了一段共同的记忆。当历史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亲自走过的街道，亲眼看见的风景，孩子对土地的认识也会变得更有温度。
7: 为什么叫做湖？难道以前这里有湖吗？应该不是吧。对，其实这个“藕”它是一个凹地的意思，低地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藕”并不是代表说这里。
4: 我们来到了新庄 IKEA 的后方，在这里还保留着旧水圳路径跟红砖屋，老地名是茄灯湖。那代表这里曾经有湖吗？其实不一定哦。通常在老地名当中，“湖”这个字呢，还有低地洼的意思。 但是这附近有很多茄冬树，是真的。
7: 所以这里其实大概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嘎当丘啊，所以它叫做嘎当哦。哈，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日治时期的这个台湾宝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嘎当哦。然后我套叠现在我们的图，有没有嘎当哦？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位置。
4: 过去导览内容能够依照不同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街屋样貌与文化背景延伸出许多主题。然而现在随着都市更新的推进，一栋栋的老屋逐渐消失，街区的样貌快速改变，也让导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熟悉的建筑不再存在，地方故事该如何被继续述说呢？对游艺队而言，这不是导览路线调整，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保存行动。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别地区的导览员也来参加这次导览活动，希望可以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1: 请说，你是新庄人吗？
5: 不是，我第一次来这边。
1: 那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走读的资讯？
5: 我从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说刚好新庄有个游艺队，因为我是三峡区公所的文化导览师，所以我就想说
1: 来听，也一起来听听看。所以你是三峡人？
5: 对。
1: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大绕境，其实三峡也有那
5: 个，也有很多，对。可是基本上每一个区块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三峡的话都是那种百年大庙嘛，所以祖师庙啦、妈祖庙啦、土地公庙啊，所以像他们这种算是就是等于是民间信仰，对不对？因为它是
1: 大众庙，
5: 对对对，所以可能基本上不太一样的那个展现的方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对，还蛮有趣的。
1: 那你知道他们如果有开就是其他路线，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不是说那种非常传统式的走？
5: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这样子，到现在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5: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你走在现代的都市，然后去回味历史的过去，然后这种是一种精神上的连接，然后再加上这种庙会的阵头哦。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别致的，很特殊。
1: 谢谢，不客气。
4: 其实要培养地方导览人才并不容易，每位导览员都需要在社区大学接受至少一学期的课程训练，从历史脉络、地理水文到地图判断与地方文化，逐步建立完整的地方知识。而在成为正式的导览员之前，储备成员还需要在实际的走读活动当中负责景点解说，透过与民众互动的累积经验，而正式导览员也会从表达能力、现场反应跟带领氛围等面向评估是否具备独立带团的能力。所以说真的并不简单哦。而当然来参加导览的朋友们，有亲子，也有学生，也有成为导览员的朋友，甚至还有国小老师也一起来学习该如何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你好，请问你是学生吗？
0: 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工作，我在学校当老师。
1: 哦，真的吗？哦，老师你好。那请问老师，你是教哪一科的？
0: 哦，我是教综合活动里面的童军。
1: 哦，那为什么会对像今天这个新庄走读有兴趣呢？
0: 因为我其实是参加社区大学的一个叫做散步节的活动，然后散步节就带我们到新庄的，就是我那时候的主题是个大汉溪，然后就是整个这样过程下来，我觉得新庄社区大学在这方面的经营非常的好，然后让我回馈很多，然后后来就在想要再听更多嘛。那个他又不是一年一次，所以他有一些是走读，就是像这样一个月会办一次的走读活动，然后我基本上有空我就会参加。然后再来就是最近他们也在有办一个课程，就是新庄游艺队的课程，然后我也是有参加，所以这些老师其实我平常隔周四都会去听他们的课。对，那再加上每个月一次的走读，就都基本上就是会参加啦。
1: 那请问老师，你是新庄人吗？
0: 我是住南新庄。哦，对，我是土生土长新庄人。对。
1: 那借由这个走读，你有觉得也好像有很多是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吗？
0: 当然啦，因为他们很用心，而且用很多的地图啊，然后很多的其他的史料去做佐证。但因为一开始有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什么文史专门的团队，但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史的那个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故事，再加上有一些活动，他会更有很多对这个地方的认同。那其实我想要提的一点是，这些老师他们对于他们的课程内容，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其实如果你只是知识的灌输的话，你并不会让我觉得那么的感动。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从他们的课程里面去感受到这些。

0: 老师真的是对新庄有非常好高度的热爱，然后就是那些热忱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才
1: 在历经三个小时的走读导览之后，有许多的民众分享心得时有提到说，非常感谢新庄故事游艺队的老师们，也因为他们的热情以及对土地的热爱，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在这过程当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有人坦言过去对家乡并没有太深刻的感受，直到接触故事游艺队之后，才开始重新留意身边的街景与历史痕迹，也慢慢理解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2: 赶快！
1: 今天的这场走读恰巧遇上了新庄凤山宫30周年，因此相当热闹。而绕境当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青春帮帮忙，我是微微。忙碌的生活当中，大家平常是怎么解决三餐的呢？早上匆匆出门啊，就去便利超商买早餐，中午吃学校的福利社啊，吃学校的午餐，晚上因为要补习，所以可能会选择外食。我们都说现代人生活太忙了，忽略平日的营养摄取。诶，换个角度来说，这么忙碌的生活步调，有没有人会好好关心家中的爷爷奶奶平常用餐的营养呢？诶，你一定会说啊，诶，我家的阿公阿嬷都自己开火煮饭啊，感觉很健康诶。其实台湾的年长者就算有自己料理三餐的习惯，营养摄取还是可能不足的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阿公，我回来了。哎，阿公，你在煮菜哦？
2: 丢啦，冰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煮，我就拢总煮煮的啦。
1: 可是这么多吃得完吗？
2: 啊，我又没有要一餐吃完，我先炒菜吼，会当食到明仔载啦。
1: 哈，阿公，这样不好啦，吃隔夜菜对健康不好，而且冰箱里面的菜有些放了很久了。
2: 啊，不然怎么办？不吃掉很浪费，囡仔人就是偷嘴，在家里随便吃一吃就好了啊。
0: 你有问过住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平常是怎么解决三餐的吗？在台湾，许多长辈没有和子女居住，所以经常呢一开火就是煮好几餐，也就是说吃不完的菜阿公阿嬷就会选择放到下一餐继续吃，甚至很常吃隔夜菜。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有食品安全的疑虑，也很难落实平日的营养均衡。有一群出国留学的台湾青年组成了齁菜底家团队，发现了这个问题哦。这群青少年平常都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求学，透过长假的时间回到台湾，进驻在农村，想要开发好吃又营养的高汤料理包。诶，听起来这个高汤包很神奇哦，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揭秘一下齁菜底家团队要怎么运用在国外的所学，协助台湾的农村长者。
3: 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些江山当地的在地食材。那我们就先由这个篮子讲起，右边这个是我们江山里产出的名产之一，叫月瓜。然后再来，我们高汤包使用的料理就是有机的红萝卜、番茄、洋葱，然后还有当地的盐，然后还会用当地有位邱大哥的虾壳，然后他那个虾是无毒虾，所以我们专门去找他，经过彭城大哥介绍去找他买那个无毒虾。然后这个是我们嘉义青荣所做的香瓜，然后大家可以闻闻看，是皮很滑，像小朋友的皮一样，超好，就是昨天看到的时候，整个就是在都市看不到这种样子的香瓜这样。然后大哥在跟我们讲，
0: 来到嘉义的江山社区，整个邻里有90%以上都是高龄长者，不过这个暑假你会听到年轻人的声音，他们是远从法国、美国大学回到台湾的留学生。虽然不是江山的在地人，但是这群学生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青年。队长黄云杰就读的是法国蓝带学院，对料理非常有兴趣的他，原本只是因为实习所以回到台湾。
4: 其实就是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然后就会问说，哎，那你们中午都吃什么啊？晚上吃什么？他们就说他们都随便煮煮，然后如果叫他们出来煮饭给大家吃，就是一个共识厨房感觉，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他就说我们家都乱煮啊，不要这样子啊，我也不好意思。然后那我就跟彭城大哥他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就煮的好，他好像都不愿意出来。他说其实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他们很怕麻烦，就是一个人住就不需要煮到一桌菜嘛，他们怕麻烦，再煮一次，然后就分两三天吃。然后我们有去调查，就是你如果常常吃隔夜菜的话，就会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对食物中毒啊等等。然后你或是生食跟熟食放在一起，就也是会有交叉污染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想说要做一个很高规格的料理包，然后要走非常严格的食安的，就是所有的程序，对，然后这样子希望可以给这边的人食用。
0: 胡萝卜、番茄、洋葱，还有无毒虾汤结合的高汤，真的很鲜甜哦。我在现场哦试喝了一下，觉得好好喝哦，大家怎么这么厉害啊？完全自己开发的高汤包，看起来真的能够让长者在平日用餐很简单的确实补充营养。诶，可是高汤包哦，对于阿公阿嬷来说，会不会有一点不知道如何操作呢？他们会习惯在料理里面加入高汤包吗？而这个口味长辈们真的喜欢吗？
3: 高汤包我们原本是想要走一个非常营养的高汤包，那当我们拿去送验之后，发现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食材打碎进去，它只有汤的部分。那如果打碎进去，它又变成一个不能灵活运用的高汤包。比如说你想要蒸蛋，那如果是稠稠的就没有办法来做蒸蛋，所以我们想的办法就是要做米糊，用在地的糙米来做米糊。因为米糊要加水嘛，那我们希望可以是加高汤包下去两个混合，然后这样混。那因为高汤包其实它是带甜味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吃咸，你就再加一点盐。
5: 这米糊也已经有味道了。
3: 对，已经有味道了。
5: 所以这样会不会太咸？
3: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盐加非常少，对，只是让它提味而已。
6: 那时候做高汤包的那个过程是什么？因为有时候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啊，但是你们现在是要想办法去延伸，像刚刚提到要找食材啊，然后也希望找的是健康、有机、在地，或者是比较 OK 的这些蔬菜。那时候怎么去接洽，或者说其实那时候做了哪些规划？也许有更前期的那个被你淘汰掉的方案之类的。
4: 那时候找食材，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用当地的嘛。那如果是无毒的最好，所以我们就是跟彭城大哥询问，因为他自己是做无毒种植的，所以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做无毒种植。那我们就跟他的朋友买了有机的蔬果，对，但是它的价钱实在是非常的高，这个成本就是拉很高，所以我们还在决定就是是不是要用真的有机的，对，所以还需要再讨论这样子。那烹煮的过程就是我们原本是想要做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的，因为觉得说调味料很多都是人工的，这样子其实对身体也不好。那有些料理包都有加很多的盐，所以钠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原本想要不加盐，但是真的做出来之后就没有味道啊。那没有味道，那些老年人就会觉得不好吃，不好吃他们就不想吃嘛，所以就是觉得说那既然要加一点盐的话，那我们就用这边当地的盐，所以就去附近的中南盐厂跟他们合作，就用他们自己做的盐。
0: 海外留学的大学生一年回一次台湾，如果要放弃游玩还要到乡下工作，代表大家真的是很有心。云杰的高中同学 Daniel 也想用青年的力量为农村带来变化。在家中呢，就是包装工厂的 Daniel 在这一次的高汤包计划当中也运用了所学。
7: 因为我们家里从事的产业是有就是养殖跟加工厂相关，就是说我从小到大大概到国高中人家暑假都是在工厂里面长大的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团队主要贡献就是说之后大方向行销管理之外，还有对我们这些就是比较在工厂比较专业的知识制作流程可以提供建议和修改，然后我们就整个团队起来讨论之后，这些依照我们后来的
8: 这阵起因就是因为那个 Grace， 我跟他是高中同学，然后就之后一直有在联络，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计划，然后我就觉得说既然平常都在国外，那难得回来台湾这么长一段时间，应该为台湾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我又是嘉义长大人，所以我对南部就是比较熟悉， 然后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像是个乡下的小孩啊，只是因为很幸运，因缘机会可以到国外去读书，所以想说可以希望为这块土地回馈些什么东西。
6: 回顾一下现在你跟驻村前，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跟变化吗？因为这都是一些经验，也许你会觉得，也许可能不会很深切的感受到说哦，我什么能力进步了，但是一定会觉得有了这段经验，让现在的有一些不一样。
8: 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就像很普通的那种啊，就是我很普通，但是很真实。就是这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就是你白天起来做事，然后太阳下山之后可能在房间，网络也不好，也不能说好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你会让自己去外面跟其他人互动，那互动跟人、跟这块土地，或者是跟比如说去看看建筑物啊，去海边啊，去拜拜、去庙，或者是走远一点去看隔壁村庄怎么样的，就是很。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说，更懂得不要在现代科技影响下去面对自己了。
0: 来到农村是为了看到台湾真实的样貌。团队青年易华平常也是在美国念书，同样觉得这一趟来到了嘉义江山的驻村计划给自己很大的收获。
4: 当初还没有开始没有来这里驻村的时候，认为就是

0: 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乡村就是很老旧、很破旧，然后就是又很炎热，蚊子很多那种感觉。所以一开始有一点点听到要来驻村，有一点点小小的抗拒，因为毕竟都是在都市成长就长大的，就接受那种很比较舒适的环境。可是来了之后，发现其实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能更感觉更接近台湾的感觉。
1: 江山离是别人的家，但会不会坐一坐也觉得，哎，会想到自己，例如说老家，也许是台湾阿公阿妈家，会不会也会偶尔会这样想起来？
0: 会，因为我们也都跟阿妈会聊天，所以我觉得会有那种也有一种第二个家的感觉。因为这边独居老人很多，所以当初来的时候就看他们就自己就是阿公阿妈自己坐在外面聊天，会有点感伤，就是他们的小孩都不在，然后我会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就是自己也没有在他们身边陪伴，就会有点想有点弥补的感觉吧，就会更加的想要去照顾这些阿公阿嬷。
2: 社会真实的样貌需要同学们亲自体验，计划不是空想，而是必须被实验。云杰以过去在法国所学和团队合作，用米麸制作了蛋糕和发糕，尝试用健康的食材做出长辈们常吃的小点心。侯彩迪家团队不仅仅是要为长辈做出方便的料理，更要落实每一顿饭都能为长者补充营养，均衡饮食。
3: 阿妈，所以讲话还在问有必要不自由，想要来看，已经超过了研究而且，太阳的一讲话买啊。
1: 可能就习惯家里就青菜煮煮了啊，就有什么菜煮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现在有开始，你们有做一些东西，然后也会让他们去吃吃看。
4: 有，我们拿那个糙米麸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超开心，说哦，你们怎么做这个？你们怎么那么厉害，自己做这个？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用这边的米做的，就是用彭城大哥米做，他们就很开心。他说哦，我们早餐都吃这个，然后平常都要去市场买。然后说那你们做这样很棒，很健康。然后他就说，那你们是不是做无糖的？所以是因为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做无糖，所以我们决定做无糖，因为他们说觉得这样比较健康。那如果他们想要自己加糖的话，
1: 在自己家
4: 就好。对，所以就是跟他们给他们的过程，就是也可以拿到很多回馈。对，然后就可以选决定我们料理包的味道的方向。
1: 所以，也许回过头来讲，就是在国外念书，从加拿大到法国，然后也许等之后还要再回去完成学业之类的。那会觉得这一次回到台湾的经验，自己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期许吗？当然，一开始是为了实习，可能除了这次学校的要求之外，更多的是说，也许你可能想要说，哎，我之后想回到台湾。所以这一次，在来之前给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4: 其实我一开始来，然后知道要参加回游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很认真的做。对，因为我觉得当然第一件事是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那我看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国外念书，其实国外念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很多都是出去玩啊，然后知道很不认真啊，所以真的到国外念书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我就觉得我这次找回来的这群人就是很认同这个计划，那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怎么说，没有什么回馈嘛，不对，没有什么奖励的，我们都是就是想做，因为想做而做的。所以我觉得让我对身边的朋友有很大的，就是很开心他们可以回来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对，那我原本没有想，我原本是想说那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做好了，其他人我挂名字，
1: 对
4: 对，这样我本来就想要认真做这件事情，那其他人就挂名字，那大家有空来做就好了。结果我发现大家好像都真的很愿意做，所以我就很感动。对，
1: 会不会觉得有这样想法的人，可能在去国外念书的台湾的同学来说，可能占比较少数？
4: 对，非常少数，应该是没有。我找到的都是比较乡土的，所以应该是觉得有一些连结，这样所以才会想要回来帮忙。
2: 云杰很高兴还有一群愿意回台湾跟自己努力打拼的同学们。

0: 林江同学也是团队成员，他同样很佩服大家竟然可以开发出高汤包来解决长辈的营养问题。
1: 对他们这个就是觉得很酷，因为认识的朋友没有人在做这个，然后觉得也没有住过乡下，就想要那种放松的感觉啊。在乡下就是真的会忘记过来外籍时间不知道，然后就是很方便，就是可以跟阿嬷下午的时候就出去走，就路上会看阿嬷，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聊聊啊。他们也就不会像都市会赶着要干嘛赶着要干嘛要吃饭或什么，他们就是很放松，可能四点到六点就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可能三点来啊。如果你跟他说，因为我们自己有办活动，说十一个阿嬷，他们说十一点半，然后结果到十二点还没有人来，但是再等一下就开始有阿嬷来，就是对农村的想法有比较改观。以前可能就觉得啊，就乡下蚊虫很多超无聊，然后来就是原本会想说啊，也没网络，那应该会很无聊，结果发现来其实还蛮多事可以做，就是跟这些朋友就是对话，然后晚上跟阿妈讲话，就会在无聊中找事情做，反而会让你更想去走出去认识江山里。不然如果有网络好的话，我也是就待在房间玩手机，我也不会出去走啊，就是没网络，然后坐在那里无聊，所以才会出去走的。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啦，真的是没有体验过，就是可能有去乡下，但是没有到这么农村的 style 的感觉。
2: 所以比起可能很，也许很多人可能回台湾就是直接回家，或者是去回台湾到处玩之类的，你觉得来这边两个月还值得吗？有体验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1: 有啊，过得很充实。可能往年回来就是因为久久回台湾，然后就可能跟家人去玩什么什么，但是来这边就是你就很充实。我才大二大三，那他们是快毕业，所以他们对他们未来可能也有想，那我可能就没有，还没有想那么远，就会开始想说，哎，那是不是这个是可以投资啊，或是可不可以我的专长有没有办法跟农村有什么结合。那我自己上面呢、啊、就是我可能人家看我很外，但那时候其实就是会害怕跟阿妈讲话，因为就是会觉得有压力，或是觉得台语不好，但是来就变成就是没什么好，没有后路，就是跟阿妈讲话你也没有什么好，就是跟他聊天认识他，所以就是完全就是放开跟他讲，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成长，就可能跟阿嬷之间的联系会比较好吧。
0: 对于在国外念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暑假其实可以选择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实习，对于未来的求职反而更有帮助。不过他们都愿意放弃在国外实习的机会回到台湾。云杰说自己未来还是想要回到家乡工作。
2: 对未来的目标或者是工作什么，其实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个想法，但也不见得那么的肯定。那你会觉得这一次回到来这个社区，然后也不是自己的家乡，来这个社区的经验对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因为毕竟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实作的机会，很少会说啊把一个社区丢给你们啊全部都交给你们去做，这其实有很多的发挥空间。所以现在想来，你觉得这一段经验这么多个月六个月的这个过程对自己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在这边学到很多，尤其就是对农作物方面的知识。那现在我走在路上，我都可以认得出来哪一片田在种什么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食谱，比如说月瓜谱，然后菜脯那些，他们那些老人家都会教我们做。那这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知识，对，因为我希望可以做的就是用这些老旧的食谱然后来创新，所以它让我有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子。
2: 所以会觉得说其实来了有学到更多东西，是其实对于你未来的目标是还蛮有帮助的。
3: 嗯，对，
2: 就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得对这种很传统的东西超感兴趣，
3: 我超爱
2: 就从小就很喜欢做。
3: 嗯，我就觉得看他们做就觉得很好玩。
2: 你觉得这一次的经验有让你更坚定未来想要做的事情吗？或者是说会不会让你更明确的知道你以后可能也许在国外求学结束之后下一步想要怎么做？
3: 其实我未来的期望就是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农村然后开一间餐厅，那餐厅里面用的食材都是可能我自己种的或者是附近的人种的，就是等于是 farm to table， 就是直接从田里然后到达餐桌然后呈现给客人吃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次来这边之后就是了解到很多就是无毒农业方面的知识，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可以用在我以后希望做的事情上面。
0: 和云杰的目标不同， Daniel 觉得自己未来可能还是想要在国外继续求学并且就业，反而觉得现在

0: 更应该把握时机，了解自己的家乡和台湾。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之后可能要在国外跑的打算，所以就想说既然毕业前你就回来台湾，就好好了解一下自己到底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总不能在国外人家问你说台湾有什么东西，你永远都是牛肉面，永远都是珍珠奶茶，对不对？
2: 还有鸡排。
1: 对，还有鸡排，永远都是盐酥鸡，对不对？那你应该，我觉得特别是在国外的，有在国外就学的人，就是在国外就学的台湾学子，他们更应该去了解说自己的国家的历史，自己国家的文化，而不是就是很笼统。大家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那我们要鼓励彼此放下身段，把你周遭的环境，把台湾这片土地改成我们小时候心目中的样子。身为一个台湾小孩的态度，就是爱台湾啊，就是爱台湾啊。
3: 好彩你的威，
4: 好彩全家。
0: 就是爱台湾啦。Daniel 好简单的一句话哦，其实是很多在海外求学的青少年的心声哎。从长辈的营养问题就可以触发青年团队，愿意远从欧美回到台湾。有一句话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很多台湾的同学们都会有出国梦。可是，在外面发光发热、追寻目标的时候，有没有花点时间回头看看家乡的长辈以及家乡的需要呢？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能够发挥所长的空间呢？有许多青少年愿意付诸行动，倾听家乡的声音，大胆的实作，虚心改进。明明这是一趟哦，没有任何实质回报的回台计划，却让他们觉得学到更多，获得的经验弥足珍贵。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持续和你分享许多青少年朋友行动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5月24号咯，五月啊渐渐走到了尾声，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哦。周末可能还是有人要出去爬爬灶哦，关注一下天气动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在畅谈人生，它是这样解读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面也有坑，你得自己绕。大家对于人生的解读是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太忙碌于生活啦，什么是人生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啊，就是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很晚回家，因为忙于工作嘛。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轨道好像就是有一个你必须依循的道路嘛。哦，你在这个列车上，反正轨道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但旷野不是啊，旷野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处跑来跑去，你可以随时往右转，随时往左转，甚至是可以想坐下来就坐下来。旷野是自由跟宽广，但是旷野也很难抵挡狂风暴雨。所以就像他里面说的，旷野也有坑哦，也有个坑洞啊，你得自己绕。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像有一些父母因为人生历练丰富，对待自己的孩子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帮他这个遮风挡雨，为他规划好一些未来的路，想让他少受点伤。这是不是就是一条轨道呢？父母为你铺建的一条轨道，你就好好的坐在列车上直直往前走就是了，轨道会带你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听起来好像很安全，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轨道的时候，你得自己往前走，可能就会有很多挑战，像刚刚提到的狂风暴雨啊，路上还有个洞，你得想办法绕过去你要自己决定。这两者其实都有优点跟缺点哦。不过以现在普遍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观感，可能还是会认为说，你要把主动权留在自己身上，你想停下来就停下来，你想继续往前跑就往前跑。别人为你铺设的轨道看起来像是一条捷径，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个轨道通往的终点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那些在轨道旁边你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会不会其实也很重要，你是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自己也是相对认同哦，这个人生是旷野哦，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要为自己做决定。那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源自于他人，所以无论这个决定为你带来的是即刻的好处或坏处，你也必须去承受。不是说自己做决定啊，你就一定会这个一帆风顺啊，可能也会像刚刚讲啊，会受点伤啊，甚至是受挫啊，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这片旷野是你的，所以呢，你得自己去承担。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也有坑，你得自己绕。9:06，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也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的歌曲。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为大家送上好音乐。这一小时也有好多有趣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哦，尤其周末嘛，很多人都会追追剧啊，哦，看看综艺什么的，蛮休闲的。我最近最喜欢看的是那个 Netflix 的我的王室死对头。很好笑，又蛮好看的，男女主角我都蛮喜欢的。人家讲说有些韩剧嘛，这种浪漫喜剧啊，或者是有爱情的元素，就是要看这个男女主角两个人配不配哦。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角色设定啊，或者是男女主角的外形啊，他们的这个造型哦，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好看，赏心悦目嘛，谁不喜欢看帅哥美女呢？那在之前呢，也有一部综艺哦，蛮红的，叫做《天机试炼场》。我好像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他就是在韩国找了很多个，有些是算塔罗的，有些是算八字的，有些是看，足相哦，就是脚底啊、足部啊的这个纹路啊，有些是他们萨满的、巫师这种类型的，然后就要在这个综艺里面比拼哦，看谁是最强的这个巫师的这种感觉。那因为这个综艺嘛，红了之后，当然会更多人去预约这些算命的老师们。像刚刚讲，有些人喜欢看八字啊，有些人喜欢就是用这个占卜的，反正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有一位呢，叫做万神全秀珍哦，他在这个天机试炼场之后，也会参与一些访谈的节目、哦、或者是做一些采访。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因为算命这种东西啊，很多人是信者恒信，不信者就是永远不相信，甚至会觉得说你在招摇撞骗吧，或者是感觉就假道学，类似会有这样的说法。那其实你真的会愿意去找人去算命的，你大概都是有所求。这个有所求可能是你有期待某些情况发生，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未来你很想要知道到底会怎么样，你才会去算命啊。哦，大概是因为这种情况吧，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可能日子真的过得太糟糕了，觉得自己真是衰运太多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我的命该如此吗？你可能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去找的这个算命的老师。而刚刚提到的这位万神全秀珍哦，他对他的客人，就是来找他算命的这个客人哦，他会讲一段话，因为他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真的是在很辛苦情境的这个客人，他讲的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哦、他说他经常会跟他的客人说，你运势不好的时候不要努力过头，反正就是不会顺，努力了结果还不顺会很冤，所以呢

你要随便活着就好了，不要乱跳槽，不要省得太夸张，不吃不喝硬撑，省下来的钱如果还跑去奇怪的地方花掉，就太冤了。然后他的这句话是这样讲啊，人活着就一定会碰到需要重新规划路径的时候，谁都是一样的。就算你现在在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情境里面，你也不要太害怕这一段辛苦的时期。不顺心的时候，不顺意的时候，你就大胆的心里就这么认定吧。哇，我现在的运气比较差，心情要放松一点。等运气过去，开始好转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尽全力的努力向前走。哦，我觉得这段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你人已经在一个很辛苦的情境底下，你一定是怨天尤人啊，或者是觉得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改运嘛？哦，大家都会这样想，甚至你会苦苦的挣扎，像他讲的，你运势越不好，你就想说我人定胜天了，我一定要很努力要突破困境。可是多数情况下是，你再怎么努力，可能改变的幅度也不大，你就会觉得心很累，所以。刚刚提到这个算命的老师哦，他有这一番话，我觉得也很值得给我们做参考哦。你真的在运气很糟糕的时候，你就认定了吧，真的就是最近运气比较不好啊，让心情放松一下。你强行的要去改变它，其实是很累人的，并且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如你所愿。所以你又过度努力，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那你的状态肯定又是荡到谷底哦。运气不好也很正常，那运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接受这种运气不好的状态。等到你的运气有所好转的时候，再努力也可能是一个化解的好办法哦。这段访谈哦，倒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种算命的啊、讲话的内容啊，可能也不见得是很相信啦，会觉得说，诶，这听起来有点像心灵鸡汤或怎么样，或者是诶，那个都是节目效果啦，不一定是真的哦。我想多多少少也可能有这样的成分，但我觉得既然他们都是这种算命的为主业哦，为本业的人，必然看过很多人生百态，因为会找上他们的人，肯定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嘛，有所期待，或者是正处在很艰难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一些说法跟解读，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值得参考的人生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刚好呢，聊到周末想要追什么，有一些好看的韩剧啊或综艺啊，也可以追起来哦，诶，真的蛮有意思的。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

0: 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把目光焦点看到很多朋友哦，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一定会接触到的，关于在都市的捷运哦，很多人想说台北捷运很方便哦，再怎么样住在大台北地区多多少少都会搭过。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台北捷运啊，如果跟其他国家城市的捷运相比哦，还算是挺年轻的哦。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城市的这个地铁捷运的发展呢、哦，是有悠久的历史。从不同角度来看到这些都市的发展，还有铁道，刚刚提到捷运的这个文化，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邀请到的是前驻外大使杨子宝大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0: 大家一定会蛮好奇的，就是大使嘛，想说，我们在讲捷运，然后讲到杨子宝大使哦，其实我相信我们蛮多听众朋友比较资深一点点哦，大使其实有很多这个驻外的经验，到不同的国家，然后当然这个工作嘛，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您过往的专业啊，很多也是在这个刚刚提到交通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学经验，大家会觉得好酷哦。所以大使把这样子的所见所闻，其实有很多本不同的书啦，但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流动的文化飨宴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讲飨宴好像讲到吃东西吃美食，台湾最爱了。我们讲流动的文化，讲的就好像是随着这个地铁捷运的车，然后到好多不同的站走访不同的城市，在书里面记载了好多不同国家城市的样貌。想要先请大使简单帮我分享一下大家可能还是很好奇哦，您对这个刚刚讲的地铁捷运文化也蛮深的认识，也蛮喜欢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
1: 是，其实我原先是学工程的，就是在我那个时代很久很久以前是甲组就是学工程的。那么我原先在台湾读土木，然后当时刚好赶上台湾准备要建捷运的热潮所以到法国去念捷运系统所以我拿的是真的是那个标题就是捷运工程的博士我拿了博士，但是后来因为在法国读书讲法文那有机缘回到台湾进入外交部可是因为我原来的训练就是工程的训练，而且是人生的一部分了，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所以我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捷运的话我一定要先去拜访他的捷运，记录一下或者印证一下我的所学和我以其他的见闻那么今年2026年刚好是台北捷运的30周年，
0: 哇
1: 30岁了，
0: 哇真了不起一个阶段，人家说三十而立呀，
1: 三十而立了或者三十而已

0: 因为其他国家像伦敦的地铁、伦敦的捷运，1863年，
1: 好早，
0: 对，100多年了。这个世界上100多年以上的地铁、捷运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又算年轻。可是新来的也很多，像印度。
1: 是
0: 啊、像西亚，譬如说现在有战火的中东地区，其实这些年也建了很多新的捷运，所以我们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嫩，所以很有趣。所以我自己觉得出这本书，一来是纪念台北捷运的30周年，
1: 是
0: 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人可以试着把自己的捷运经验放在世界史、世界捷运史里面去看。这样子彼此比较印证，其实也蛮有趣的。
1: 我觉得刚刚提到您自己过往的所学，就是专门是捷运的工程，然后在您当年年轻的时候回台，还可以参与这么一件大事，
0: 是是是，那是很
1: 心里很开心哦，
0: 开心啊，那当然开心，因为其实第一个台北捷运在那个时候哈、1990年代其实是国家最大的工程之一
1: 哦，
0: 尤其它同时6线开始建设，所以黑暗期也很可怕了、但是那个建设其实不是一般人一辈子都不一定碰得到的机会啊。然后我赶上了，而且我所学的就是这个啊、而且在巴黎学，而且因为第一条捷运，那当时叫木栅线，
1: 对，
0: 现在叫文湖线啊。其实最早是法国的公司马特拉做的，所以对我来说那真是很亲切，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参与，然后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哇哦，所以回过头望就是那个30年前，我们是讲说完成啊，但盖捷运要很久，
0: 那个时间更久呢。
1: 对，并且以当时来讲，说是几乎是全台北最大的一个公共建设、
0: 是
1: 那当时你看到30年前，大家试着回推，听众朋友知道我年纪了，30年前我大概几岁？2岁，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那边盖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在哪里，在空中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点。
0: 你开始上小学的时候，他已经在用了。
1: 对，那我其实也很难想象那种第一次台湾人要盖捷运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也很难想象说，我们那时候我当然是很相信我们很多这个专业的工程师哦、那也是有各国的一些协力或者是一些技术的挹助，
0: 也有顾问，也有协力厂商，
1: 对，那就会觉得说，哦，我们还真的就自己盖出来。
0: 对，当然一定要有先进国家的技术支持啊，就我们那时候引进，可是你也可以想象在30年前或者更早，因为决策更早，40年前、45年前、我们就决定要盖无人驾驶的系统了
1: 啊。对啊，
0: 文湖线，如果像我们家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们喜欢跑到第一节车厢去坐
1: 啊，
0: 因为没有驾驶员，
1: 对啊，可以看到车头、
0: 对，他们可以假装自己是驾驶员、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在40年前、50年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的东西
1: 啊。
0: 台湾第一条就是哦。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你说往前推30、40年，就觉得说，哇，那时候想要做这件事情，感觉应该有所谓的反对的声浪。
0: 我看有反对哈、而且在测试的时候也有出现一种状况嘛。测试状况其实对我们工程师来说是很正常。既然叫测试，就是越早找出问题越好。可是当时媒体把它渲染
1: 啊、
0: 譬如说、出现了火烧车，
1: 好像失败了，
0: 失败了，对对，弄得刚开始的捷运啊、通车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愿意搭，
1: 大家信心不足。
0: 我还记得啊、因为我参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捷运局的员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通车的那一天局长好像还站在通车典礼的那个站口，
1: 是
0: 跟每个来搭的人鞠躬，
1: 哦，
0: 就是感谢
1: 他
0: 们
1: 愿意
0: 来支持。
1: 谁能想到30年后每一条线都大爆满？
0: 对对，而且大家已经很自然的，好像理所当然的在用了。
1: 真的是回过头望，那个城市发展、都市的变化跟交通的发展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哦。
0: 是，
1: 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有些地方啊，看似直线距离很近，但你觉得永远都到不了。
0: 是啊，是啊，其实在捷运这个领域里面，或者都市规划里面，有一个45分钟定律。我们就说一个城市的规模，大概就是45分钟，你用大众运输，

0: 或者比较不是那么有效率的私人运具，譬如说摩托车或者脚踏车，
1: 是
0: 可以到达的范围，
1: 一次
0: 旅程45分钟是大家的极限。不过这几年呢，人被训练的极限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可是大概就是说，如果很塞车很严重的话，这个城市规模就会小，
1: 哦，
0: 因为你走不动，
1: 嗯，
0: 因为你要去上班，你要去上学，你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好像就太多了，
1: 对，
0: 所以城市的规模因为捷运的关系会完全的改变，
1: 哦，没错，
0: 是完全的改变。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淡水是一个我们要准备很久，全班要询问过，打起精神来去的那个远足，就是一天的行程，可能早上8点集合，然后晚上6、7点才能回来，去淡水看落日，你看这么浪漫的事情，可是
1: 好累，
0: 好累。可是现在你如果下班了，放学了。没事，45分钟你可以到啊。
1: 对啊。
0: 还可以回来吃晚饭呢。
1: 是啊。
0: 对，那城市的感觉、距离、规模就不太一样。
1: 所以我觉得现代的民众也真的感受到，我们对于时间的那个体感有点不太一样。像刚刚大使有特别讲到说，那个45分钟的极限嘛，你知道现在连很多，例如说来台北工作的人，例如要选那个租屋处工作地点跟租屋处我跟你说，超过30分钟他就不想要了。
0: 对啊，尤其甚至要看有没有捷运线到呢。
1: 对，最好在捷运站旁边。
0: 对。
1: 然后最好不要转车。
0: 最好不要转车。对，转车都已经是个成。罚了，你看，对，
1: 但其实以台北捷运来讲，转车其实不用很久。
0: 对，而且现在配合得很好，因为他们现在有那个自动控制系统，所以很多车子会等你。
1: 对，他会等那一班的人，
0: 那班的人下来，然后给你30秒左右，或者18秒、20秒，看不一定，他看他的位置，
1: 对，
0: 然后让你进去了以后，他才发车。
1: 对啊、
0: 所以其实转乘也变得容易了，
1: 那我感觉那个台湾人有那个胃口被养大了，
0: 有一点，
1: 所以大家对于那个速度的感觉或时间的感觉，就觉得我去这边我要很快就到，我预期它就必须很快就到。
0: 对，可是这个也会变成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对台北市的地图，已经不是地理上的地图了是捷运线图，
1: 会，
0: 你不太记得那这个城市长什么样子，
1: 那个北方是什么，
0: 什么南方是什么，你知道说这个要搭什么线，是往北还是往南，往西还是往东，
1: 对
0: 然后你对目的地跟出发地的上面的样子大概有点印象。中间你就不太记得了，
1: 会，甚至我们现在跟朋友约或者是带爸妈出去玩，他讲说去哪里，我跟你说那个忠孝复兴那边啊，
0: 对，而且要几号出口都要讲
1: 对，然后他大概就忠孝复兴大概知道我要搭到哪里，可是实际上捷运的那个线在实际现实当中不一定是这个方向，
0: 不是，而且它的距离也不是上面点之跟点之间的距离，对，
1: 但是比起对于城市的现实地图的想象大家现在脑中应该都浮现是台北捷运的那个图，
0: 对，就是抽象的啦。
1: 那个很多条颜色的线，
0: 对，对，那些线图，所以很有趣。你看，不同世代的人对这个城市的闭起眼睛想的东西都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就要看最早是台北火车站或者后来有个101，可是现在我们都觉得好像哪一条线哪一个站
1: 就会到
0: 更重要。
1: 对啊，甚至对路名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
0: 对，真的。
1: 但是反观，例如说，我跟我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当然是因为他们有经历那种没有捷运的世代那他们对于路的那个位置就很清楚前面是什么路，然后后面是什么路，他在哪？我不想哪里？
0: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坏，就是不同世代它的空间感抽象感都不同，所以我觉得。新世代更抽象了，那捷运其实扮演了一个角色。
1: 我觉得它加快了那个连结吧。
0: 对，
1: 就用一个更直观的方式，让你去串起每一个你可能需要的点。
0: 对，可是这样讲好像有点负面可是我讲点正面的，就是其实台北本来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1: 是，
0: 就是有山，有海有水，有各种独特的地方，有动物园随便乱讲，还有譬如说台大校园或者大安森林公园可是以前我们要去这些地方都很麻烦，我刚刚说过了，我大学时候要去淡

0: 水是一件远足，可是现在其实你很轻松，如果你想看海，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去。
1: 对啊，
0: 想去山，想去大安森林公园走走，想去吃什么美食啊，很多人。现在有捷运美食地图哎、欸，
1: 对 啊，就是他会讲这个站旁边有什么，
0: 对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很好。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带那个外国的捷运迷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了哈、不管是外交人员也好，或者工程人员也好啊，去搭那个淡水线
1: 哦。
0: 因为淡水线从如果台北车站出发的话，本来是地下的，
1: 之后会亮，
0: 到圆山就升起来，
1: 对，
0: 然后就你从高空看。台北市，
1: 没错，
0: 然后过一阵子到平面了，到红树林，
1: 对，
0: 沿着淡水河走，到出海口了，那个也视野，
1: 对，
0: 景色都不一样，然后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条件，跟这样的交通系统。
1: 是啊，
0: 就是一条线就可以转换心情。
1: 有，所以我每次去淡水，我们现在讲说从台北车站嘛往淡水走的话，其实它是一段蛮长的路，以捷运来讲是长的哦，可能也要超过45以上。
0: 要，如果你到最后一站的话，
1: 对，但是那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就外面是有风景的，
0: 是本来是没有风景的，没有风景也可以让你沉思，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先安静一下，然后拔高了，下地了，到平面了，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几个站，风景你就算下来也很有趣。
1: 对啊，像那种户外的站啊，以大台北地区来讲，有的时候那个狂风下雨的时候，也是蛮落魄的，就是在那边等车。
0: 对，
1: 但是也就只有那几个站是在户外以外，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很有趣、很新的体验。追逐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前驻外大使哦，杨子宝大使。过去有很多旅外的经验，驻外的经验，像是法国啊、爱尔兰等等，并且是资深文化城市的研究者。过往的学经历哦，真的就跟交通、跟捷运工程相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在各国当中，这个捷运地铁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变化，不只是看到别的国家，在台湾其实也有很不错的捷运哦。台北捷运已经30岁了，高雄捷运18岁，想想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哦。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会请大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其实在书里面大使也记录到很多不同国家城市的这些地铁哦，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历史最悠久的也有，对
2: 啊，
1: 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去过这些国家，这几个国家也不难去啦，也是大家观光会常去的地方。
2: 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出国观光了。
1: 对对对，那每次看到这种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地铁，我就觉得大家想第一次去搭，一定要体验看看嘛。第一个反应就是好旧、好脏，
2: 有时候好臭呢。
1: 对对对，我就跟那个城市的文化不太一样。但是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他们当时发展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大使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几个比较地铁比较知名、比较资深的这个前辈们他们地铁真的是蛮老的但是。我觉得能始终运行着也真是了不起啊。
2: 不中断哦。
1: 对啊，很强
2: 在世界大战的时候都不中断啊。
1: 我就觉得虽然旧归旧啊，看起来有点破，是也是有点破。
2: 实在是破旧了。譬如说我想你最老的当然就是伦敦了。
1: 对。
2: 伦敦1863年就有。
1: 好早。
2: 对啊，那个不止你还没有出生，你爸妈都还没有出生
1: 啊。
2: 对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所以它是世界第一条，可是它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在19世纪，伦敦变成世界最大的城市。然后因为蒸汽机的发明，然后让人力节省了以后，很多农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啊。以前要用牛用人耕田的，现在用机器就好了。
1: 对啊。
2: 然后织布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啊。甚至凿那个矿坑都有机器可以代劳了，所以人必须到城市里去打工。那打工呢，他们能付的钱很有限，但是他又要准时去上班，这时候塞车严重的话，对那个工人们来说，或者求生存的商人们就很麻烦了。
1: 对啊，
2: 所以开始有人想说，那我们要不要找一条路，或者一种运输工具，把他们准时快速而且便宜的送到他们要到的目的地。所以地面是不可能了因为而且有钱人的马车已经塞满了那有钱人是最难惹的
1: 所以只能往下
2: 他们也想过

0: 过往上哈，那可是往上的时候施工起来跟往下你用浅盾施工，感觉上还是往从底下容易一点，而尤其在那个时代刚好发明了浅盾机
1: 哦，
0: 所以他们就试着在地下挖一个隧道，
1: 嗯，
0: 然后用当时还是蒸汽火车呢，你可以想象
1: 还可以这样挖得出来，
0: 对，里面烟，所以最早的捷运地下铁是没有窗户的
1: 啊，
0: 因为如果你打开窗户的话，
1: 那
0: 个
1: 烟会进来，
0: 大家就灰头土脸了，所以他很快的就建了这样子的捷运系统，然后很受欢迎，当然，因为很快。那他们当时其实是一点都不在乎啊，比如说美观
1: 啊，
0: 或者舒适，
1: 反正就实用就好了，
0: 甚至连安全都不太注意。你可以想象那个窄窄的隧道，最早的捷运车辆啊，贴着隧道走。
1: 也没有要挖大一点，
0: 没有逃生空间的，所以一旦出了事情就完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它要便宜啊。
1: 对啊，
0: 它最好就是给你一个堪用的。但是很快的把你送去，很快的送回来，而且你负担得起。他们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有钱的人的钱不好赚，穷人的钱你只要给他要的服务，他就很始终。
1: 对啊，
0: 就他付得起，那他要的，那结果伦敦的捷运一开通就赚钱。所以你如果想象说他建得像台北捷运那么富丽堂皇干净啊，他可能就不赚钱了。
1: 对啊，因为这个想要搭的人可能反而搭不起了。
0: 对，所以那是一个很奇特的历史，出现这样的东西。那后来当然人开始注重安全了，注重整洁了，可是这个东西已经成型了，
1: 是
0: 你穿着衣服改衣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你不可能让它停止。当人已经开始依赖这个系统，你可以想象，如果台北捷运有一天跟你讲说要停半年，
1: 我天哪，那完蛋了，看来是有人要下台了吧？
0: 对对，那整个城市会沸腾吧？
1: 对
0: 啊。所以不可能了，那所以他们要改的东西就很有限
1: 啊。所以像刚刚讲到这个，我也是蛮好奇的，就说当然一开始开挖哦，决定一条线就是一开始，但是早年呢、也不会有这种纵观全局的规划。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要挖一条捷运，我们一定要想说那第二条要在哪，第三条要在哪啊，我们是想好全部最后的样貌，然后再依序的去安排。可是这种比较资深的捷运啊，或资深的地铁，他们有时候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也可能，我不太确定啊，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未来啊，
0: 没有那么多的未来，但是目的地很清楚。譬如说出发点，譬如说居民区、工厂区，他一定要把它连起来。因为刚说的最早的就是大工厂。
1: 对啊，
0: 大工厂。所以其实那时候伦敦捷运一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协助城市的生产跟再生产。听起来好像术语，生产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准时到了，工人不能准时到，迟到一个小时那个工厂就要晚一小时开工，那损失就很多啊。那什么叫再生产？就是你要让他准时回家，因为他要睡觉，你不让他睡饱了，明天他就起不来那他就不能准时来了。他不是关心那个工人的健康或者生活，他是关心他的生产。他要持续的永续的生产所以一定会有出发点跟目的地，然后渐渐的城市扩大了以后，可能东西南北你就要有一个十字线那城市再扩大了以后，你可能要有一个环状线去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像譬如说现在新北市正在建环状线
1: 对啊，
0: 就是它就是有一点点是台北市的近郊区一个环状那衔接着原来已经有辐射状的路网所以那个逻辑其实还蛮清楚的但是每个设站的点，因为如果像台北市新北市现在发展都市发展已经到一定的规模了，很多地方空地其实很有限了。
1: 对啊，你连个站都盖不起来。
0: 对，所以这时候设站就有时候要趋于现实或者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性那当然站址站的位置可能就有一点考量
1: 那
0: 很多时候也就是这样子发展的。我给你一个故事非常有趣，是因为我参与过早期的捷运的建设最早就在规划的时候在很早可能 李登辉当市长的时候，
1: 哦，他当

0: 市长
1: 哦，不是总统哦，
0: 市长。
1: 对，那个时候的规划，他们我们是找英国的顾问公司帮我们选站址的。
0: 哦，
1: 那听说了，当然我也还没有，还很小啊。那他们英国的规划师走在台北的陆地上，然后沿那个线走，想象中的线啊，然后他想说，哎，这里有空地，那就在这里画一个，车站
0: 哦。
1: 往前走大概的距离大概是900公尺或者1000公尺左右，这里有空地我就画一个站址，那就设计了一套台北初期路网的车站，就完全不能用。为什么呢？台湾人就知道，在台北市不管1960年代民国50几年60几年、如果还有很大的空地没有开发，多半那个空地有问题。就是可能有家族的争议呀、或者说什么持分很多、有些人不愿意不同意开发什么什么的、
0: 是，
1: 所以台湾人的尝试对外国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所以那套图画完了以后完全不能用，他们必须重新再去找真的可以开发的、而且有些开发的在早期你刚刚说过人对捷运还不清楚、不晓得他来的是冲击还是便利，
0: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1: 所以有些地主也不愿意捷运站设在他的土地上啊。那我们到底是尊重私有制，如果他坚持不要又没有太多的理由，你其实很难征收的。
0: 对啊，
1: 所以捷运站其实捷运设站建设开发到今天其实一波三折的。
0: 是啊，在不同国家的这个体制之下挑战真的不太一 样，
1: 对，
0: 不要讲说盖本身花时间，你连谈就很花时间
1: 了，对，
0: 在某些国家可能真的也没在管你、
1: 就是、对，他就是要建就建了，
0: 对啊，我才 没理你这是谁家的地、就是我想要在这盖就，但在台湾必然不是如此嘛。所以我觉得从大使的分享大家感受到这个捷运哦，很多很有趣的故事。9:50，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是礼拜日哦，早上9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时序越往后走啊，你看五月要到尾声了，很快就要6月，那种正夏天的感觉就要来了。周末时光好好把握，好好的放松放松，也要好好的休息。很多人其实就休息个2天哦，甚至有些人一个礼拜也没办法休息太久。很快的要进入工作岗位上面，但是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许像刚刚提到的啊，这个通勤路上啊，或者是你出去玩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这些捷运系统、铁道系统也有它背后的故事以及它的历史脉络，它的变化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有它美好有趣的一面。我自己还蛮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的哦，就说享受便利的生活之外呢，去了解很多生活周遭的小故事，或者是那些我不甚理解的知识，都会满足我的好奇心，并且会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曹雅文的歌曲《救命怪猫》，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下周同一时间一样在周日早上的九点和你空中再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

0: 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5: 那个万里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小班小校啊，所以学生师生的情感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我想，我看到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座位的一个安排啊，我真的觉得其实
0: 这是个什么样的小班小校，在校长的口中又是哪一个服务团队拉近了孩子们的心呢？在台湾的北海岸，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往前走，会来到一个被山与海包围的小镇万里。在这里有一所学校，每天陪伴着在地的孩子成长，那就是万里国中。这是一所典型的非山非市学校，没有都市的资源密集，却拥有贴近生活的学习环境。这几年来，学校也积极寻找各种外部的资源，从海洋教育、职涯的探索等等的学习空间，一步一步地为孩子们打开不同的学习可能。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个比较少被讨论到的，却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学习，那就是法治教育。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法律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遥远，但其实法律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当你在网络上留言的时候，当你和同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你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甚至当你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法律其实都正在发生。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台湾谈到教育差距，我们常想到城乡资源与师资的差异，但有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面向是法治教育。根据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法治教育与人权教育实施计划，偏乡与非都会地区的学校在法治教育的资源上多仰赖外部单位与短期计划的进入，代表部分学校缺乏稳定且系统性的法治课程。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孩子接触法律的机会不是日常课程的一部分，而是透过一次次被带进来的活动。研究显示，在法治知识的层面，都市与偏乡学生差距并不明显，多数学生都是具备基本的法律概念，例如知道不能够伤害他人，不能够诈骗或是偷窃，但当学习转向情境判断时，差距就逐渐的浮现。根据国内公民教育相关的研究，都市学生在法律判断能力与行动策略上表现较佳，也就是说，差距不在知道多少，而在能不能够运用。法务部青少年法治教育推广资料也指出，青少年常见的法律议题包含了网络言论责任、诈骗、儿少性影像与校园霸凌。而在偏乡或是非山非市地区，学生对于法律后果与求助管道的理解相对的不足。当事情真正发生时，有些孩子知道不对，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可以寻求谁的帮助。这样的差距与学习方式密切相关。在资源较充足的都市学校，法治教育通常是透过案例的讨论，模拟情境， 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学生可以反复练习判断与选择，将抽象的法律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能力。研究也指出，情境式与参与式的教学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与判断能力。然而，在部分的偏远或者是非都会地区，受限于课程安排与资源的条件，较难全面推动多元教学，使得法律学习停留在理解层次，较难内化为实际的能力。除了学校之外，家庭也是影响法治教育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孩子对于规则、权利与责任的理解，往往从家庭开始建立。当家庭中有讨论是非对错的习惯，或在冲突发生时，有人陪伴孩子思考与引导，这些经验都会转化为孩子的法治素养。然而，在部分非都会地区，由于工作形态、经济条件或隔代教养等因素，家庭在陪伴与讨论上的时间较为有限，使孩子较少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些对话。当学校课程本身有限，而家庭又无法补足这一块时，法治教育就更容易被忽略，进而影响孩子面对真实情境时的判断能力与行动的选择。但也正因如此，当外部教育资源进入这些校园时，影响往往更加显著。透过大学生的服务团队或是相关的教育计划，以游戏、角色扮演与情境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能够让学生实际参与其中，理解法律与生活的关系。研究也指出，这类参与式学习能够明显地提升学生的理解与应用的能力，也让法律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可以带走的能力。也许只是一场三天的营队，却可能成为孩子第一次真正理解当权利被侵犯时可以如何保护自己。法治教育从来不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面对生活与社会的能力。在不同资源条件下成长的孩子所需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被引导、被陪伴与被看见的机会。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些差距，也一起思考在教育的路上，我们还能够为孩子多做一些什么。

当我们谈到法治教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法律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生活中做出选择的能力。

0: 往往需要透过外部的力量带进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拉回到万里国中的校园现场，先来听一段当时活动进行的声音。从这些声音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法律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正在发生的学习。这是来自于政治大学法律系服务团的同学们一起分享他们如何把法律带进了这间教室。哇，我们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小队呼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政治大学法律服务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呢走了一趟新北市的万里国中，跟国中生来谈谈法治的教育哦。所以首先呢，先请我们的社长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政大法律学系三年级的黄运成，目前在社团担任的是社长的职位。
0: 是，欢迎我们的运成。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郑雨婷，那我现在在法律服务社担任的是副社长的工作。
0: 啊，副社长啊，欢迎我们的雨婷，还有我们的修明。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法律系三年级的林修明，然后呢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是活动长，然后呢同时我也是这次活动的总召。
0: 哇，非常欢迎我们三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的营队营期当中的活动内容哦。不过我们要讲到我们政大法律系的服务团呢，这样子一个服务社，事实上它源远久远，而且呢也遍布了很多台湾地区许多的乡镇或者是学校，对不对？先请我们的雨婷先来介绍一下。刚刚我听了很多次很多次，而且你们给我的影片然后我也找了一些相关资料，可是我实在听不懂，原来我们有代沟了。你们的小队呼是个什么回事？这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跟我一样有一些年纪的朋友们都一定无撒撒，我们的小朋友在说些什么话？
2: 好，是，谢谢主持人。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就是网络用语，最近刚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网络用语。那他们其实主要想要传达是他们就是在这营队，他们会就是努力然后尽全力达到最好的自己这样。
0: 好，因为那个什么666啊或者是大家自己去搞清楚哦。我刚刚听完了一轮之后也没有很清楚，本来就是小朋友会说我们很厉害，我们会非常厉害的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营队活动的各个项目的意思，就跟自己加油打气的一个概念，
2: 对不对？
0: 好，那你们有这些法律知识之外还要脑补这些流行用语哦这到底是国中生他自己创作的还是你们大学生一起带领的？这一队你们都不熟悉，都不是你们的队？
2: 对，都不是我们的队，但我们各自的队伍都有就是自己设计的小队呼，然后我们就是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说，诶，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第六小队第四小队，那我们想要根据这个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队呼，然后这个队呼就会是贯穿整个活动，就是我们队伍的一个象征。
0: 所以刚好他第六小队嘛，就跟这个
2: 对
0: 相关的梗嘛，就是666之后他就这样串联起来了。
2: 是，
0: 好辛苦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还要脑补我们的流行用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律服务社好不好？听说这个社团，哇，招生还必须要面试，
1: 是
0: 面试还要把，还要有不需要笔试吧？
1: 我们有书审。就是
0: 天
1: 但是不会很困难，就是大概说明一下自己过去的服务经验，然后入社动机大概是这样子。
0: 哦，好，
1: 帮助我们更了解他，然后再进入面试。
0: OK， 所以是二年级的会去审一年级，还是社长他来审所有的人？
1: 我们入社资格是最少要是大二的学生，对，所以我们会是大三的学生去审大二的这样子。那同时也会有大三的学生在大三的时候选择要加入我们社团，
0: 那时候也还要再审一下，所以就是社长跟副社长坐在前面来面试 interview 一下。
1: 对，大概是这样。
0: 哦，好，来介绍一下这样子一个社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挤进这个社团，那有多么的受欢迎，多么的夯呢？嗯，
1: 好，谢谢主持人。就是其实正大法律服务社是全台湾第一个法律服务社。那我们主要是以就是平民法律辅助，然后法律服务以及诉讼辅导这三个面向去做我们的发想。

0: 活动的发想跟主轴、嗯、对、嗯、那我们在民国八十八年的时候重新改制为社团，我们之前是隶属于法学院底下的一个组织、
1: okay.
0: 那改成社团之后我们就有更多的面向，不只是法律咨询、嗯、那我们也有像这次基金会所
2: 娱乐的营队，就是法治营队，
0: 对，然后呢也有平常的就是我们会到附近的国小进行法治教育、
2: okay.
0: 对，那我们会在大下乡的时候呢进行到区公所，跟区公所合作进行法律咨询服务这样子、
2: 嗯、哼，
0: 对，所以就是一个这么多面向的社团、
2: okay.
0: 可以提供给就是法律系的学生学以致用，然后或者是说任何有服务热忱的，其实我们服务对象也非常多元，
2: 是，
0: 对，那只要加入我们这个社团，因为我们要待两年，其实是可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跟成长、
2: 嗯、是，所以你们的这个社团有别系的系所的学生加入吗？
0: 哦，会，就是他们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就是但是至少要有双主修或是辅系法律系的资格，
2: 对，因为你们的服务的内容都跟法学有相关，
0: 对，
2: 所以还真的有人渗入，
0: 有，我们社团有心理学系、日文系，然后历史系都有，还有政治系，政治系蛮常见
2: 的。那你们法律系的学生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都已经什么什么僧多粥少了？那还要，
0: 这就是各凭本事，对。
2: 好，那你们怎么样去审查让这些想要加入法律服务社的同学们，然后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0: 哦，其实我们每一届的
2: 他们那个暖男啊，或者是才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呢，
0: 其实个人特质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点、
2: uh-huh.
0: 对，我们会比较倾向可能比较外向或者比较善于表达的社员、
2: 嗯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有相关的服务经验或是比较了解我们社团如何去运作的话、
2: 嗯、
0: 那我们会优先录取这样子。
2: OK， 所以除了法律的相关背景之外，就主要是在于他们在服务的内容当中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社团有完善的把我们想要服务的营队活动啦，或者是法治教育的一个宣导啊，可以达到一个共识的一个朋友才能够加入。好，所以录取率是
0: 过往差不多会是在50%-60%之间，对，
2: 不简单呢。好，那有没有办法加入的人，然后就愤而自己再成立另外一个社团呢？
0: 这个未来可以期待，未来可以期待
2: 二团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2: 二军的概念。
0: 其实越多投入服务的人越好。
2: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面向这么的多元，但是。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那你们为什么不招多一点人，然后我们就走多一点梯队啊，或者是在服务更多往外扩一点啊等等之类的，所考虑的是
0: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因为我们平常法律咨询的时段有限、嗯、那我们也会跟相关的义务律师做合作、
2: 啊、
0: 所以要跟一个专业的义务律师一起参与解答是需要一定的热忱跟一定的品质的，就是我们法律咨询、嗯、因为我们是对外进行就是服务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们是借由人数控管去达到这个品质的维持，
2: 是所以最主要是说你们在我们这次法治教育我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需要那么紧张，你们必须还要去公所然后为民众做法律性的解答。OK， 那所以这些解答你们都会吗？有没有被问到过？你去过几次
0: 公所吗？
2: 对，
0: 我去过一次。
2: 你只去过一次啊？那你们两位也都去过一次？
0: 对，我们都是去过一次，
3: 都是一次。
0: 我们平常主要是在政大做法律咨询服务这样子，
2: 所以在
0: 我们一个学期会有
4: 大概
0: 二十次，就是我们一周会有三次，
2: 嗯，
0: 对，然后一次是三个小时这样子，
2: 在政大，
0: 对，
2: 所以一般民众可以。去政大找你们做咨询，
0: 对，没错、
2: 啊、好，所以有被问到的
0: 当然有那我们就跟义务律师做讨论跟学习这样子、
2: 哦、
0: 对，
2: 那你们一周有你说三个小时这样子，那义务律师会在现场吗？
0: 会、
2: 哦、所以也就是跟着义务律师在现场，那你们就像是一个实习生一样， 难怪有那么多法律系的同学想要加入，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是累积自己一些经验值的很棒的一个这个时段点哦，而且还在校内就可以累积起来，多方便，
1: 在我们最新的院馆最新的法学院。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样子一个服务的团队，我想其实在品质的控管上面，还有人员上，我一定是非常的精准的。那当然带出来的活动内容一定是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曾经过去有走过哪一些梯队是印象深刻的吗？不管是公所的啦，或者是法治教育的，或是平日我们也会到附近的小学去做法治教育，对不对？有没有其中让大家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负责，就是除了是副社长之外，会负责学术教育部的一些课程规划跟一些就是时程的安排这样。那所以就会，我们这学期就会带社员们，然后到学校附近的政大实小去做法治教育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到小朋友他们都很热情，而且很愿意去听我们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小朋友哎，
1: 是他们会很积极的举手回答，然后上课也都是有什么问答互动都就是非常踊跃举手，然后说老师我要回答，老师这题我会这样，就觉得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可能生活中小小的改变吧。
0: 是我刚刚其实我们在题目榜单上面就会问说，哎，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社团？我刚刚立马觉得说我们不用问这一题，因为光要加入就很困难了。不过呢，你们的法治教育的选择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讲到，你们是在小朋友的小学这个阶段当中来做服务，其实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轻松有趣的。
1: 是
0: 你们选择国中不会觉得很困难吗？因为国中生不会常常给你们那个据点你们啦，或者是会不会怕有那个玻璃心嘛？所以你们这次的服务的地点就选择在万里国中，对不对？
2: 对，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在设定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0: 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都锁定在国中生吗？
2: 对，我们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是国中或者是国小我们都可以，但是我们后来是想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法治教育的话，我们觉得国中生会比国小生来的更适合。
0: 为什么？
2: 因为呢，我们觉得说国中生他们已经接触了一部分的可能是公民课也好，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可能会比较可以理解说法律这个东西，他们至少会对法律这个东西是有印象的。可是如果要去跟国小生要讲一个两天一夜或者是三天两夜的，都全部都是跟法律有关的事情，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哎，这件事情我真的会遇到吗？但是国中生他们不管是课堂上面或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上面也好，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容易可以预料到说这件事情是我未来可能会碰到的。
0: 哦，从过去学长姐他们就一直是锁定在国中的营队活动，然后平日才是小学。
2: 对，历届来说的话是这样子。
0: OK， 好，所以那你们觉得说国中生到了万里国中，你们是之前有曾经跟其他的国中合作？
1: 对，
0: 每一年所选择的点是不一样的。
2: 对，然后我们在选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们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想说，我们希望可以抹平一点点，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做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不会往可能比较大都市的地方去做，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可能可以往比较偏向的学校，可能是山区的学校那些地方去做，因为可能他们平常不会这么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方面是免费的，然后一方面就是可能这些比较专业内容的一些服务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以这些偏乡的或是山区的学校去做服务的对象选择这样子。
0: 所以这一次你们特别为他们设计这些课程，有没有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活动目标呢？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校长到说，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小班小校的地方，所以他们一个年段几个班级？
2: 一个年段只有两个
0: 班级，所以参与的活动是国一到国三吗？
2: 对，然后我们总共人数的话大概是70个左右，所以他们其实整个学校就是70个人上下的数量这样子。
0: 是是是，所以你们想要带给他们这一次学习到些什么东西呢？
2: 其实就是如果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法律它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等一下可能会后面会谈到，就是我们在选题这些法律的议题上面，我们会尽量以他们有会面临到或是他们会有关系的地方我们去做选择。比如说我们会选的东西可能是跟霸凌有关，我们可能是跟性别教育有关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是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会面临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事情是，就是这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遥远，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社会上面我们法律 系的学生嘛，或是法律人，然后呢跟一般社会大众想象的法律好像不太一样。

0: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可能在小的时候让他们理解说，诶，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或是一个法律人，我们去思考法律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所以也未必是一定要让他们理解说这个议题我们在面临到它的时候法律效果是什么，或是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处罚，而是让他们去理解说我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思考模式其实反而比就是要带给他们法律真正的议题还要更重要，因为思考模式这件事情是可以运用在每一个事情，不管是法律上面还是不是法律议题上面，我觉得都可以运用到的这样子。
1: 哇塞，我第一次听到法律人的思考模式，所以法律人的思考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模式方式啊？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吗？
0: 我觉得这不是思考模式不太一样，是得到的结论很容易会有差别。就是很多社会议题上面，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在想的时候跟社会当中在想出来的那个结论，我觉得好像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去让对方知道说我们想法是什么。对，可能都是比较像是武断式的，就是做一个判断，但是我们比较不会去倾听对方在想什么。
1: Okay.
0: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听听看，说我们在想是什么这样子。
1: OK， 所以一些逻辑思考的一个这个不同模式，要互相理解，然后互相尊重这样子。好，我们等一下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小朋友的才艺表演。你们的法治教育营还有小朋友的才艺表演，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五小队的，对不对？
2: 我们是第四小队
1: 啊，第四小队哦，第五小队是我们社长，我一直想到武力全开。第四小队的才艺表演，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间点？哇，好像是同乐会嘛，然后我们来带出这首歌曲。
2: 我们那个时候呢在进行我们的大地游戏的部分。那我们大地游戏呢，就是除了让小朋友跟我们一起玩游戏之外，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有表现自己的机会，然后透过表现自己去争取更高的积分嘛，因为他们的积分是对之后的就是活动有帮助这样。
1: Okay.
2: 然后就是也同时去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展现自己。然后那时候这个小就他们两位就决定说想要就是去他们的学务处，然后借一把吉他来，然后就
1: 好大方哦，他就这么大方啊，还是
2: 他那个是学校的吉他。
1: 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位同学就是可以这么大方的上台去表演
2: 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会在台下偷偷怂恿他们，然后就是要跟他们说可以啦，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最棒了，然后就会拱上去，然后有一次经验之后，接下来他就是很开心的背着那个吉他四处跑到各个关卡，然后每个关卡都一定要表演到。
1: OK， 好，我们来听这段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在校内非常非常夯的一个团队，是国立政治大学法律服务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新北市万里国中的一个法治教育营队的活动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平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一般社会大众，然后国小的小朋友，那我们第一次进入了万里国中，来讲讲这个国中生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社长先好不好？来，
1: 首先到万里国中的时候，我觉得这群小朋友跟我们去年去金山国中不一样的是，他们其实很乖。嗯、那其实因为通常偏乡的小孩，他们可能会想法比较多，或者是说他们对于那种比较长时间的课程专注力可能不是那么高。
0: 对，
1: 不过在我们跟主任接洽的过程当中，他再三的跟我们保证说，我们平常都是非常严格在管教的，绝对没有问题，秩序是第一个你们不用担心的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主任信得过吗？没想到课程的第一天他们全部都非常安静。然后但是呢，在我们在
0: 对，他们是法治教育还是严格的执行这样子？
1: 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算是爱的教育嘛，就是我们在营队过程中难免还是有一两个小朋友可能有需要辅导吗，但是主任就是一对一的跟他沟通，了解他的问题在哪边，然后就是确认他解决问题之后才会把它放回群体。
0: 所以金山的人数比较多吗？
1: 其实去年我们金山人数是一半的，差不多30人左右，但是我们体感上却觉得带领他们的那个
0: 以学校的总体人数来讲的话，金山是比较大校。
1: 是，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参加。
0: OK， 所以也因为万里国中它是一个比较小校的学校，所以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连接是很强的，所以他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拉在自己身边，所以一旦有什么状况，他可以掌握所有孩子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说我们今年度有多少个70多个学生参与营队活动，
2: 对，
0: 然后你们可以 handle 得住，
1: 可以，甚至我们队服跟去年是差不多的人数，
2: 少一点点。
1: 对，甚至再更少，
2: 少一点点，
1: 大概在少。
0: 哦，对。好，那雨婷呢？雨婷，你觉得国中生跟小学生，你都是去做法治教育，对不对？你也都会觉得，不管是跟小朋友讲课，或者是国中生带队，你有没有觉得最大的差异性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还是年龄上嘛，就是他们国中生毕竟也是比国小生多活了一点点，然后他们遇到的经验，然后跟他们所处的环境也跟国小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国小生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他会很直接讲出他经历了什么什么，但是国中生可能会再更带入一点自己的想法跟价值观这样子。
0: 但是他们还是很热切的去做讨论吗？
3: 是，他们很积极，
0: 所以万里国中这么天使啊，你看他又很乖，然后你在上课的时候又很积极，那应该是那个因为没有办法每一年去对同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至少来三年一轮回好了。好，来，那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一次万里国中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的筹备？其实每一年都有学长姐来做这个法治教育的营队，是不是有这些筹备的前期的经验值，所以我们在筹备过程当中会比较轻松一些，而且包含了你平日也做一些都会的学校的法治教育，还有跟我们一般民众做接触，那你们在筹备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筹备的过程。
2: 我们筹备的话，大概就是从暑假的时候开始，就是可能开始找学校，然后到后面的分工，可能就想说我们要把这个营队把它切成三个部分。
0: 是。
2: 那分别的话就会是课程，就是我们是法治营嘛，所以我们就有上课。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会是大地游戏，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会是破冰组。那这个破冰的话，它主要的功用就是我们会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演一部那个开幕剧跟闭幕剧，然后呢，这个的作用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来这个营队，他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法律议题，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法律议题融合在我们的剧组里面，这样子。
0: 哦，
2: 对，
0: 是影片里面就把想要交给他们的霸凌的问题啊等等都用剧的形式来做呈现。
2: 对，没有错。嗯哼哼，对。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以招募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其实是沟通。这沟通一方面是跟就是其他社团干部或是社员的沟通，因为对社员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嘛，他们第一次他们可能会对这个营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去年有过了一次，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说我们营队想要做的方向会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营队想要教课的内容，就是有些社员他会觉得说我要教的内容是比较跟可能就是跟法律系一样，就是我要教非常艰深的这个一些法律的观念，但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是我们营队想要做的，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其实是法普教育，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让国中生听得进去才是重点。
0: 是，
2: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是跟学校的沟通，就是学校沟通其实在最开始找学校的时候，然后呢
0: 你们找学校会有学校据点你们说不用吗？
2: 会，我们其实被拒绝蛮多，就是我那时候大概记了我那时候应该记了十间学校多一点的应该有，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找了蛮多学校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时间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暑假嘛，然后暑假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学校的人员是大变动
0: 在异动，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我们可能打过去他们说哎，我们组长换人了，然后就可能下礼拜给你回复，然后下礼拜呢他们可能也不会主动打过来，那就是我们要一直主动去联络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这方面的跟学校沟通可能在找学校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然后在后面跟学校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学校妹妹可能会有一些要求，那这些要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配合，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那这个沟通就是需要大家一起磋商这样子，
0: 是
2: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
0: 所以有学校不需要你们去做这个法治教育的营队活动的理由是因为
2: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一方面是经费上考量，就是毕竟如果我们要在就是刚刚讲到主持人刚刚讲到关于住宿的部分嘛，那我们住宿基本上我们会是住在学校，所以住在学校的话他们可能就需要有相对应的空间，对，然后可能需要浴室，
0: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没有办法支持的。
2: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老师吧，就是如果我们要办营队的话势必要老师留在那边，那如果那个时候又不是寒服的话，就变成是老师他们可能需要额外再抽个几天回来，然后就是可能那是他们本来就是他们的假期嘛，他们就就是他们还需要再抽这个时间回来，可能就会比较麻烦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也是会增加一些校内的一个行政的工作啦。好，那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我们社长是不是
1: 是我认为像刚刚秀敏所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困难是社人因为没有参加过法治营，所以他对于不管是课程或是活动的期待其实跟干部是不太一样的。那干部可能会觉得说
0: 社员的期待是什么，就是要
1: 应该是说
0: 讲法律内容，
1: 对对对，应该是说就是我们社团平日都在做法治教育啊法律咨询，其实很多社员都是没有带队经验的，然后也没有跟小朋友相处的经验，所以他们就是以可能自己的想象或者是说自己直觉的方式去带小朋友或是设计课程，但我们在验收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太能去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想象中的法治营会是怎样，然后去年的法治营是怎样，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准是怎样。对，那后来呢，其实我个人以社长的角度，我会觉得每一位社员他愿意加入服务，他愿意去做，其实都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是作为一个法学生，他愿意在大学时期就去加入我们，对对对对，就是跟着法夫脚步一起去从事这个服务，我觉得已经非常珍贵。然后 只要是基于共同认同的理念，那其实每个人做事的方式有所不同，那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目标其实就可以
1: 开放更多的形式，
0: 对，
1: 成果是最重要的。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干部内部也为此就是在想说啊，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以
1: 妥协
0: 要拿我们的标准去跟社员讲嘛，但其实社员我们都看到他们的热忱，就他们也不是说想要鬼混吗或者什么的，对，只是我们期待有所不一样。那后来我们就是当然透过加强练习啊，加强验收啊，去做一个磨合跟协调，那最后我们的成果是非常好的。
1: 还好我们没有吵架哈。
0: 对对对，没有没有，
1: 很多队都会吵架的哈。OK， 所以
0: 在我平安回来了，
1: 直接在现场打起来啊。OK， 雨婷是不是也有负责一些项目呢？
2: 对。因为我们办营队最重要的一定就是经费跟物资嘛，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我在负责去管理。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个营队其实是不会像学生，像我们这次是去服务万里国中，那我们是不会向万里国中的学生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就是整个活动的经费都是由法律服务社这边来做支出。所以在经费的筹措上，我们就在学期间必须要很积极努力的向外，不管是经费也好，或者是一些食物的物资也好，我们都要很积极的去联络，然后可能配合各个基金会他们想要我们就是呈现出来的一些计划书等等的去做提交跟申请这样。
1: 是，所以企业单位啦或赞助单位对于你们去推广法治营队支持度如何呢？
2: 我们申请的大部分都是他们已经有设立一个奖学金或是一个赞助金，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很感动，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个企业，然后包括有像公庙也是，公庙都会就是有一些针对服务活动的赞助，然后在我们活动上也是真的帮了很多忙。
1: 对对对，而且我听说公庙给的还不少哎、欸、
2: 啊，
1: 是，你们也是受惠者。好，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大致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2: 好，我们在这次上课的主题，我们有分四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反霸凌，接着是反诈骗。再来是性剥削的防治，最后是网络上的言论自由。那这些其实都是青少年生活中比较常遇到的案例，或者是他们可能容易面临的困境。
1: 那他们实际上面对于这些问题他有接触过吗？或者是他会觉得说这个诈骗，我每天都看电视都知道说要怎么防诈骗，他不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早就知道了？
2: 诶，其实不会，因为像我们小的小朋友都会偷偷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就是我一个亲戚他被诈骗呢、欸哦、对，他们其实就是蛮有自己就真的有经验过，然后他们也很乐于就是知道说诶，那我今天这个经验，那今天上过这个课之后，那我就学会了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样、
1: okay，
2: 对对对，
3: 跟我学校老师被诈骗
2: 对
1: 我告诉你
0: 在中国被骗20万
1: 真的是诈骗无奇不有啊，真的好多个各式各样的招式，我也差一点被骗过呢。嗯，好来，所以他们孩子们这四个里面四大主题里面最有反应的是哪一个主题？霸凌吗？因为我觉得霸凌好像从小国小到国高中都一甚至是出社会也还是有职场霸凌等等。
2: 最有共鸣的应该会是反诈骗，然后再来是反霸凌，就是这两个，因为算是他们生活中很频繁遇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是连自己，就他好像买什么游戏点数，然后自己也被诈骗，对，就我们小队的一个小朋友，对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对反诈骗、反霸凌这种是他们生活中真的有遇到，哎，自己有曾经陷入过这个样子，然后所以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更能体会到吧。
1: 是 ，OK， 好，怎么样子？来让他们更容易的去吸收你们所要传达的东西，是不是有做过一些巧思呢？
2: 有，我们除了就是课程组的同学会在台上做课程的宣讲之外，然后他们过程中也会设计很多的游戏互动，就是像是我觉得有一个设计很好，是他们在模拟洗钱，就是他们把
1: 洗钱，
2: 对，他们把一颗就是叫大家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传一颗球，只有传球的人跟拿到球的人可以睁开眼睛，然后最后你其实是不会知道说这个球的路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那就跟洗钱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对。然后接着是问我们的队服，一队其实会有四五个，对对对，所以我们队服也会就是配合在

0: 台上讲课的课程组的学员，然后就是向大家就是再进一步去分析他们想要讲的问题，或者是更鼓励他们去互动这样子。
1: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洗钱？
0: 他们其实知道的东西蛮多的，他们就是他们说哦洗钱哦就是对啊我知道啊，那个什么啊、哦、我有听过、啊。
1: 他好有戏感哦，好让我有参与感。
0: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都很积极又很可爱，所以就被他们感染到。但他们其实都。应该说他们对于课程内容的了解程度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蛮多的、
1: okay.
0: 就是他们并不是只会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或者是只是一些很空泛的东西、嗯、他们是真的能够把它带进去他们曾经有过的经历、
1: 嗯、OK 好，有没有让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哇很难忘，原来我们在这个法服还要做这样的事情。来，我们请社长先好不好？
2: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营队第二天还第三天的时候，然后突然有学员说哎、欸、队服那个鸡腿好像没有熟哎、欸
1: 啊。就是、欸、然后 你们自己煮吗？
2: 没有，我们是叫外面便当，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们食物中毒。
2: 没有没有没有发生，但是我、啊、因为我们那些小的，因为我们两天都是叫一样便当、嗯、然后我们那些小的成员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面色苍白，然后跟我说他要提前回家，然后在第二天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天啊，难道他是食物中毒了吗？不过后来发现就他不是，他是因为就是他早，因为他们学校有泰国活动，就是有泰国竞赛，
1: 泰国
2: 对,、
1: 哦、
2: 对，然后他是因为早上
1: 打
2: 太激烈、
1: 那个、
2: 太然后先回家休息、嗯、他不是肠胃上的问题、嗯、所幸后来是没有人因为就是鸡腿不熟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生什么大状况，但是因为我是负责人嘛、
1: okay.
2: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难道我们要发生什么集体新闻中毒然后我的那个新闻标题都已经想好了，对，
1: 哇，
2: 然后对，那时候其实是蛮慌张，
1: 所以其实要办理一项这样的活动那个心脏要非常的够力耶，
2: 对、
1: 所以那个鸡腿真的不熟，
2: 真的不熟，就是它是有血的那种，
0: 对，
1: 那所以你们第一天吃有吃鸡腿吗？
3: 第一天订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的時候
1: 去找老板呢、啊？
3: 有的那时候打电话给老板说，跟他们说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就是你们要负责这样，就是营队期间有问题的话，
1: 那老板有没有回应你们？
3: 有啊，他那时候跟我们说没有问题，结束过后两三天他还有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就是后来有没有怎么样？我会跟他说就是没有这样子。
1: Okay.
3: 所以就是真的是好险，
1: 就是那老板怎么可以那个鸡腿都不熟我看他没有说是小
2: 鸡腿，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就说你们下次来我再补一只给你
2: 好
1: 那雨婷呢，
0: 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住宿吧、嗯、就是因为我们会在他们那边就是盥洗跟睡觉，
1: 你们是睡哪里？
0: 我们睡在他们的我睡的那间是他们的音乐教室，所以我们就跟吉他一起睡觉、啊、
1: 但是应该音乐教室他们应该有木地板，
0: 对，是木地板，然后我们就睡那个睡袋这样、
1: 哦、okay,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年没有很冷，
3: 我订的睡袋订的，
0: 对，对，我们的总招订的睡袋订的很棒对，然后睡垫也很舒服。
1: 你们以前没有睡袋吗？
3: 以前去年用一个很神奇的方式，是我们去年拿了巧瓶，
1: 对，
3: 确定有睡袋、嗯、可是问题是那个巧拼只有三片、嗯、这三片就变成是你不可能躺一个人、嗯、然后就变成是你身体是一个拱起来的形状
1: 一个人分三片
3: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我跟你讲，你们以后下次啊就比较简单一点的话，还有一种就是用纸箱你去铺一下那种纸箱，它就有一个厚度，然后它就不会让地板反潮起来，那种湿度也会被吸收掉这样子。
2: 嗯，回来可以顺便去睡桥下。
1: 顺便睡桥下就变游民这样。哦，所以你们睡在那个音乐
0: 教
1: 室。
0: 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他们那边盥洗，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盥洗的那一间他没有莲蓬头，然后他就是水管本人，然后我就要拿着水管绕着我的头洗澡，我就觉得那天我快要把我自己超度了有点幽默这样。
1: 哦，你没有去印度，印度很多都用水管洗澡好不好？莲蓬头，好，你是那个莲蓬头的最大困难，然后也让你印象深刻。
2: 是
1: OK， 至少还有热水。
0: 对,
2: 对
0: 他们热水，
2: 对，
0: 热水
2: 谢谢主任，真的真的很热，很热，
1: 现在很热，
2: 很感谢了。
1: 我看寒假营队，我每次访大学生，我都很怕说他们是没有水可以洗澡，或者热水只给你多久时间，你就不能洗。
2: 对对 对,
1: 对，那连蓬头小事小事。

0: OK， 好，来，这是印象深刻的，所以没有缠到自己了哈。
1: 啊，没有没有。
0: 来，修明呢？嗯，
2: 汉堡，我原本想要讲的，讲不到，讲完了。
0: 食衣住行这样子，那没有孩子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吗？或者是，哎，你这次是总招，哎，团员快要吵起来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
2: 如果要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是他们都是队服嘛，然后就是我们招部是不会下去接触小孩，就我们不是当队服，就是当个控场人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跟去年的经验比较不一样嘛，因为去年就是当队服，然后今年就是变成是在台上看着他们，就看着大家就是带领小孩这样。
0: 有没有好想当队服？
2: 其实也还好呀，就是掌握权力就是蛮开心啊，可以在对大家引起气氛这样子。
0: 他喜欢掌握，不过其实队服才可以跟孩子做互动啊。
2: 不过如果真的要说就是跟小孩印象深刻的话，是我都一直在被小孩就是在后面偷偷骂我，
1: 对，
2: 就是他们
0: 为什么你在
2: 这是不是这个真的太扯，就是云婷啊，就是我们那天去吃晚餐，他就跟我说。那个有小孩，就是有小队员跟他说，希望台上那个哥哥有什么，他说什么？
1: 像他说那个像上面那个哥哥，下次可以不要来嘛？
0: 为什么？
1: 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他是不是都骂你们？他是不是都凶你们？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我凶他。
2: 他就好像觉得我是很凶啊，就是他可能觉得我是黑脸
0: 加害者、受害者。
2: 就是没有，我真的我没好吧？我根本就
3: 他平常都被我们骂。
2: 对，我都是被骂哪一个？所以就是还有就是各种被小孩子。我不知道在背后默默投言这样子。
0: OK， 不过其实这个只是你印象深刻的，所以
2: 很莫名其妙，
0: 表示
2: 很莫名其妙，
0: 表示我们队服做得多好，深得孩子的心这样子哈。不过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拉到我们大学生去做这样子一个偏向的服务，或者是我们非山非市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法治教育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给自己有许多？我们先给那个。今年被孩子讨厌的总招先来讲一下，对于服务这块领域，或者是你这一次走完了，对于你自己而言，有没有一些成长与改变呢？
2: 就是其实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关于那个法律服务社这个入社的的条件嘛，就是我其实跟大家比较不一样，就是大部分法律系的人要进来，可能是因为就是有实务的。
0: 经验的累积，
2: 就是、经验累积、嗯。然后其实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最吸引我的是，就是其实是法治，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我是很想要当，就是当老师的。我以前最大梦想其实我想要当老师，但是后来就是有，就是后来就反正就是没有这样想这样子。嗯、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哎，既然我在学生时期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就是
0: 当老师的感觉，
2: 对对对，当老师的感觉，然后就是成为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哦、然后就是我自己觉得的话，就是对服务来说的话，就是我要怎么样试着去跟。就是怎么样包容嘛，就是要怎么样去包容他们小孩子，他们的可能是他们会有脾气，然后他们可能会有，虽然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算非常非常乖的
0: 对
2: 的小孩，但是他们就是还是会有各式各样突发状况，然后我要怎么比较冷静的去解决，然后可能就是不能展现情绪在他面前、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沟通嘛，就是因为我需要跟就是所有的人沟通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把别人的意见可能要传给其他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学到说我要怎么样很好的传达别人他们的思想，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调和两个不同立场的人、要怎么样就是做一个中立的角色嘛，然后把他们两个的想法，或把他们两个立场都可以融入在这个营队里面，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更舒服的相处这样子。
0: OK、好，雨婷呢？
1: 是，我觉得这一次服务带给我最大的想法应该是我能够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人，代表其实我是相对的获得的资源或获得的经验其实是比其他人还要多，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去服务别人。所以这次的机会反而是让我更知道说我应该要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并且更努力的去精进自己吧。那也想要跟就是现在，因为我其实除了法律服务社之外，我之前也有曾经投入过一些动保相关的服务活动这样。对，但是就是在服务的这条路上，就是其实并不是一直以来都能够有很多人能够支持你，所以就是如果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正在投入公益服务的大家，想要对大家说就是不要放弃，但是要在就是以不要造成自己的负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做多少就 或想要做多少，想要做多去做，
0: 真的好棒，好棒哦、嗯、啊！刚刚提到说，不要轻易的放弃，是不是有些团队，那、或者是社团，也因为赞助上面等等的问题啊，所以他可能面临了灭社。我知道，像你们学校尊生社也不见了，对不对？
1: 是，我是
0: 就是尊生社，
1: 我
0: 最后一代吗？
1: 对，我是办尊生社，就是停社的那个。哎，主持人是怎么知道这个社团的？
0: 因为我侄女是尊生社的。好 ，OK， 我们下节目可以聊。不过呢，其实我想一些公益的赞助的单位，对于你们社团的这个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的一片心。你们也对于你们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1: 是，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就像前面刚刚提到，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基于一个服务的性质，所以我们是不会向我们的学员收费的、那就是经费都是需要自己去筹措、那像这一次很开心有就是贵基金会提供的赞助、我们就是把这些赞助放在我们的奖品跟营收册上、就是等于说除了是一些上课的必需品之外、也是更提升了我们整个营队，不管是课程或是小朋友参与度，整个品质都有很大的提升、等于说是有了这些资源之后才能够让我们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做我们想做的服务，或是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憧憬。
0: 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好，那最后一些时间我们给运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向社会大众来表达一些你们这样子社团的服务的行为跟活动可以带给我们这些社会有些什么样正向的一个引导吗？
3: 是，那其实我个人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参加过扶轮社。那扶轮社也是就是会有个母社，然后提供资源为我们青少年的服务去做支持这样子。那其实这让我看到是服务的公益服务的形式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从个人的服务到不管是间接或直接的，尤其像基金会或者是说扶轮母社、对于这种间接的经济上的支援其实是实现服务最大的核心之一吗？或者说我们动力之一？对，所以我想跟就是想要投入公益服务的大家说，就是公益服务的形式有
0: 很多，各式各样，
3: 对，有各式各样，不管是个人的服务学习，或者说团体，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见需求，看见社会的需求，然后愿意。愿意就是投入自己，然后愿意去做这样子。对。
0: Okay.
3: 那我觉得在服务的经验对我自己的成长是过去我都会觉得我看到一件该做的事情，那他就应该要被做，那不管他怎么被做完，我就算我可能自己熬夜，如果没有人加入我，我就自己做。但是我觉得随着看到，所以我看到的需求越大，那我就越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加入我。所以我认为在看到服务的看到服务需求的同时，就是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会称之为就是 shared value， 就是你要找到一些跟你是 like minded 的人，就是认同你的理念的人，那当你真的可以影响到更多人去说服他们认同你共同理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是一群人为另外一群人带来
0: 真正的改变，做一些声音。对
3: ，OK，
0: 我觉得好棒哦。最后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但是我会用我们社长的第五小队的队呼。你们当时怎么产出这个队呼的？
3: 因为我们的
0: 第五队
3: 是五队，然后因为我们那些小队有一个人，我们都叫他叫里长，就是因为我们最后拿到第一名，然后他上台的那个致辞就说谢谢我团队这样子，然后就是
0: 你们拿到第一名
3: 对，我们拿到第一名，然后对我们最后也有就是喊我们的队呼这样子，就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小队，就是凭那个里长，然后就是他就在上课的时候一直鼓励大家发言，对，然后我们就说武力全开，武高战。
0: 哇，所以我们在武力全开五告赞的这个声音当中，杨培安的这个营队歌曲我相信的一个歌声当中呢，来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同时呢也相信我们大家有
4: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大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逸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厅。

0: 明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哦，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嗯，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玉华，你可以下班了。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好啊。

0: 赵若涵是当时中国对外办事处处长的女儿，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100%。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逸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可是
1: 若涵，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2: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1: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

0: 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欢迎光临，把行李请交给我，稍后有专人送到房间。
1: 谢谢。
2: 易华一如往常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易华惊吓得心脏差点停止，因为眼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易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易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色突然僵硬，眼眶泛红，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3: 哎，你是若涵吗？我是易华呀。
1: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小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3: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涵，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0: 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

一花，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了。
0: 若涵，开开门呐，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几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始终未减，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0: 就这样，易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了人世。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空留遗憾吧。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邹莹莹，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打开记忆的盒子，让我们一起回味尘封已久的美丽故事。

大家好，我是诚实。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樱花树下的约定》。童话般浪漫的爱情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但时间和距离总让爱情的结果成为不可预测的未知数。究竟故事的男主角凯君与女主角若涵这一段人人称羡的恋情有没有被祝福，会不会开花结果，就让我们走进故事的场景，一起寻找爱情的答案。

0: 花开得好漂亮哦，是我最爱的粉红色。凯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人比花娇，我的若涵漂亮。
0: 讨厌，好肉麻哦。
2: 来自单亲家庭的凯君和富家千金若涵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虽出生环境不同，但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一个帅气上进，一个清纯美丽。新生入学的第一天，两人在校园中的樱花树下一见钟情，很梦幻也很真实。他们的感情在稳定中发展，纯纯的爱就好像王子与公主般的恋情。
0: 凯君，我要当你最美丽的公主。
1: 那我要成为一个能够保护你一辈子的王子哦。
0: 来，伸出你的小指头来，打勾勾盖印章，我们就这样约定咯。
1: 我亲爱的公主，我爱你。
0: 我亲爱的王子，我也爱

0: 凯军与若涵将樱花下的约定种植在心中，双方都努力真心地扮演他们所承诺的角色，体贴王子与保护公主。他们之间的爱恋关系，双方家长早已知情，但由于家境悬殊，让这对恋人的未来充满变数。在毕业前夕的一次餐宴中，若涵父母的言谈之间似乎可嗅得到那弦外之音。
1: 黄女士，你把孩子教养得真好，不仅知书达理又肯上进，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的。哦，对了，毕业后会让他出国深造拿学位吧？
2: 啊，这
3: 伯父，我会继续念国内研究所。
4: 这样啊，现在总要喝点洋墨水，回国以后才吃香啊。不过啊，一个人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能把凯军栽培到大学很辛苦，真是不容易哦。
2: 凯军的爸爸死得早，我只能尽全力抚养他长大。还好啊，这孩子懂事，凡事都不用我操心，我心里啊负担减轻不少。啊，我也要感谢若涵不断地在身旁鼓励我们家凯军啊，才能。

0: 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您可以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他的。
1: 若涵，好了，这是吃饭的场合，正经点。
0: 妈，我是真心真意的嘛。
1: 好了，接下来尝尝我的心意吧。今天这个红烧狮子头特别交代大饭店做的，外面餐馆可是吃不到哦。
2: 若涵，你妈妈是不是不赞成我们交往啊？否则
0: 不会的啦，我妈讲话本来就这样，没有别的意思，你别多心。记住，我对你的承诺不曾改变。
2: 是这样吗？我觉得，
0: 哎呀，别我的了，我们的未来由我们决定。走了啦，晚了电影就要开演咯。
2: 哦，好啦。

0: 谁呀？啊，来了来了。
1: 啊，是我，黄太太，打搅了。
0: 啊，进来坐啊。
1: 不用了，我话说完就走。
0: 啊，林太太，有事吗？
1: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讲了。我和若涵的爸爸都不赞成凯军和若涵继续交往。
0: 可是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孩子的决定啊？这样硬生生的拆散他们，对他们是一种伤害，也不公平啊。
1: 哎，这是你们平常人家的想法，老实讲，我们可不这么认为。双方家庭背景，我们还是要顾虑的。更何况，这攸关我女儿将来的幸福哎。
0: 啊，林太太，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
1: 我话讲的已经够明白了，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做了。
2: 凯军的母亲当然听明白林太太的话，但身为母亲，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就此受到伤害呢？她究竟该如何向凯军开口？突然间，思绪陷入焦灼，不知如何是好。
3: 妈，你怎么了？满脸愁容的。
0: 哦，有吗？
3: 我听隔壁陈妈妈说，今天有个贵妇来按门铃，在门口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是谁呀？
0: 是
3: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若涵的妈。
0: 凯君啊，有些事不见得像我们想象中一样的顺利，更何况这感情啊，也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这个道理你懂吗？
3: 妈，我懂，我懂。
4: 凯军，最近你怎么闷闷的？有发生什么事吗？还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我没事，我真的没事。若涵啊，如果将来我们分开了，我还是你心中的王子吗？
4: 分开？我们不会分开呀。
3: 若涵，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妈妈去过我家了。
4: 我妈？她说了什么？不管我妈说什么，凯军，我们的承诺绝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3: 若涵，你知道的，打从樱花树下与你相遇，我就决定照顾你一辈子了。

0: 你去凯君家做什么？你跟他说了什么？
1: 哎，宝贝女儿，不管妈说了什么，都是为你好啊，都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啊。
0: 你是不是要阻止我跟凯君交往？
1: 若涵，你冷静点儿。
0: 妈，你不可以这样。从小我都听你和爸的话，但感情的事，你们要尊重我的选择呀。
1: 若涵，你何必要那么死心塌地呢？你爸爸已经决定了，等你一毕业，我们全家就要移民到美国了。到时候你们也不得不分开了。
0: 移民美国？怎么会这样？妈，原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我不能和凯君分开，我不要，我不要。
2: 若涵无法接受父母的移民美国安排，哭着夺门而出。大雨倾盆的夜里，他急着赶紧告诉凯君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泪流满面的他在大雨中奔跑着，心情有如湿乱的头发，摸不着头绪。此刻他恨不得马上能够投入凯君的怀抱，紧紧地抱着他，因为放了手或许就是失去的开始。他惶恐惊慌失措，见到了凯君反而说不出一句话。
3: 若涵，你怎么了？都老半天了，一句话也不说，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0: 凯君，我们全家要移民到美国去，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了，怎么办啊，凯君？
3: 去美国？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的爸妈为了你的幸福和将来，一定也考虑了很久，你要体谅他们的苦心啊。就让我们暂时分开个5年，累积更多未来相知相守的能量吧。
0: 连你也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3: 若涵，不是不爱，你永远是我的公主啊。我们相约到永远，爱得无怨无悔，就算我们分隔两地，距离只会让我们思念得更深，爱得更浓，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才对啊。
0: 凯君，你是这样想的吗？
3: 当然啊，我们都还年轻，分离只是短暂的，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携手走向我们的幸福。

0: 凯军虽然劝着若涵接受父母的安排，但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却是挣扎苦痛不已。但又何奈呢？他又何尝不想与若涵朝夕相处？不过如同凯军母亲说的，很多事情强求不得，他明白这个道理，据理力争，说不定弄个两败俱伤。眼前他早已做好打算，用一辈子的时间实现对若涵的诺言，而若涵则在爸妈的威逼下移民美国。
1: 若涵，他不会来了，您死心吧。
2: 他会的，凯军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一定是有事耽搁了。凯军，你会来吗？登机时间都到了，你还是没有出现。
3: 若涵，若涵，
2: 凯军，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3: 若涵，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我永远是呵护你的王子。
2: 嗯，

机场的再见别离，让相爱的两人分隔两地。凯军研究所毕业，当了两年兵后，回到他和若涵的母校教书，是个受欢迎的老师。除了教室和研究室外，校园里的那棵樱花树下，长椅上经常有着他的身影。他总是低头沉思，或仰望天际，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在他和若涵认识九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一位女子来到了樱花树下。

0: 这樱花树又长高长壮了。
1: 哎，你是若涵？
0: 凯君，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
1: 我一直在这里，我在这里等着我的公主回来啊。
0: 凯君，我没有忘记我们的承诺，我回来找我的王子啊。
1: 若涵，你哭了。
0: 这是高兴的眼泪啊。

四五年不见的凯军和若涵，并不因为分隔两地而生疏，浓情蜜意地分享这些年的变化。听到若涵要回美国处理工作交接后，就要回台湾工作，凯军是欣喜若狂，加上若涵的父母并不再反对他们交往，深深觉得这些年的等待太值得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万没想到的是，却

0: 喂，若涵啊，凯军发生意外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呢？
0: 因为登山的时候啊，要救一个失足的小孩，结果反而自己跌到山谷下，全身的脊椎都碎了。
1: 什么？
0: 他有话想跟你说。来，
1: 凯军，凯军，我在这儿，凯军，你快说话。
2: 若涵，若涵，
1: 你还好吗？
2: 放心，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要当保护你的王子，而若涵，你要当我的公主，我会永远守在你的身旁的。
0: 凯军呢？你醒醒，凯军呢？

太君，打勾勾，盖印章。虽然你不在了，但我们的爱与承诺依然深植我心，至死不渝的。我在你的坟前种植了一棵樱花树，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这樱花树都会静静地陪伴在你身旁，成为我们的守护天使。

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樱花树下的约定》，您有何感动呢？如果这是您的情感遭遇，您又如何面对呢？故事中男女主角对爱的执着和承诺不因时间和距离丝毫有所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就如同张学友与陈慧娴合唱的这首《爱和承诺》的歌词一样，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我是程石。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啊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哎，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哎，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2年呢，1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在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屋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哎，登耀兄早安。
1: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1: 好，我是柯登耀，
0: 是
1: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20-30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0: 对啊，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哎，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登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1: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0: 对，
1: 那如果从

0: 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1: 对，而且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0: 对，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它会砸到人，
1: 砸死人都有。
0: 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1: 对，
0: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1: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30年齁，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齁，那都更齁。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啦。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那也就是建商出钱，地主出地，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那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30%以上的利润空间。
1: 当然啦、
0: 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1: 对，
0: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10年20年。
1: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20年哦，甚至有些20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齁，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齁，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齁，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0: 对。
1: 齁，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齁，有时候呢甚至齁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齁，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齁，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0: 城
1: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0: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1: 对，
0: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1: 应该有，
0: 但是因为整合2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然后消防勘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1: 是，
0: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整合人，
1: 对，
0: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了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1: 对，
0: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1: 对，这个确实齁长期以来这个我们在30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齁。所以从邓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

也听到了，都更哈，不只是数字上面的哈，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啊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啊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治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啊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啊一些所谓的

0: 不再是空谈、哦、不再在什么虚无缥缈这样子。
1: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嗯、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0: 嗯哼、
1: 哦、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三月跟四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0: 嗯哼哼，
1: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
0: 好、
1: 哦哦、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四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倍的容积奖励特别。
0: 哎，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1: 好，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0: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1: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0: 对，
1: 那政府给你 1.5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0: 是，
1: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0: 嗯嗯，
1: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
0: 啊，
1: 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0: 嗯，
1: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工坊、
0: 啊、
1: 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2-3年，
0: 来来回回。
1: 对、哦，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反转，
0: 嗯，
1: 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
0: 嗯，
1: 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
0: 嗯哼，
1: 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倍、
0: 嗯，
1: 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积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0: 通关特快车
1: 对、
0: 哦、的门票、嗯。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这个理想哎，是非常的美好哈、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了哈、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哈、哦，还有一些。啊，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爱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提前作业啊、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1: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嗯、
0: 对啊，
1: 在、就是、
0: 这个坎还蛮高的。
1: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0: 哇，
1: 怎么说？我
0: 这样以后也扛呀！
1: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
0: 嗯，
1: 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
0: 嗯哦，
1: 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
0: 嗯嗯嗯。
1: 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
0: 嗯，对，
1: 那从组织设立，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利变换计划，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0: 580万，
1: 嗯，
0: 那、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1: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
0: 嗯，
1: 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
0: 对，谁要先出钱，
1: 对，
0: 嗯嗯，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哦，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哦，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哦，这个如果说20-30户加起来，要么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H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哈、哦，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哈、哦。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达到博士学位了哈、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这些住户的疑虑哈、哦，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哈、哦，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哦、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卡多屌啊，这卡多屌了哈、哦、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哦，那这些住户一旦被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是看管不看给哈、他这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鬼哈，没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2: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1: 对，
2: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1: 哦，都更融资。
2: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1: 国家级信用保证。
2: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1: 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哈、哦，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这个登耀兄这个都更案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哈、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哈、哦，要借尽量哈、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2: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了，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它不但不会怕，而且它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它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吧，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借的去还清，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1: 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下120颗星哈、哦，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哈、哦，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哈、哦。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给融资哈、哦，然后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启动金哈、哦， 还帮你当保证人借钱啊、哦，不用担心啊、哦，这个啊、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啊、哦，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度更是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呐、啊、哦，那。看看这样子哈，这个钱也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相关的哈，这些整合人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哈、嗯，那这个部分
2: 对，
1: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度更，他都没有专业哈、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啊、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
2: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1: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
2: 了。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1: 对，
2: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1: 对，
2: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1: 啊！哈，
2: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1: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
2: 推动师。对，那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啦，
1: 都更流氓，
2: 对，或者是
1: 空头公司，或是都更蟑螂。
2: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1: 啊、盘出去。
2: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1: 哦，真的哦。
2: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1: 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啊，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都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2: 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在制度上必须跟上，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1: 哦，
2: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1: 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你随便另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2: 我们提到的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1: 已经在审议了。
2: 是，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1: 好，
2: 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1: 哦，那等于要考试哦。
2: 要，因为哈、哦，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那谁来把关？
1: 对呀、啊，
2: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谁来把关？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1: 对，
2: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张名片。
1: 对呀、啊
2: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通过资格之后， 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1: 哦，
2: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1: 哦，四年有
2: 效期。期满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1: 嗯， 嗯，
2: 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1: 对对 对，
2: 那不动产经纪人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1: 哦，
2: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1: 嗯嗯。
2: 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1: 嗯， 嗯， 嗯，
2: 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1: 哦，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哦哦，也就是说啦，以后阿公阿嬷，哦，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哦，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哈，提出来看嘛，品乓子嘞，看完嘞，
2: 是
1: 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啊这个警觉意识哈，不要随便啊这个就让他进门来哈。嗯，
2: 没有错。
1: 嗯，
2: 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了
1: 啊。哦，
2: 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2: 对，很多地主以前呢，哦，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
1: 嗯，
2: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新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哼，
2: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2: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2: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
2: 那这个订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2: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2: 对，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哈，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哈，啊，童叟无欺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哈，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2: 好，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哈。哦，对，
2: 那过去有些整合哈，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
1: 嗯，
2: 他就开空头支票，他在讲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要保证一边话一边，佮加一个超额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2: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2: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哦，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2: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2: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2: 说明书，
1: 对，
2: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2: 哦，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2: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2: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哎，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齁，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去说明齁，用不动产说明书。那我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哎，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一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哈，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哎比较黑心的这些前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2: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我们有讲到嘛，哈，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2: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哈，
2: 哦。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
1: 嗯嗯，
2: 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2: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2: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2: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 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度跟专业认证这样的里面也呼吁我们的政府那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专家柯登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主度跟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Thank you.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副总，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能够有电梯上下楼。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途。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啦，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因为一下去这个动工之后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听说了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2: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
1: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1: 嗯哼，
2: 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1: 是，
2: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这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1: 是。
2: 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1: 对，
2: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1: 是，
2: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1: 对，
2: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1: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是他们恒达都更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2: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
2: 那在我们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1: 很重要，很重要。
2: 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1: 对，
2: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1: 那两个对对。
2: 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更规划团队了。
1: 这个也就是越来越更重要了。
2: 对，那我们都知道都更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 一个叫做权力变换计划。
1: 对，
2: 哦，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
1: 嗯，
2: 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1: 对，
2: 那权力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力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
1: 嗯，
2: 跟前的估值是多少？跟后的估值是多少？
1: 是
2: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1: 啊，
2: 那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1: 根本看不懂，
2: 对，
1: 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2: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
1: 嗯，
2: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1: 是
2: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1: 对，
2: 哦，
1: 这个也是很重要。
2: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权力变换里面跟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跟后的价值评估。
1: 对，
2: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D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
1: 嗯，
2: 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
1: 嗯，
2: 哦，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
1: 嗯哼。
2: 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
1: 哦，
2: 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
1: 嗯，
2: 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1: 是，
2: 嗯
1: 嗯，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更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哦，好，这个四个团队，哦，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然后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2: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
1: 嗯，
2: 哦，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嗯，拆房子就结束了。
1: 对啊，
2: 那
1: 没错，
2: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1: 哦，
2: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土地的整合跟沟通。
1: 嗯，
2: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1: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2: 是啊是啊，嗯，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
1: 嗯，
2: 它是盖全龄宅啦，
1: 嗯，
2: 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1: 对，
2: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
2: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
1: 嗯哼，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1: 是
2: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
1: 嗯，
2: 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嗯，
1: 对
2: 哦，那形成的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
1: 嗯嗯嗯，
2: 哦，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1: 是，
2: 哦，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
1: 嗯，
2: 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
1: 嗯嗯，
2: 那开工之后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
1: 嗯，
2: 哦，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了。
1: 是是，哎，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哈，哎，实际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哈，
2: 是的，没错，
1: 哦，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哈，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哈，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哈，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2: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
1: 嗯，
2: 哦，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强调的地方，
1: 嗯，
2: 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1: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2: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
1: 嗯，
2: 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
1: 嗯，
2: 那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嗯，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啊。
1: 对，
2: 哦，那
1: 没错，安心是最重要的。
2: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
1: 嗯，
2: 那地主不用 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帮地主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1: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是可执行的地图哦。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信用保证啊，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哈。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2: 好，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了啦。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啦。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1: 先喝杯咖啡。
2: 对，
1: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2: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哈。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合建。
1: 对对，
2: 那
1: 没错，
2: 协议合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1: 对。
2: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2: 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平常这些亲戚的邻居打个招呼啊，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1: 对，聊什么。
2: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
1: 对，
2: 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1: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2: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1: 对，
2: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1: 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啊，取代这个冷冰冰哈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一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该怎么做？
2: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好，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1: 对。
2: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1: 哼，
2: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建立起来。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1: 没错哈，让专业的来了哈，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哈，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收会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赶快把握时间。
2: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不管你是 1.5 倍的容积奖励啦，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1: 对，
2: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1: 对，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2: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1: 对，
2: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1: 很重要。
2: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主的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为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1: 是
2: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2: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30年了，
1: 是、哦、
2: 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1: 对，
2: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1: 啊，说得太好了、哦、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2: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1: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12: 华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草原之夜》，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我来介绍啊，经典的电影的这出剧啊，这是《搭错车》。搭错车呢，是1983年香港的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所出品的台湾的歌舞电影。这是由余堪平执导，孙悦、刘瑞琪、李立群主演。这个片子他获得了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11项提名，最终啊夺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最佳原创歌曲等等4项大奖。电影的原创歌曲呢叫做《酒干倘卖无》，还有《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请跟我来》，这些歌曲哦都非常广泛的在流行哦。那么这出电影的故事啊，是在讲述一个退役的台湾老兵，他是一个哑巴，那么人称哑叔。他以收购空酒瓶跟捡破烂为生哦。在1985年的一个冬天清晨呢，雅叔啊在高级住宅区的巷道里啊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名字叫做阿美啊，就把她取为阿美。为这个呢，妻子啊跟他发生冲突，并且啊离家而去。雅叔呢又当爹又当娘的哦，父女两个人是相依为命。那么在艰辛贫困的日子当中挣扎，为了能够让阿美啊有更多的人生乐趣，雅叔在劳累之余呢还为她吹奏美妙的乐曲啊。阿美在高中毕业之后在某家餐厅当歌手，获得青年作曲家这个石君迈的这个帮助啊，提高了演唱的艺术水平，更受到了观众的称赞呐。那么娱乐公司老板叫余广泰呢，为了利用阿美来赚钱，就引诱他签订赴东南亚演出的合约。阿美跟雅叔商量哦，雅叔十分的矛盾，他既然希望女儿有一番作为，又怕女儿孤身在外遇到风险。最后呢，为了挣钱帮助父亲摆脱贫困，使他的晚年得到一些幸福，阿美答应了签约。不想到这一纸合同却断送了自己的自由啊！演出归来呢，阿美已经成为了红歌星，但是却身不由己，不能同年迈的父亲见面。那么雅叔因为思念爱女卧病在床，在风雨交加之夜呢，阿美啊饱含不能奉养老父的心酸，在台上唱出了怀念的心声。那么气息奄奄的雅叔啊，在电视中看着阿美的表演，怀念着思念着，这种悲伤的心情啊离开了人世。

这是由苏瑞斯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啊，真的是很感人的一出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嗯，这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呢，被视为是校园民歌时代跟现代流行歌曲的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在那个之后呢，就校园民歌就大量的出现了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再来听一首由苏瑞穗演唱的《一样的月光》。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就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新卡北北》这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是由华语女歌手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由徐佳莹以及她的老师苏通达共同来创作，并且收录在徐佳莹首张的个人专辑《拉拉》创作专辑里面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改编自台湾的歌仔戏。那么由于啊，在2009年。这个唱片呢在大陆发行，并且啊在2010年呢就获得了第十届这个华语音乐传媒年度的国语歌曲啊。那么也是说这个王宝钏嫁给薛平贵之后的这个故事啊，因为薛平贵从军，王宝钏在家中苦守，那么薛平贵收到王宝钏的谢书啊，就单骑走三关直奔到长安城来跟王宝钏寒窑相会啊。他们之间那种真挚的爱情让徐佳莹有感而发，然后呢就开始啊这个创作，那么就创出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它呈现出徐佳莹很丰沛的创作才能跟想象力啊，充满着勇敢跟坚持力量的新卡北北，哎，说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佳作啊。那么新卡北北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在编曲上的变化对于情绪的表达可谓是一拍即合，那么可谓是颠覆跟延续碰撞出的华美这种乐章哦。那么新卡北北当中呢，这个新卡北北遭散关的歌仔戏桥段啊，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那么也被多位歌手来应用，也帮助了徐佳莹成就了一段啊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那么徐佳莹她善写或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而绵长，歌声是沁入到心脾的啊，永远啊也不会教人来逆反。那么她的经验之作呢就是新卡北北、失落煞作，即使当作背景音乐来听呢也会有几句唱词啊会落到心里面去。那么如果徐佳莹出道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的滚石时代啊，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孕不活里走那么久啊。她真实又有特色，还会自己写歌，徐佳莹可以说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一个继承者了。好的，我们就来听徐佳莹的《新卡北北》。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水先生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啊。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今麦来先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寡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足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呐，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广东话啊，这个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对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你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即使是讲那个叠上位置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无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我来说爱使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较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1: 对。
0: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诶，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吓。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诶。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诶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阁爱饲阮外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诶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去啦，人哈以后哈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哈歹的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哈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寿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

0: 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有一碗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共食去。你要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单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咱唔茫规碗捧，
0: 对，
1: 咱有茫食，咱分一半给人，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还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摕，哦，啊，就看你食偌济，摕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实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阿马总
0: 交换站，
1: 阿马总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对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绝对无多是袂，阿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亲班，爱是大人家去趁钱。
0: 对，
1: 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互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啊，因为即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议员吼。因有成立，要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同阮过迄边咧斗架，嘿，啊，因为咱即摆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哦，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的，所以咱叫以后的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马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
1: 妈祖真正做好的。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一条电工甲武仔啊合作收件，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排到一间排到甜甜
1: 甜。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安尼。
0: 对，我嘛
1: 在平和安尼。
0: 对，然后医生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18单啊。
1: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啦。
0: 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 拢一挂农机嘛吼，啊，莫等拢有一挂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界巡，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马当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互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最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能爱吼、哦、一寡思考，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哦，来服务，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的。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下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点数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啊，
1: 那当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以后这基金会。
0: 对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吼、哦、追踪，特别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
1: 你这啊，你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较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工作，后尾甲菜市啊块看还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工作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租两间，一个月18000，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0: 这
1: 海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还是伊落要分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 你公公部门答应给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政府已经看苦了。
0: 对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未当看苦？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供电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府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迄个人口数
0: 就无遐济。对对对对，啊啊，搁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是浪费啊嘛。
0: 对对，哎，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爷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也是好事。你爱改一寡还迟，迄个迟还呢，吼，也是讲讲时，也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爷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爷的时阵，是毋是讲，诶，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消费嘛不要紧，哦，底下消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好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杂志，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一下啦。
0: 对对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对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但是住感较省，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接洽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事的，你成本低，人力多啊。慢慢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拢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诶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多，啊，伊就互咱即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落去，迄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啊伊就动作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个唔是属于咱会，这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對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就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即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这个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重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 流浪哦，哎，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以前换取空间呐，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

0: 你当来用两三家啊，火龟吼，啊内底当用换气，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来，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医学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比如讲，咱要说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排斥
0: 啊。人就随该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候呢，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面个表，
0: 对，
1: 所以不好理解啊。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哈，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他有一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啊，
0: 对，
1: 最近比较困难啊，你啦，哦。
0: 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岛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我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方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吼，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含流落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避啦，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环当啊，因
0: 嘛无啊，
1: 因为习惯啊，
0: 对，
1: 啊，做有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一部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虾米成立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银台，嘛是比方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客，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到遮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候，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
0: 然
1: 后会当来到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助善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龙进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啊，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观。 健康及进会联合主持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其他个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

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哎，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

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咯。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1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喽，拜拜。

0: 这款。
1: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

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一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这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
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也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咯。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辛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

0: 应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3: 有啦，你吃足多，卖阁行。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0: 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凭在收音机里头啊，每后经常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加入个行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在嘞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喽。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客群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传递着大量客家人在山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育文化的晴天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育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的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

0: 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客家，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艾东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奏歌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你秀客家童谣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广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有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着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就国内外发言。特别是客家人习惯，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亲人的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今次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听到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你刚刚秀才郎，才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落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咪，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门槛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内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个词。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汤，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色，端给哪里做好汤，做给好汤细细方，给给来乐吐文章，吐的文章马又走，掠的马来天台岗。这首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出参加从文从教的精神， 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

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再来之后，继续听我一下来讲讲乐，大家同意。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阿斗啥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阿斗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嘞，看阿斗您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台上的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东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客家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行呢，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发在呢是行记忆当中最亲切的一条客家童谣。都可通过艺东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噶假如啊，为大家分享到系另外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汉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好比春港飞，早晨唱到月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沟上就娘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是吹六年的蓝眼青山部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吹亮亮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够都带给客家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客家话来演唱。体现的客家话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客家山沟同大自然佛海有面方面，日刻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吹奏下草田楼，田楼靠跌到田里行，求到了家官。

叫嘎关七个牙牙汗三杯宽豆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操，孩子三胚催奏哈草田楼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一大撒。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你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松手，也是客家人心中给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短片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片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或者讲也要喊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得亲客童谣，都可通过我哋下嘅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短片分享的是好听歌乐俾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那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阿文道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把函向我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而且单品就够收到函的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卡嘎同言是卡嘎发为创造认从的横言，既是杠断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告都变常用松意的文告，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令人符合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情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

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同样是用诗歌的韵律弹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弹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弹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我都啥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我都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我都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德明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经常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广东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秀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呢喊刚刚到有没有童谣可以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的话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一首歌啊，玩动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第二个是客家童谣《月光娃娃》对桂扁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来永安荔枝发。永安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用的客家山区非够多，土力破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的费用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个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事，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生人台呢太人老，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通过描写头发时立发时 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像某个刀了。日次内更被红人地为精神时光，为好顺雅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到家里时间，我等明先休息一下，本频分享的是后台狗乐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等明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两词，客家人卡嘎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如果还呀，也想把好坦的卡卡同业谈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爱等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认为好坦同业发送过来喽。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呀，短评谈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方面，除了阿文谈孙客之外，以恨无伦次，差乱无章，好像无任何假设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查有男童的童气，谈朗朗上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那一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发达教育和启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

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实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信，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四个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港土参加从文从高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的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台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喽。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哦，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

岁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诶，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
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

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这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作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齁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齁，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金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作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凹陷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1: 对，尤其是膻中穴。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0: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0: 是
1: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0: 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1: 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0: 是，
1: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0: 确诊，
1: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0: 是，
1: 对啊。
0: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1: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嗯、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
0: 嗯、
1: 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0: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1: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哈，还是以心肺为主了、
0: 嗯。
1: 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
0: 嗯、
1: 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0: 嗯，
1: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0: 微微的咳嗽。
1: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嗯、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0: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1: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0: 嗯，
1: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一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
0: 嗯、
1: 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0: 是，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嗯，
1: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0: 嗯，
1: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0: 对，
1: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0: 嗯，
1: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0: 不同病毒株。
1: 对，而且
0: 嗯，
1: 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0: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1: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0: 嗯，
1: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0: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0: 嗯，
1: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1: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嘛。
0: 嗯，
1: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0: 嗯，
1: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0: 嗯，
1: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 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半夏、厚朴，
0: 这些都是跟
1: 这些类似的药，
0: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0: 是，
1: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0: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0: 是，
1: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

0: 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嗯、
1: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
0: 嗯，
1: 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嗯、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了。
0: 是，
1: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啊嗯、或者说胸闷啦、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0: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相信大家很熟，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现在来介绍一位我们华语的红歌星，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传。赵传呢，是以高亢沧桑的嗓音跟诚恳直率的摇滚风格闻名。他从1980年代末崛起啊，凭着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的经典作品，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赵传呢，他从小受到美军电台的影响，他非常热爱摇滚音乐。国中的时候就自己学吉他，那么服兵役以后呢，跟弟弟啊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1986年的时候夺下了全台热门乐团比赛的冠军。第二年呢，被滚石唱片给发掘了啊，在1988年推出了首张的专辑，叫做《我很红》，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以这种质朴真挚的唱腔来走红。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啊，我是一只小小鸟让他呢真的是红遍了中港台啊，成为了草根励志歌曲的代表。在1992年的时候呢，又凭着粉墨登场跟我是

一只小小鸟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那么他这样的音乐是融合了摇滚跟抒情哈，歌词关注人性跟社会，为1980年到1990年代华语摇滚的重要象征。赵传他最大的辨识度就是嗓音沙哑而有力量，情绪呢非常的真实，歌里面常常会有小人物的心声，他不像是偶像型的歌手，更像是在替普通人唱人生。他最经典的代表作《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个歌名哦，真的是很呛吧，很直接哦，其实是在讲哦，外表其实不重要，真诚更重要。当年这首歌一出来啊，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自我接纳的力量。那么赵传就被认为是90年代平民摇滚的代表。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有很多的巨星，比如像张学友啊，他是很深情的哦，他的歌声。那么王菲，他的声音是很空灵的。而罗大佑呢，就是那种很时代感的感觉。那么赵传所代表的就是小人物的真实人生。所以在这个时代啦，哈，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呢，小人物很多很多哈，所以他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得到很多小人物的共鸣。现在我们就来听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这是赵传所演唱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的歌曲是没有过时的这种问题哈，因为当你人生遇到压力的时候，你再来听一下《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是会有感觉的，对不对？因为那不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努力活着的人都会懂得一种心情吧。现在我们就来听《我是一只小小鸟》，由赵传所演唱。

0: 哟，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

0: 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魏小百合所演唱的歌《烟花一梦》。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中国风哈，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好的，那么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也是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做《知否知否》。这是一首非常有古典韵味的华语歌曲哈，由郁可唯跟胡夏所演唱的，它是收录在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原声带当中。那么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呢？其实它的歌词灵感是来自于宋代词人李清照的这个词哈。那么整体当然就是非常的有古典诗意。在副歌里面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它其实不是单纯在描述风景啊，而是在讲人生的变化跟无常。它的意思大致上是说啊，花开花落，人事变迁，美好的东西会过去，但是情感仍然是在的。为什么说这首歌曲特别的红呢？因为它搭配了这个连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本身呢就是很有深度的剧，剧情所讲的就是古代的女子在家族婚姻命运当中的成长跟选择。所以说这首歌一听啊，就非常的有画面感，这个宅院深深，花开花落啊，人情冷暖，时光流转。这首歌之所以动人啊，少不了那句郁可唯跟胡夏的声音特色，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很互补啊。郁可唯她是很柔和细腻又有情感的层次，而这个胡夏呢是清澈干净又带点书生气的，合起来呢就像是一段古代的对唱情书。而这个歌曲真正的情感核心啊，表面上是在讲花跟景，其实它是在讲人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时间它会改变一切，再美的东西也会过去。还有啊，第二个讲的是感情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要学会接受变化。第三个所讲的是啊，回忆才是最长久的，人会离开，但是记忆会留下，让听的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在看一段已经发生过的故事一样。好的，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郁可唯跟胡夏所演唱的《知否知否》。

这是郁可唯以及胡夏所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郁可唯个人所演唱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时间煮雨》。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

0: 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心语》，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老邮差，大家都叫他阿和。他每天骑着老摩托车，穿过山路、田野，把信送到一户人家。有时候只是几封信，有时候是一张账单，但他总是很认真地把信放好，再轻轻敲门。村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叫小云。小云最期待的事就是每天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因为那代表着阿和叔叔来了。有一天，小云问他：阿和叔叔，你每天送信不会无聊吗？阿和笑了笑说：不会呀，因为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个人。小云歪着头不懂，阿和蹲下来说：有的是想念，有的是祝福，有的是报平安，每一封信都有人在等。小云听完点点头，从那天起，他开始在放学后帮阿和整理信件。阿和也总会多带一颗糖给他吃。时间慢慢过去了，小云长大了。有一天，他考上了外地的大学，要离开村子。临走前，他去找阿和。阿和还是那样骑着老摩托车，笑着说：恭喜啊，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小云突然有点舍不得，他问阿和叔叔：那以后还会有人等你送信吗？阿和愣了一下，笑着说：会啊，还会有很多人啊。但他没有说的是，村子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信件也越来越少。几年后，小云在城市工作，有一天，他收到一个包裹。

里面没有贵重东西，只有一张老旧明信片，上面写着，现在轮到你被世界好好对待了，寄件人阿和。小云看着明信片，眼眶慢慢红了，因为她忽然明白，有些人一辈子做的事很平凡，却默默把温暖送进了很多人的人生里，而那份温暖会在你最想家的时候悄悄回来找你。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朱本辉》，美丽的朱饭花，感动的故事，希望也能感动你。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情人山》。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纪念时刻6点整。
11: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时间好快呀、啊！今天是第八集了，第八集的吴敬贤的《业界人生》。今天我要和朋友谈一下《星星是我心》这部戏。大概1985年5月份，我刚从新加坡演唱回来。那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他请问你是吴小姐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台视林富记制作小组的王晨丽助理，导演要我告诉你他要请你拍戏啊。你们弄错啊，找我拍戏？不会吧，我不会演戏啊。他说哎，导演和你说话。林富记导演来了，他说我找你拍的戏是《星星是我心》里面妈妈的一角色，五个孩子的妈妈，戏不多，只有五集，这个妈妈胡秀霞就死了，所以来玩一下嘛，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演戏。他说我会教你怎么演啊，我们先见个面吧，我把剧本给你看一下再决定。好啊，我就和他约在旺旺，也是以前叫三浦饭店见面。我看了剧本，果然妈妈五集就没戏了。我想拍拍也还蛮好玩的，后来又约了一天去试片。我化了舞台的浓妆，他看了看我说你把你眼睫毛上面毛毛虫拿掉，假睫毛拿掉。然后呢，他让我和冰冰拍了一段戏，临时给我了台词，我很快就背下来了。我就用背歌的方式把台词背下来了。结果演出之后呢，导演拿去给总经理石永慧看，因为之前石永慧坚持不要我演，也难怪了，我从来也没演过戏。后来把这一段录音拿给了石永慧看，他看了以后就没有反对了。开始那天就开始拍剧照，和几个可爱的孩子玩在一起，还真快乐。开始拍戏半个月，导演要我跟戏，我觉得啊，原来拍戏是这样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不是一段一段或者是一场一场的拍。太好玩了。开始我也不用功，我觉得很容易嘛。一直到有一天啊，有一场戏，一位前辈演员王孙，他开车入户，每一次都开不准，结果林导演大发脾气骂他一顿。我吓一跳，拍戏还要骂人啊，还会挨骂。从此呢，我就很认真了，回家猛背剧本，对着镜子来演，要哭要笑对着镜子来演。剧本呢，我把剧本当唱歌来表演。我第一场戏就是片头在信筒旁边，要把五个孩子送给五个有爱心的家庭，我要用不舍又无可奈何而且要很坚强那种心态去揣摩。结果拍完第一集，导演剪接出来呢，就拿到台视试播组给大家看，当然也包括了石永慧，在座的人
还有记者们看了都哭了，石永慧就无话可说，戏就这么拍了。我曾问林导演，怎么会想到我呢？他说，刚开始我本来要找的是灰雅蕾，大概嫌戏太少，又想了好几位，后来没办法。他忽然说：“有一个台式歌星，什么名字忘记了，你快点叫那王成立啊，从台式名单、歌唱名单念一遍给他听。”就念到我的时候，他说：“哎，就是他，快快快，快点找他。”我就问导演：“那为什么呢？”他说。跟我有三面之缘，第一次是在香港的夜总会，他看我唱歌，脸部表情悲戚，哈哈，因为我唱抒情歌就是要表情嘛，快歌当然有快歌的表情，对不对？第二次是在我住家附近，刚好我洗完头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看到我，是他们拍戏到机场，大概我到机场去接我妹妹，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都没化妆，他就有印象，所以选到了我。而我呢，又是一个非。

非常认真的人，从来不强求什么，但是机会到我身上，我一定是拼了老命。那，这部戏拍了8个多月吧，从南拍到北，从北拍到南，非常辛苦。有一场戏中爸爸韩苏，他误会我不喜欢和他同住，他就很生气的离家出走了。我到处找他，终于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我看到父亲在扫地，做环保人员。我走过去跪下来，求求我爸爸，我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不知道。柏油路很粗啊，我是用力跪下去，立刻两个膝盖啊破了流血。我忍住了痛，等他拍完，真的是很痛，好粗啊那个路。另外一场戏是31集，也就是戏中妈妈虎秋霞最后的一场戏。他到阿明的，就是墓地呀、啊，是在屈尺山上拍的，蚊子非常多，我的双腿、手上都被咬了好多大包小包。因为蚊子太多了，所以呢就喷了防蚊液，这下惨了，发炎了，发脓了。头还发烧，我怕拍戏，会影响别人，我也没说，照样拍。后来进棚里拍房间的戏，我正在发高烧，我就睡在道具床上休息，照样熬夜，还要背剧本。哎，那个时候还年轻嘛，现在就不可能了。就像前2、3年、3、4年吧，林富奇导演要我演《四月望雨》，四就是四季红，这首歌我想大家都熟。春天会下心旁，小龙心头接叮当，五位秀眉对你扛，在唱样汤，这叫做。四季红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冈山眷村司令部常常有歌舞团啦、还有什么团来表演，每一次都听到这首歌，所以我有印象。啊，这四季红，雨夜季，四月望雨，月就月夜愁，回首九载。三刷路，红水里里，丹台啊，那么来，既然星河一宿没睡，地朗啊，万台万里，我的台语是不行啊。月望望望春风，大家都熟。昨呀婆婆休听哎，青红对明水，乍泄不为墨水黑，秀出秀玲阁。好，四月望雨就是雨夜花，乌鸦会，乌鸦会，羞红吹落彩。梦花易，茉莉万千，回下落不再回，我不太熟。雨夜花，这叫四月望雨。当时林导演找我的时候，制作人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我匆匆婉拒了，因为不太想拍戏了。结果要演出前2天。林导演来电话了，

护士。那因为筹不到资金嘛，没有远见的人太多了。为富不仁，也不投资做件好事，所以呢，他就拍了这个就是大时代的小护士，雨四月望雨四，我演的雨莲花，里面是日剧时代，讲日文和台语，我都不会，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啊。你是用手语吧？我一听手语，我觉得手语是个乱七八糟几日就好了。啊，结果开始拍，不像手语，很难呐、啊。你看到很多人的手语很棒，是他们学了很久啊。我不是啊，我是现学现卖。我的老师是丁立芬老师，好痛苦，我晚上做梦手都在摇来摇去的。那拍完这部戏以后，我就有再约我拍戏的人，我就没有再拍了，因为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年纪大了不需要了。其实有一场戏啊，就是最后去看小冰冰，在。那个场地是在台视的董事长的会客室吧？我去看冰冰，冰冰，想不想妈妈？啊，想，我想妈妈。妈妈要到很远的地方，以后很少来看你了。冰冰要哭要哭，妈妈有空来看我。我说好。冰冰，你要好好保重啊！我就走了，走了就到我先生阿明的墓地，结果胃痛，倒在地上，就这样爬着。我一面爬一面想，我一定要卖命的爬，而且 is OK。所以我非常认真的，果然一次就好了。这个拍戏啊，常常会熬夜，有的时候熬太久了，歌词不是台词啊，根本背不下来。尤其领导演，他忽然会加词或者改词，那才痛苦了。因为你已经背熟了嘛，那忽然改，很难背。有的时候又常常加戏。就临时要背剧本，好在领导演还有大伙全部等着我背熟了才开始，压力实在很大压力。说到几个小孩啊，可以大书特书，秀秀在拍戏之余在念书，因为她要考大学，她一直。跟我们谈，都是希望做记者，结果他考取了政大新闻系，做我呵呵的小学妹。当时他拍戏的时候是15岁，现在啊，也应该50多岁了。他结婚，我去参加了，好漂亮，那男孩也不错，温文儒雅，很好，很好的归宿。东东呢，大家就知道他眼睛大大的漂亮，他很听他妈妈的话。我们上一次到大陆宁波拍《星星知我心》下集的《星星知我心》，从宁波开车到杭州，就打电话给东东，因为他在杭州开餐厅嘛。结果很巧，很不巧，没有找到他，很可惜，就没有去。弯弯都知道了，古坏精灵，而且他人见人爱，尤其是小时候，真的每一个都很喜欢他，又会演戏。他结婚我也参加了，他的先生。

去做南北后的小黑，嫁得不错。佩佩啊，非常孝顺母亲，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拍戏的时候他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只要眼睛一瞪，他就什么都听了。台大毕业，曾经在新加坡念书，现在是国际商业律师，常常两岸三地和美国跑。他成立了微笑协会，微笑，微笑，笑是孝顺的笑。他希望年轻人，所有的人对父母都要孝顺，很不错的佩佩。冰冰，很好玩他。小时候啊，拍了一场戏，就是打雷，在新的妈妈家打雷，他就叫一声妈妈。我不知道朋友还记得吗？叫完妈妈，他就睡着了。所以还是小孩子。第一集宋冰冰的戏，在车子开走的时候，他对着送他的人呼着摇手，那场戏很感人。其实那一天啊，他发高烧38度，快39度了，我想是中暑了，很热嘛。冰冰，我认为他教育孩子很好，很严，真的是一个严父慈母。小孩不听话，他真的是很严厉的。同时他开羊肉炉的时候，我也在和上班的同学到他那去吃饭。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星星知我心》。

0: 星星是我心，是我第一次拍戏。这部戏和星星互相，林导演从来没有骂过我，因为我很用功嘛。他也看得出来我很用功，非常用功。在片场我都还在看剧本。我演林富杰导演的戏，从来没有被挨骂过，也很少 NG。因为我把台词背熟了，我不希望我拍戏的时候大家都在整我。这次演养子不教谁是祸，有一场戏是从卧室走出来，他老觉得我走歪了，可是我觉得我没走歪啊，因为他从镜头里面看到的是我不知道的。走出去了，歪掉了，他知道，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也不告诉我错在哪里，NG 好多次，结果他发脾气，骂人了，哦，我被挨骂了，啊，我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要求自己这么严，还被挨骂，我当然也很生气呀，哈哈，结果。我气出生病，我气出气出病来，我生病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中心诊所。我就和我妈妈说：“妈，我不要演了，你要强迫我演，我就跳楼。我那么认真被骂，很没面子，那么多人，很没面子。哎，我是真的生病。后来我妈就和林导演说：“这部戏她不演了。”林导演和剧组就到医院来看我，好说歹说，就说：“好好养病，病好了马上来啊。”后来再去演的时候就没有被挨骂了。结果有一场戏呀，不知道为什么，王杰被骂的也生病，当场送进了医院。后来，林导演就比较温和了。林导演拍戏有点日本式的做法，非常严厉。那个时候，王杰和方文琳在谈恋爱，不知道是尾声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在戏中演的是男女朋友，不上戏的时候，他们两个互动很少。我看啊，情形不妙。果然不久呢，就分手了。哎，男人变心啊，10匹马都拉不回来了。林导演拍戏的时候，他会在 monitor 前面帮着我们表演。有的时候小孩子哭不出来，他就在镜头，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一直要哭，哭，哭，结果他哭得稀里哗啦，小孩没哭，所以他非常认真，他就是骂我们。可是当咔，因为每一段没他有咔，咔，他马上就变一个人了，就嘻嘻哈哈，好像没事样的。所以他拍戏骂人的时候，你不要当回事。你不要觉得他骂的是你，他骂的是剧中人，这样就好多了。后来我拍他的戏都还好，没有什么大的缺点。他很严谨，非常严谨。
1: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

0: 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少年的，要去倒位？
5: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6: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7: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8: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这一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按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了，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考我好虾种南阿正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的。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 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

0: 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1: 是，
0: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1: 对
0: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1: 是，
0: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除
1: 了
0: 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1: 是的，
0: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像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鸡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好、
1: 啊，
0: 像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沙。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各种水果，
0: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
0: 我开始帮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

0: 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嗯，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0: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0: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订菜市啊，就这些哎老人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0: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嗯，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哎那弄解康那弄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想要哪走哎，然后就开始了解，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0: 然后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欸嗯，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嗯哼哼，对，就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哎，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嗯、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哎、欸，小慧你还不赢啊？想要那可以做几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嗯，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梦圆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啊、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了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哎、欸，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哦、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嗯，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植艺工作室

0: 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1: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0: 是，
1: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0: 是，
1: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0: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1: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高 K 咖啡叫我们啊，
0: 是，
1: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袂晓啦。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当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0: 是，
1: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0: 是，
1: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0: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那最直接就是

0: 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1: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0: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啊，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0: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0: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0: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0: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0: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0: 是。
2: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0: 是是是，我觉得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3: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 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0: 是。
3: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哦，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啊，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0: 希望。
3: 哎，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希，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0: 对。
3: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岩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哦，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丑果再生，
0: 是
3: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我们会淘汰，甚至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唔惊呐，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0: 是，
3: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哈，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0: 是
3: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0: 是
3: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0: 是，其实要做农哦，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客厅加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4: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0: 有动力耶。
4: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0: 是，
4: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0: 大家会一起来的。
4: 对，
0: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4: 对
0: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1: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这个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一起合作，
0: 是，这是
1: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岩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0: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岩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2: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0: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0: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享誉以及孟岩，我们下一次 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录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上周呢是刚结束国中会考的日子，不晓得大家考得怎么样呢？接下来呢到放榜期间呢，就好好的放松一下，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享受一下最后国中生涯里的这段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一样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来跟大家说。首先呢，第一则消息是来自终身教育司，115年全国语文竞赛的台湾台语朗读文章即日起到6月30号受理投稿，入选的文章呢会给予稿酬哦。欢迎对台语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踊跃的来投稿，前几周有跟大家分享到是客语的文章在征稿，今天呢换到了台语的文章来征稿咯。这一次的征稿主题呢，希望是以贴近生活、活泼有趣的内容为主。教育部也特别提到，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根，透过母语来书写生活的故事，不只是保存语言，也是在记录我们这个世代的生活样态。投稿的文章呢，字数大约落在700到750个字之间，请投稿的民众呢，要先依照文章的内容先评估一下，这是适合学生还是成人来朗读的，并且呢，要在文章的首行跟党名上面要注明内容的部分呢，用字要以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的汉字为准，部分情形呢就可以用模马拼音的方式来书写，比如说有些字可能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注明一下。相关资讯呢跟简章大家可以再去参阅一下活动的网站。看到这个就是国语文竞赛的朗读文章，我就想起了我的国中小回忆，就是呢我以前在国小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呢一开始是国语演说的选手，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次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就被派去当国语朗读的选手，就是很莫名其妙，想说诶，演说跟朗读应该差不多吧，结果发现到哇，朗读真的是一个在跟时间比拼的一个项目，因为朗读你要念的有声有色，然后又要在时间内尽量念完越多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国语朗读也算是一个不在我舒适圈的范围内，因为演说是可以自己控制长度嘛，你可以取决于说今天自己要说多少跟你要讲的重点内容在哪里，可是朗读不一样，朗读就是必须要照着上面的字来，然后每一个字都不可以有出错。然后呢因为参加了国语朗读，就很好奇台语朗读的同学他们的稿长什么样子，我那时候就有请那个同学借我看一下他们的稿，就看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有一些文章其实不一定是在讲述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必须要同感的去理解，诶，这个作者在说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哇，台语朗读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比赛项目。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话，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参加看看这个国语文的一些竞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习经验。然后呢，如果你是对台语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呢，也要记得来投稿一下哦，这个台湾台语朗读的文章，说不定哪一天你的文章就会出现在这个国语文的竞赛里面，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第二则资讯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教育部最近公布的少子女化对策计划 2.0 的最新成果。目前呢，全台2岁到6岁的平价教保名额呢，已经达到了52万名哦，就是等于说有52万名的小朋友呢，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可以来入学了。教育部表示呢，从107年8月开始推动相关政策以来呢，持续的有透过公立、非盈利还有准公立幼儿园等等的方式，增加家长可以选择平价教保的资源，家长每个月最多就只要缴3000块钱，可以大幅的减轻他们育儿的压力。那首先来看到的呢，是有关于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务的部分，
公共化幼儿园呢，在106年到114年之间呢，累计增设了3922个班，增加了9.4万个就学名额。其中呢，2岁的专班的需求越来越高，目前也已经增设到了1377个班。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家长，大概在小朋友大概1岁左右可以托婴的状况下，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托婴，然后回归到职场生活，然后维持就是家庭正常的开销啊等等的。所以2岁专班的需求现在越来越高，这点呢是大家非常非常注重的。未来呢还会再根据各地出生人口跟需求进一步的调整资源的配置，比如说像是部分3到5岁的班级也有可能会转型成2岁的专班，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家长顺利衔接托育跟幼儿的教育。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透过公共化的推动跟准公共机制的辅助，让这个评价教保的名额呢有提升，而且呢2到5岁的入园率也有明显的上涨。透过与符合6项合作要件的私立幼儿园跟政府合作建立的这个准公共机制，自107年8月推动以来呢，已经成为评价教保服务的一环当中了。准公共幼儿园的契约呢，一期是3个学年，113学年起呢是已经进入到第3期的期程了。114年呢，总计有2096园，就是有这么多个幼儿园，大概呢是可以容纳25万多名的学生，再加上呢公共化幼儿园大概是容纳26.7万名左右的小朋友，合计呢这些评价就学名额呢就达到了52万名。而2岁的幼儿的入园率呢，也从过去的是 4.7% 呢提升到现在超过了 64%， 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是超过了一半以上，而且是50%的在往上涨，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3岁呢到国小之间的这个就学率呢更是高达 93%， 所以呢可以显示到其实在这个部分少子化的这些计划呢其实做的是非常的成功的。教育部也表示到未来呢仍会持续的跟地方政府来评估各地区评价教保服务的供应量，对于供应量缺口比较大的地区呢，也将会持续的协助地方政府来增设公共化幼儿园跟2岁专班的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特别的感谢第一线的教保人员跟地方政府的投入，希望未来呢可以持续打造更友善更安心的育儿环境。那最后一则资讯你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2026年全国技专院校学生实务专题制作竞赛成果展。这个竞赛呢主要是希望可以鼓励技职的学生把课堂知识真正的应用在生活跟产业问题上。今年呢总共有48所学校超过1000件的作品来参赛，最后呢是选出了64件获奖作品。那今年的得奖作品呢也非常因应的现在的需求，都跟 AI 啊、环保永续还有医疗照护有相关的。首先呢在能源跟环境群当中呢拿到第一名的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旺来永续发展环境下回收凤梨叶纤维韧性材与工作犬高性能辅助设计与应用，非常长的名称。这个专题呢主要是以动物友善作为一个核心，结合屏东地区盛产凤梨的这个优势，把原本这些会被丢弃的凤梨叶纤维拿来当成是工作犬的内垫材质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凤梨纤维本身是具有透气跟抑菌的效果，就可以改善工作犬在湿热环境当中的不适，同时呢也可以兼顾到环保再利用这一点。再来呢，资讯通讯群里面呢，拿到第一名的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自适应模拟退火方法应用于手术排程系统设计与实作。这个专题的团队呢，他们发现到在医院手术排程里面呢，常常需要用到大量的人工来进行协调，所以呢，他们就研发了一个利用

AI 的演算法跟互动界面，让医院可以更有效的来安排手术的流程。这个系统呢，目前已经在南部的某家医学中心进行验证了，有效的协助该中心减少每日成本达4465元，大概是14万台币左右的金额，极具实务效益，而且他也获得了2025年国家医疗品质奖的肯定哦。再来呢，来看到的是土木与建筑群，拿到第一名的呢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 AI 出题结合时事题材自动更新土木民生知识网。这个专题呢是希望可以加强民众的防灾观念作为一个初衷，透过像是桌游一样的互动方式，加强民众对于防灾知识的理解。然后呢，他会自动的更新一些时事的题目，可能跟新闻相关，然后会自动抓取来出题目这样子。最后一个科群呢，来看到的是流行时尚设计群，获得第一名的呢是岭东科技大学的灿辉这个主题。灿呢是璀璨的灿，辉这个字呢比较难写一点。辉这个字呢是隋唐的隋，这个姓氏的隋，下面呢加上一个人。然后小再多一点，这个字呢念灰，是毁坏的意思，所以呢它是把璀璨跟毁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项专题是在说什么呢？主要呢是希望可以反思到资本跟消费行为对于环境的消耗，他们以西装服饰作为一个象征，呈现秩序跟权力的外表，透过拆解西装服饰的繁琐错位还有编织层叠的一些设计，提示观者说反思消费跟生产之间的责任。那整体的作品呢，色彩运用非常的好，还有他们的印花设计跟编织手法也都非常的有创意，充分的发挥一一多用这样子的效益，所以呢获得了这个流行时尚设计群的第一名。教育部表示到，这些作品呢其实也都源自于学生对于生活问题上的一些观察，透过团队合作还有创新的思考，把他们这些想法一步一步变成是可以真正应用的成果，也展现了现在我们所提到技职教育里面学用合一的这样的精神。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当中呢给大家的一些重点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收听来自乐团 The Creep 的一首主打歌，叫做 Hall of Fame。 这首歌呢是希望可以鼓励人们要坚持梦想，努力不懈，同时呢我觉得也非常贴切，就是技职教育里面学用合一对于学生们的一些鼓励，希望他们未来可以继续把他们所学的东西应用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Hall of Fame 名人堂。

0: 在快速变动的世界里，有些故事静静地发着光，它们藏在生活之中，存在于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今天以什么用声音记录人、土地与时间交汇的温度？今天不只是过日子，而是宜收藏日常的美好。今天宜什么？今天宜留住孩子的视力存款。我是主持人佩提。台湾学童近视盛行率高居不下，守护孩子的视力刻不容缓。研究发现，宜兰人有高达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过完整的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近日成立了近视防治中心，中心以预防胜于治疗为核心理念，强调在近视前期就要展开超前部署，为宜兰地区的孩子们打造从幼儿到成年全龄而且无病程的视力防护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专业的眼科医师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留住孩子的视力存款。
1: 为了我们的学童的眼睛的健康，做了一连串的努力。那今天我们的近视防治中心正式揭牌，我们现在邀请我们黄志贤院长为我们大家致辞。
2: 那今天非常开心哈，我们的近视防治中心成立这个成立仪式，然后一个揭牌。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少子化，我们每一个出生的小朋友都是我们的国家未来栋梁，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发现在宜兰这边啊，好山好水啊，希望有好视力。那我们在怎么样让学童近视的发生率能够降低，那这样对他将来这一生的视力保健视力的健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在宜兰这个地方获得了很好的成效，那也很乐意的去分享给全国其他县市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借由这个机会也倡导这个视力保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生政策，也希望大家我们喜爱努力来维护这个新闻的下一代的视力健康。谢谢。
3: 大家好，我是蔡德忠医师，来说明什么是远视储备跟近视前期。人生下来之后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远视的度数，那这个生理性的远视呢其实很重要，有了它，我们的视力的度数，我们度数的发展呢才会正常发育哦，一路平安。所以它就像是一个眼睛的健康存折，那如果这个账户余额不足，接着呢就可能会变成近视了。好，那国健署呢就希望12岁以前的学童呢就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远视储备量。所以如果一个6岁大班学童告诉你说，哎，我视力检查很好，1.0度数检查很好，完全没有度数，那你该替他开心呢还是替他担心呢？我们看一下6岁的小朋友，他应该要有100度左右的远视储备。所以没有度数0度这个阶段呢，他是远视储备不足，就是落在所谓的近视前期。近视前期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的事情，在未来1年，它就有将近40%的机会会变成近视。当然啦，如果我们做了一些预防措施，也不见得能够把所有将要发生近视全部给挡住。好，但是至少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让近视晚1年发生，会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个小朋友他最后的视力会少个75度到100度。天哪！1年抵100度，这可是我们在做近视控制的时候要努力2-3年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成果啊。那度数越少，当然后面发生失明的并发生风险就越少。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因为 CP 值真的很高。好，那另外在幼儿园阶段，其实近视前期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了，因为我们发现一半的大班学童就是近视前期。那这些学童呢，在上小学之后，陆陆续续就会变成近视。我们知道他就要变成近视了，所以我们的近视防治就要超前部署，尤其针对这些在学龄前就已经是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好，那我们要做什么？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落实国健署的幼儿护眼123，定期就医。

0: 增加户外活动以及减少过近距离肉眼，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清楚，就算知道也不见得做得到。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定期就医的比例其实是有待提升的。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就跟局长报告，我们希望来推展一个卫教网，在大班筛检中找出来的近视前期学童，我们邀请他们的家长加入这个卫教群组，我们每周五会定期的投送，精准投送这些卫教内容、短影音、梗图、懒人包给他们，希望提醒他们，增加他们警觉心，来改变他们小朋友的用语习惯。卫教网对于一般近视前期的小朋友应该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有多重的近视危险因子，那我们可能需要其他的介入措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请杨馨瑜医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馨瑜。
1: 那像刚刚说的，如果对于已经是近视前期，虽然视力良好，但是未来有隐忧，就是未来会可能变成近视的这些小朋友，我们要怎么做一些比较积极的防护呢？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的环境在改变，不论是我们的生活、小朋友的活动空间，或者是学业压力啊，还有父母这些工作等等，各个原因加起来呢，小朋友户外活动时间还有3C的时间，这些都是在一直在改变的。那如何预防这些看似健康但是呢未来有隐忧的小朋友，要防止他们踏入这个近视的这个危险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那我们正常的发育的小朋友呢，就是希望是能够在小时候，也就是大概大班幼儿园的时候，有适当的远视储备。那希望这个远视的储备呢，最好是到接近18岁的时候，然后就刚好到正视。不过因为现在的各种环境的影响，小朋友的话可能在于大班幼儿园或是一年级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快要把原本的这个远视的存款已经快要用完了，在用过不久呢，就很有可能会变成近视，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在这个窗口的地方呢，可以做一些比较积极性的预防。我们当然除了也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他家里跟生活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个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更积极的做法呢？比如说是爸爸妈妈任何一方有近视，这个又是未来会发展成这个从近视前期变成近视的危险因子，这些变得更高风险的小朋友，除了这个一般的照护跟户外活动，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介入措施？因此呢，我们在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后，我们就纳入了这些很多近视前期再加上父母任一方有近视病史的这个儿童，让他加入了我们这个介入的比较。一个是常规照护，就是让他们希望 promote 他们大概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另外呢，还多了两组，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定死的近视离焦的这个光学的镜片，让他们在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先佩戴，那或者是在家里比较可能生活活动的空间比较狭小啊，然后有可能会使用3C的这些高风险的近视活动，让他们佩戴这个近视离焦的眼镜。这边要特别说一下，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们的视力是好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眼镜它是没有度数的，所以小朋友佩戴这个眼镜呢，其实不太会影响他们的视力，而是它在这个镜眼镜的这个周边的地方有做一个特别离焦的设计，用光学的方式来控制近视。那第二个组别呢，只是让小朋友在每天睡觉前的时候点这个极低浓度 0.01% 的这个散瞳剂，亚托平的散瞳剂。那因为这些小朋友视力也是良好，所以用这个比较低的浓度呢，也比较不会有怕光或是近距离视力模糊的现象。那因此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呢，总共就是有这个3个组别。那3个组别呢，也都会继续在就是提醒家长要尽量让小朋友有多多户外活动的时间。那在经过这个我们分组了以后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小朋友在一开始说完这个9个月前面这个幼儿园的阶段，让小朋友慢慢适应我们这个介入的措施。那如果有少少的远视储备呢，能够希望在上小学前就可以储备越来越多的，就是储备他原本的这个远视。那等到进了小学呢，开始要读书写字，近距离用眼的时间，近视的风险的这些活动增加呢，希望让他这个近视的方向不要进展得太快这个样子。那经过了一年的这个我们的介入后，我们总共大概3组呢，分别都是收了大概60附近的小朋友，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基线的等效球面数度数呢是差不多的，眼轴长也是差不多的。那经过一年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一般常规照护小朋友的这个等效的球面度数呢，就是明显的往近视的方向前进。那另外药水组跟这个镜片光学组呢，看起来是还蛮稳定的。从这个眼轴长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常规的照护呢，眼轴长是会变得比较长，也就是会比较往近视的方向前进。那另外光学镜片组跟这个药水组呢，是相对没有眼轴没有变得这么长这样子，那是有统计上的意义。那至于在一年内这个近视发生还有这个近视快速进展的比较呢，三组是没有明显的差异的。所以因此呢，在这个新的时代后，我们这个近视前期的小朋友除了会希望他能够继续多多户外活动以外，对于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小朋友，例如是父母有近视啊，这个加重近视危险因子的这个族群呢，其实单纯的户外活动有可能不是那么的够。那对于这些积极的介入等等的，可能是我们未来需要就是再继续观察的这个方向。那接下来呢，至于近视的小朋友呢，该要做什么积极的防护跟处理呢，我们就交给杨宇杰医师来跟大家说明咯。
2: 大家好，已经近视的小朋友如果没有控制度数的话，每年可能会以50到100度以上持续恶化。那所以在近视控制上面，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首先就是我们要定期回诊追踪散瞳后验光以及眼轴长的变化。那再来，每个小朋友他们近视发展的速度还有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可能会适合不一样的近视控制方法。那最后，小朋友到青春期结束之前都可能会持续有恶化近视的情况，所以近视控制是需要小朋友跟家长投入耐心的长跑马拉松。那在近视控制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武器可以使用。大部分的小朋友，我们第一线可以使用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就是阿托品的药水来做控制。那这个是使用起来最简单，而且临床证实有效的方法。那如果小朋友在点药水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而且度数可以控制稳定的话，那其实我们持续治疗、稳定追踪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小朋友在点了阿托品药水之后有出现明显的畏光以及看近距离模糊的情况，或者是在点药水之后度数有持续恶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进阶光学方案的介入。那要使用什么样的进阶光学方案，就可以考虑到每个小朋友他们的需求不一样，每个小朋友他们的运动需求不同，卫生习惯可能也不一样。那有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接受使用隐形眼镜，有的小朋友没有办法戴。那家长的配合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像是家长能不能够督促小朋友有稳定的作息，然后能够做好良好的清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在进阶光学的使用上面，我们有三大武器。如果是年纪比较小，然后以安全性以及非侵入性为首要考量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择周边离焦的框架眼镜来作为治疗。那如果是运动需求比较高，然后不想要受到框架眼镜束缚的小朋友，我们可以佩戴日抛型的周边离焦软式隐形眼镜。那如果是白天完全不想佩戴任何镜片，像是从事碰撞类运动或者是游泳的小朋友，那我们可以考虑晚上佩戴角膜塑形片来作为治疗。但是每一种治疗都有相对应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像是框架眼镜刚刚讲到是最安全的选择，但是在激烈的运动上面就会稍微受到限制。那佩戴隐形眼镜的小朋友都需要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那尤其是佩戴角膜塑形片的小朋友要做到严格的清洁，才能够把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那如果是度数进展比较快速，或者是单一治疗效果不好的小朋友，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合并光学治疗以及药物的治疗。那透过合并的疗法，我们可以让近视控制的效果再更上一层楼。那目前我们的眼科有很完整的近视照护网络，那我们从小朋友的基础生活习惯介入，然后找出高风险近视前期的小朋友，还有已经近视的小朋友。那治疗上面我们有不同浓度的阿托品药水可以作为选择，那光学治疗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选项，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强化的合并治疗，然后透过层层的防护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那对于小朋友如果度数没有控制好，在未来发展成高度近视，可能会有成人会有各种的并发症，这部分我们就请王乔宇主任来跟我们介绍。
3: 大家好，那我们刚才听了很多就是关于近视前期的介绍，还有如何预防保养，但是为什么近视这么的重要，它对我们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 可能小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时间拉长，等到成长成人以后，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眼

0: 睛来就诊，有很多的病其实都跟近视是有关系的。那比较常见的啊，包括说像视网膜剥离啊、黄斑部病变、黄斑部脉络膜新生血管、青光眼、白内障。那有些呢，它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视力伤害，甚至有病人问我说：“我这个黄斑部这种萎缩，到底还有没有办法？”但我都只能很遗憾的说啊，目前的科技可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能够早期控制我们的近视，我们可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如果这些并发症真的一旦发生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好好来处理它。我们就先分享几个，就是相关的个案，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高度近视并发症引起的疾病，我们来怎么控制治疗它。这是一个39岁的男性，然后那他过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觉得他左边被遮住了，大概有一个礼拜都看不见。那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些眼科检查，我们先看一下，他就是有高度近视，他的近视右边800度啦，左边到1200度，那视力的部分就不太好，右边可以到1.0，那左边呢，他就有遮住那边，视力就掉到0.2。那我们就帮他做了眼底的检查，可以看到这是右边的视网膜，这是比较正常的视网膜。那左边的话，看起来乍看之下好像还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条蓝线的外侧这边，其实有点雾雾的感觉。它这边其实已经有视网膜剥离了。那我们就帮它做一个扫描，可以发现说，像右边这是贴合的视网膜，左边下面有一个黑黑的吼，这是视网膜下面已经有积水，所以它就是有个视网膜剥离的状况。那考量到它年纪比较轻啊吼，然后我们就帮它做了一个气体压迫术。然后之后再补一个视网膜的雷射，把它破洞封起来。那可以看到，在治疗过后，这个下面脉络膜的血管就看得比较清楚喽。所以就是视网膜看着已经贴合。那我们再做一个扫描，可以看到说，下面这个积水都消失。所以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视网膜的病人给他治疗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个案，这是一个41岁女性，也是相对年轻哦。我们都一般认为说，白内障可能就是60、70岁以后可能才会发生，但他其实41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状况。那我们来检查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水晶体，一般这个水晶体应该是黑色的，光可以透过去，但可以看到他已经变成白白黄黄的。那他也是一个高度近视的病人，两眼的视力右边到1200度，左边到1350度了。那所以他的视力不太好，影响到他的生活，我们就帮他安排了白内障的手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术后呢，我们借由我们这个新的飞秒雷射辅助的方法，很顺利的完成这次手术。手术后能看到眼角膜不太有水肿，那水晶体的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就像刚才说的，黑黑的，就是光可以顺利透过去，不会被白内障遮住。那度数呢，我们也把它降到了25度的近视啦，就是说它就可以摆脱它以前就是长久给它戴很厚的眼镜的这种状况。所以呢，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其实会引起非常多的并发症，而且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发生了哦。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每年都可以做一次眼睛的检查。有时候像有些青光眼不检查其实不知道，一检查了才发现，哎呀，原来已经有这么严重的青光眼。所以我们需要早一点或是每一年都可以定期做一个检查。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其实跟普通眼睛不太一样，它特别长，他的眼睛的壁特别薄，所以在治疗上我们会需要不同的策略来治疗我们这个引起的并发症，这是需要我们的专业的判断，还有我们专业的治疗这样子。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了，我们就不要害怕，要早点去面对它，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从早一开始到后来，我们从了预防到早期控制，到后来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介入处理。我们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一站式的统合中心，就是包括从我们的小朋友出生开始有近视，然后还没有近视如何控制，到有近视的控制，到如果长大以后出现相关并发症，我们能够治疗控制它，避免它以后变成失明的状况。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希望做我们近视防治中心能够完成的任务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筑起一个很好的防护的长城，保护他们免于这个失明的危险。就是我们今天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1: 谢谢，我们的团队真的非常优秀哦。那医院院长呢，真的很用心哦，让我们成立这个近视防治中心，然后透过各位专业的医生，能够来一起来照顾我们的下一代哈。那当然从 小朋友到大人到这个长辈们哈的眼睛的照护，我们这边都是一条龙的服务哈。那我们的邱思华副院长，他本身也是眼科医师啊，所以他在这边也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
2: 非常谢谢啊，大家好。那我想在宜兰县，我想在好山好水的地方，特别有这么好的环境，配合国家的卫生政策，在我们宜兰县卫生局局长还有县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呢，我们进行十几年的这个近视防治的计划哈，从最早的观察，会发现说原来这到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才发现一个远视储备哈。那远视储备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远视储备，其实只有老花就是一个远视储备，但是在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远视的状况。那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以前认为说，小朋友这个出塞，不管是在学龄前、幼稚园或者国小一二年级，觉得他这个视力正常就是好。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如果这个时候在学龄前，好，幼稚园大班，他如果近视没有近视，视力是好的，但是已经没有远视储备的这个度数的话，100度的话，其实就是近视前期。那刚才讲到近视前期大概有 40% 会加速到近视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在这个近视前期我们就能加强处理，甚至点用眼药水的话，可以挽救后面三四年的功夫。所以这个对这个不管在健康教育，不管在我们的这个医疗推广上面，或者社区教育上面，还有年幼童的一个健康视力保护上面极为重要。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记者会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我们成立了这个一站式服务，好，那在感谢这个县政府还有国科会的计划，好，跟宜大以及跟阳明大学校本部，特别是在深耕计划，好，在这个目前赖总统在推的5年500亿的深耕计划下面，我们的支持下面，我们今天成立我们的一站式的这个视力防治中心，来服务地方乡亲，特别对我们宜兰的对年幼的民族幼苗的一个视力的一个保护守护，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副院长啊，就是告诉各位乡亲哈，有任何的眼镜的问题，找我们的团队就对了哈，一站式的服务这样。那也谢谢卫生局我们的徐大伟局长还有科长哈，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幼儿的视力的保健哈，所以请大家各位乡亲帮我们跟亲朋好朋友讲哈，我们医院有这样子的服务啊，虽然医生很辛苦，可是他们愿意承担哈，他把这个小朋友照顾好，所以来不要怕，我们有漂亮的姐姐哈，姐姐们还有叔叔们哈，都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哈，所以在这边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照顾。那以上是我们今天我们近视防治中心呢跟我们各位乡亲报告，我们有这样一条龙一站式的服务，那希望呢以后可以提供更优质的医疗的照护，谢谢大家，谢谢。
3: 在此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近视防治不能等到发生后才进行补救，必须要从学龄前就扎下健康的根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也呼吁家长落实护眼123的原则，每年定期散瞳验光1至2次，掌握储备量，每日户外活动2到3个小时，利用阳光延缓眼轴的增长。最后呢，就是要落实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这样的原则。近视防治就要从学龄前超前部署，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正确的用眼习惯，帮助我们的孩子守住珍贵的视力存款。今天以什么？今天以留住孩子的视力存款。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最近呢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开始注意防晒啊、美白啊，还有皮肤保养，在这个要迎接夏天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通通开始注意了起来。不过你知道吗，除了擦保养品啊，还有注重外部的一些防晒之外呢，其实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也有可能会悄悄地改变了你的肤色跟肤况哦。英文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俗言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说人如其食，就是你吃什么东西身体就会反映出来。其实这句话呢，不只是健康的观念，也常常非常直观的直接的反映在你的皮肤状况上面。有些食物吃多了可能会让皮肤变暗沉，但有些食物可能会帮助抗氧化跟维持好气色。其实这句话人如其食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你是青春期的朋友们，然后呢你今天吃了一个鸡排或者吃了一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大概隔个一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脸上冒出了一颗超巨大的痘痘，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状况，就是油脂分泌过剩。像这样子的状况呢，其实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诶，你最近好像吃了什么东西，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出来。像是呢菠菜啊、香菜、莴苣、油菜还有白萝卜，这些呢都是属于所谓的感光食物。感光食物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大量的吃它之后又长时间的晒太阳，就可能会促进黑色素的形成，就会让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晒黑。不过呢大家不用太担心说这些食物是不是都不能吃，其实呢它们本身是有营养的，只要你是适量的摄取，然后不要长时间的一直在晒太阳，那就 OK 的。不过呢讲完这些就是可以吃的食物之外呢，还是会讲到一些不能吃的食物是哪一些。有些人可能会很难过，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蚂蚁人，就是甜点类的蛋糕啊、糖果啊、马卡龙或者是一些比较精致甜点类的东西，或者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很好吃很有名的杜拜巧克力，这类也是，就是它是它的热量比较高一些些的。这些虽然可以带来好心情，但是如果吃太多就会容易影响到你的皮肤状况。过多的糖分可能会破坏胶原蛋白，让你的皮肤失去了弹性，也容易会造成粉刺或者是发炎的反应。还有一些高糖高油脂的加工食品也可能会让你的代谢变差，进一步的影响到你的脸上的气色。所以呢这些东西大家要适量的摄取。另外呢还有一些营养价值很高的红色蔬果，像是胡萝卜啊、木瓜、南瓜，虽然说它们可能会比较有饱足感，但是呢如果你短时间大量摄取的话呢，也可能会因为类胡萝卜素的累积让皮肤看起来比较偏黄一些，因为这些食物都是橘橘的嘛。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再健康的食物都还是要适量就好。但是呢很多人就会追求比较白一点、漂亮一点，像我自己就是喜欢白一点的状况，加上我自己皮肤本来就很白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变黑这件事情会让我自己看起来有点不习惯，所以我也会特别在意说那我要做好哪些的防护措施，然后让自己是健康的，但同时又能维持在比较白一点点的状况。但是呢其实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说吃了就可以立刻美白啊，或者是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呢有些食物确实是可以帮助你减少有暗沉啊、抗氧化这样子的状况，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透亮有气色。比如说番茄呢它就是富含茄红素，它是可以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奇异果，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C， 有助于胶原蛋白的生成。鲑鱼呢是可以帮助稳定肤况，减少发炎。那苹果跟葡萄呢也有抗氧化的成分，可以帮助维持气色。再来呢还有很多人其实也蛮喜欢喝豆浆的，豆浆里面呢有一个植物性蛋白质，还有大豆异黄酮，也都是被认为是对肌肤有帮助的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些食物哪些吃的是 OK 的，然后可以维持肤况、维持状态的。不过呢比起就是要吃什么变白，或者是一定要做什么事
情才可以怎么样。更重要的呢，还是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要少熬夜，做好防晒，多喝水，少吃高糖的食物，跟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这些东西呢，往往都是比后续擦保养品来的要重要，而且最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每个人的原生肤色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健康有光泽有气色，这样子就够了，就是最棒的样子了。那今天呢，一样根据这个主题呢，挑了一些单字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教学。首先呢，就是气色非常非常重要的，气色的台语呢叫做气色，气色。常常会听到阿嬷啊，或者是长辈就说啊，你今天气色不错，就是你今天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气色，英文呢叫做 complexion，complexion，C-O-M-P-L-E-X-I-O-N，complexion。这个字呢也可以当作是肤色，但它更重要的是讲气色这件事情。韩文呢叫做안색，안색。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保湿。保湿在就是你在防晒的过程当中呢，保湿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保湿才不会这么长的出油。保湿的台语呢，我会叫它保湿，保湿，保湿，要保持脸上里面的水分。英文呢叫做 moisturizing， moisturizing， M O I S T U R I Z I N G， moisturizing， moisturizing， 保湿。韩文呢叫做 pulse， pulse 就是保湿，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接近，就是保湿的中文。接下来这个单字呢就是晒黑，夏天的时候最怕晒黑了。晒黑的台语呢叫做 pak o， pak o 就是晒黑。英文呢叫做 get tanned， get tanned， tan 呢就是晒黑的意思， T-A-N， 然后 get tanned 就是指晒黑这件事情。韩文呢叫它 tankokchi， tankokchi，tan 呢就是刚刚那个英文 T-A-N， copchi 呢是壳的意思，所以被晒黑的壳就指说你的皮肤被晒黑的，叫做 tan copchi。 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台语也没有对应的单字，就是被泡泡又咪咪就可以这样子来解释胶原蛋白。英文呢叫做 collagen， collagen， C-O-L-L-A-G-E-N， collagen。 韩文呢叫做 collagenCollagen 就是胶原蛋白。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暗沉，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弹性，弹性的台语呢叫做弹性，弹性。但是呢这个弹性比较常是在解释说做人要弹性，或者是什么东西有弹性，比较少拿来在讲皮肤上的弹性。如果是要讲皮肤的话呢，我们通常会说 QQA， 就是指说跟刚刚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一样，就是指说你的皮肤是 Q 弹的，有弹性的，所以叫弹性。英文呢叫做 elasticity， elasticity， E L A S T I C I T Y， elasticity。 韩文呢叫做弹力，弹力就是弹力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暗沉，暗沉的台语里面呢叫做暗顶，暗顶就是暗暗，你的皮肤看起来很暗沉，暗顶。英文呢叫做 dull skin，dull skin， D-U-L-L 空一个 S-K-I-N， dull skin， 暗沉的皮肤。韩文呢叫做 chichikan pibu， chichikan pibu， pibu 呢就是皮肤， chichikan 呢就是肮脏的，脏脏的，所以脏脏的皮肤就是指暗沉的意思。最后一个单字呢是熬夜，就是不要熬夜的话呢，通常可以让皮肤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熬夜的台语呢叫做熬夜，高眉就是很厉害的夜晚的意思，高眉就是熬夜。韩文呢叫做 세우다， 세우다 就是熬夜的意思。今天呢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把以上这些单字凑在一起，一句惊世名言，叫做常熬夜容易让皮肤暗沉，就是如果你很长都不睡觉，很长作息不正常的话呢，在你的脸上确实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疲惫的样子，加上脸色看起来会比较灰一点。那常熬夜容易让皮肤暗沉的台语要怎么说呢？那是常常熬夜，皮肤会变暗沉。常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常常的意思。如果你常常熬夜，那是常常熬夜，常常熬夜的话呢，皮肤就会暗沉，皮肤就会暗沉，暗沉。那英文要怎么说呢？ Staying up late
often can make your skin look dull. Staying up late 呢，就是刚熬夜的英文嘛，所以 staying up late 放在前面 ，often often 就是时常的意思 ，can make 就是容易造成什么 ，your skin 你的皮肤。Look dull, 看起来会暗沉，所以 staying up late often can make your skin look dull, 就是常熬夜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暗沉。韩文呢叫做자주밤을새우면피부가칙칙해질수있어요。자주밤을새우면피부가칙칙해질수있어요。자주呢就是常常，밤을새우면呢就是熬夜的话。皮肤干呢，就是皮肤。漆漆 K 漆素一所用，就是看起来会暗沉，容易暗沉，会造成暗沉这样的意思。所以，자주밤을새우면피부가漆漆 K 漆素一所用，就是如果常常熬夜的话，会让皮肤看起来会暗沉。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句子啦。有一点点困难，我觉得自己念起来都有点。舌头会打结，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常常熬夜，一定要记得好好的睡觉哦。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来分享给大家一首迎接夏天非常清爽的歌曲，是来自李英上的 Lemonade。 这首歌呢，是一个像柠檬果汁般清爽干的一首非常流行，然后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歌词里面呢，小小的翻译给大家听，就是说，在洒落而下的阳光下的我们，充斥着欢迎着我们的湛蓝花朵，左手拿着 lemonade， 右手交给你 ，Let's make the lemonade， 就是一首非常活泼轻快，然后很朝气昂扬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间，然后迎接夏天的歌曲。所以今天最后呢，就把来自林上音响的 lemonade 送给大家，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提，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有音压瓜李泰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有音压瓜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咿捆几米短几寸，咿呀咿咿秀几米短几寸，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这是黄丹萍所演唱的《月阴鸭瓜》。我想每一个国家，包含少数的民族或者是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说啊，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在哼唱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月阴鸭瓜》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友人的夫人出货铃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这是来自施拉法摇篮曲专辑当中的布拉姆斯摇篮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有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施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哦，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她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啊，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为怀中的宝贝轻声吟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及利亚它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r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 Orurem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了树神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哦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他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rurem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美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啊，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哦，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啊、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达米》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啊，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啊，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啊，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y da Carla Prita， Chula Chula Malabanya Nana Nenem 啊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啊，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喽，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喽。”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是来自西班牙，却是又完美地融入了古巴的旋律。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啊，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啊，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啊，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个 Santana 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0: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1: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2: 你好，
0: 豪神你好，
2: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1: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两位认识吗？
2: 有认识，
1: 有。
2: 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1: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2: 对，
1: 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2: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2: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2: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2: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哦好烂
2: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2: 啊。
0: 对
2: 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张？
2: 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
2: 对对对，
0: 饶舌歌手，
2: 很久很久
1: 的这样。
2: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还有嘞，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2: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2: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这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0: 真的哦，
2: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哎呦，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0: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2: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1: 他
0: 都会答应。
1: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2: 哎，不行，
0: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2: 我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0: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1: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0: 对啊，
1: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 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0: 但说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1: 对对对
0: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1: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
0: 啊、
1: 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0: 啊，
2: 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2: 先入为主，
1: 对，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0: 对啊，
1: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2: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0: 可以取得了
2: 一个事情就完成，
1: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 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嗯、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0: 在做这件事情、嗯、对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格
0: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0: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
0: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
2: 是是是
0: 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2: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1: 因为很少人在做
2: 对啊我
1: 有做的好的
2: 吗我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0: 对啊
2: 对啊是是这个就很奇怪
0: 你的嘻哈圈都不知道
2: 对对对这是很奇怪
0: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
2: 你说在传统音乐
0: 对啊
2: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0: 嗯对
2: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嗯、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嗯、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1: 沟通成本超高對對對
2: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嗯、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哇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1: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2: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
0: 哦真假的哦
2: 真的
0: 会上线
2: 对对 对, 對
0: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2: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嗯、所以
1: 现在也在学
2: 真的很进步、
1: 那
2: 個、现在
1: 对两三天就可以
2: 两三天
1: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嗯、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0: 嗯那小浩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2: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啊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嗯、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嗯，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程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1: 对
2: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嗯、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嗯、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0: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2: 行
0: 政人
2: 力之间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嗯、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 他后面就会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 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对对话很多很烦
0: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2: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哦、
0: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啊、
2: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1: 那个随着时间
2: 对、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0: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1: 哦对啊
2: 哦
1: 最近最红在
2: 刘悟空
1: 對對對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嗯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
2: 嗯、
1: 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可以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2: 对、
1: 嗯、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0: 对
1: 所以对于、
0: 影像做
1: 得很好、欸、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2: 对真的
1: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人
2: 已经是了
1: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 就像最近其实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0: 哦、
2: 对、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0: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2: 嗯，
0: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2: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1: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它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它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0: 就大家听得懂，
1: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大学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1: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了。
1: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0: 所以就少了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1: 对对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0: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0: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0: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1: 变一个文化的感
2: 觉，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
0: 他
2: 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 落差，
1: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2: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

0: 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
1: A 片业，
0: 对，因为他觉得
2: 摄影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嗯，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前十名都是
1: AI？
0: 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没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0: 因为
2: 你
1: 打
0: 不
1: 赢 AI， 对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又是跟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Suno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2: 然后算出。
0: 上次听你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但这
0: 个
2: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因为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ync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成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脉络。
0: 落款，
2: 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 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深层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你看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0: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
0: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
0: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好焦虑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讨，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0: 很像是吹糖啊，还是在那个
2: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艺人。
1: 养老院
0: 吧，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2: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对对，人机共作，
0: 对对对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2: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舌歌手可能20-30个，
0: 哇，
2: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对不对？
2: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2: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
1: 啊，
2: 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0: 对啊，我
2: 不是
1: 在大道城嘛，
0: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0: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2: 但
0: 是
2: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0: 来不及，来不及。
2: 对对对，
1: 哦，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2: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2: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1: 就自己的作品，
2: 对，会不会要过境那一关？
0: 真的，自己最难，
2: 对 对, 對，
0: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2: 对，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0: 过不去吗？對，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2: 为什么？
0: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2: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0: 就有 deadline 了。
2: 对，我现在 deadline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0: 就做
1: 得出来，逼得
0: 出来，
2: 对，逼得出来，
0: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齁，那个班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2: 對。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
0: 灵感
2: 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1: 实
0: 现
1: 实
0: 现。
1: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2: 夏老师，
0: 我觉得没有呢。哎呦，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哦，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2: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哦，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0: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对，
2: 变得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所以
2: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0: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不要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2: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嗯，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嗯，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0: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0: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了，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十五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知道？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好，那未来那个十五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0: 我那个十五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五十年再十五年太奢侈了。
1: 就65差不多退
2: 休的年
0: 纪啊。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哦。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萱。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萱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嗯，
1: 大家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力，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地。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力这个板栗，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力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那如果说白西布布跟祭祀力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0: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力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1: 是，
0: 对，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1: 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 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好、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巴西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啊，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版历也是记载了一年当中八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版地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做这个这本书《
0: 台湾小米种回来》，
1: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0: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1: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概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0: 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我们以前的其实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噶玛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它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0: 对，
1: 然后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的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片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系的郭华仁教授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0: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声势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
1: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0: 上，那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那所谓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1: 对，
0: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1: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去，
0: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哈，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或
1: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0: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种，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1: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啊就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哦，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哦，就是这个阿智堡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10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哈，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基斯利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好，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它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或是他怀念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1: 对，
0: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1: 颜色上面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0: 对对，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1: 对，
0: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1: 问题
0: 对。那是小米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在手边去壳了，好，
1: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吗？
0: 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1: 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0: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我就这样戳一下，通常是 很黄色的，哈、哦，黄色的是糯性的，
1: 对，
0: 啊，就是卢凯族或排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阿维或吉纳夫那一种，
1: 嗯，哦、
0: 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搓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
1: 嗯，
0: 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哈、哦，比如说达悟族或排湾卢凯啊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
1: 哦、
0: 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1: 我自己也很好。

0: 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1: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好，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0: 很快耶，
1: 对，很快。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有些到120天这样。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0: 对，
1: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应该不能种，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讲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0: 看
1: 哦，就想要在花莲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哦。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6次，
0: 好多次，
1: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0: 对，
1: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0: 适应环境，
1: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0: 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
1: 是。
0: 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1: 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耕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但是目前保留下种的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也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0: 25颗的概念就是其实蛮少的，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
1: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0: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
1: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包种，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0: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1: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
0: 对对对，
1: 他只能说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这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他不可能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
0: 对，
1: 因为他是要保种，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0: 对对对
1: 不然就没了。这样
0: 啊，
1: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嬷们，他们没有冰箱啊，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其实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
0: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1: 对，
0: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1: 是。
0: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1: 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育管处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

0: 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那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 Fog 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0: 是，
1: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0: 那我们这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1: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认识，
0: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它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有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包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1: 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小朋友的反应吗？
0: 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1: 对，
0: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者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他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啊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立的照顾。
1: 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0: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3颗不同品种的，他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植，
1: 对，
0: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1: 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种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0: 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
1: 对，
0: 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导，然后这些祈祷会说，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啊，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作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1: 对，
0: 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0: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
1: 对啊，
0: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老人家对于这种有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1: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0: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这么。

0: 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1: 哦，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哎，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嗯，
0: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哎，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植，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1: 对，
0: 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嗯，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
0: 是，
1: 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0: 哦，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
1: 哦，
0: 对啊，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哦，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0: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哈。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
1: 哦，很
0: 差很多。嗯，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
1: 啊，
0: 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是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志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对，
0: 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
2: 牌。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气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本节目会在每周日晚上7点半在 AM 819众声广播台北调幅台，以及晚上9点半在 FN 104.1众声广播台北调频台播出。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与动物福祉。好的，那我们现在是冬天了，就已经接近是农历春节过年了嘛，就我们播出的时候呢是刚好春节前一周哦。那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会遇到可能寒流啊、冷气团，那其实应该大家会看到新闻里面也会有一些什么温差啊，或者是太冷导致送医的例子嘛。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呢，对于某些野生动物或者是野鸟来讲可能也很不容易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兽医师吴佳颖小佳。那今天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野生动物的救伤，以及都市当中常见的这些野生动物邻居喽。那我们先欢迎小佳来跟听众们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1: 嗨，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兽医师吴佳颖。那我目前是特殊宠物的兽医师，然后我同时也是台湾野生动物救伤与保育学会的秘书长。那我过去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在从事野生动物救伤的工作。
0: 是的，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小佳要来聊聊野生动物嘛。不过呢，小佳现在是以特殊宠物为主嘛，大概是包括了哪一些啊？
1: 特殊宠物的话大概就是狗猫以外的其他宠物，所以一般来说比较常见像兔子啊、鹦鹉啊，然后最近大家很流行养手工乌龟这一类的，都是我们的病患。
0: 手工乌龟也包含在特殊宠物当中？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不会跟一般的哺乳类差很多吗？
1: 对，他们的生理结构和他们遇到的生变状况会蛮不一样的。
0: 哇，那所以特殊宠物兽医师感觉要学还蛮多蛮广泛的这一些事情欸。
1: 对，的确，我们要了解各种不同物种的特性，还有他们吃什么、住在哪里这样子。
0: 那你自己有遇过比较特别的就是送来的宠物吗？
1: 我之前曾经有工作的地方有遇到有民众养狐獴，但那个时候蛮特别，现在好像也稍微
0: 多的，
1: 对，比较多了。对对对，
0: 狐獴在台湾是合法的吗？
1: 目前是合法饲养的，对。但是因为他们照顾上会需要一些，例如说空间啊，还有一些同伴的陪伴，所以饲养前还是建议大家做好功课。
0: 毕竟这个特殊宠物也是不容易啦。
1: 对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主要聊一些关于野生动物这件事情嘛。那刚才小佳也有跟大家自我介绍说，你之前是在这个像是桃园市野鸟学会，就是这一些救伤单位工作嘛。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接触到野生动物救伤这一块呢？
1: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想帮助动物，所以我念兽医系。后来大三的时候，我去那个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实习，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海龟救援的业务，然后我就发现，拯救野生动物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把它医好，然后也放回野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就实际上让我有种我帮助到动物的感觉，所以后来我研究所就继续留在台大念大动物野生动物研究所，就是野生动物的专长这样子。
0: 我很好奇，这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数不清，
1: 透露年纪。大概研究所大概是2014年左右，所以可能也是10年前了。
0: 我好奇那个时候野生动物救伤算是一个普及的概念吗？
1: 的确那个时候还蛮刚，可能刚在台湾野生动物救伤真的 起头的话大概是30年前就是台北鸟会开始做，所以10年前可能是大家稍微有点了解，但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甚至兽医师们对于野生动物的了解也还蛮有，现在看来也都还蛮有限的。
0: 嗯，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接触到野生动物需要救伤，或者是我捡到野生动物捡到野鸟我要送到救伤单位的这个概念，我自己啦也是出社会之后这几年才慢慢接触到嘛。所以说好像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我可能对于动物不太了解，因为好像会对于捡到野生动物要送到救伤单位这个概念是比较普遍不了解的吗？
1: 嗯，对，目前我觉得这几年来因为可能有各个单位在推广，所以的确有感受到民众的保育意识有越来越起来，然后大家也比较了解说我捡到这个动物我可能要找到专业的人求助这样子。
0: 所以说就是

0: 请大家啦，我们今天这一集跟之前节目当中也有呼吁过大家，捡到任何受伤的野生动物或者是受伤的野鸟，还是要送到专业的单位哦。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小佳聊到关于都市当中的野生动物嘛。那其实又要讲回来，小佳之前救伤的工作，就您之前有在桃园的野鸟学会嘛，然后还有一些救伤单位。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其实最常碰到民众送来的动物大概会是什么类型啊？
1: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地方都稍微偏都市，所以最常收到的就是斑鸠和麻雀这些都市很常见的野鸟的物种这样子。那他们大部分会进到救伤系统，很大一部分是幼鸟在学飞的时候跟青鸟走散，然后因为都市区域就是很开发嘛，所以他可能学飞就飞到马路上，那民众可能会觉得有点危险，就把它捡起来然后送过来这样子。
0: 那如果他有受伤的话，通常都是什么原因？
1: 受伤的话原因就蛮多的了，有撞击窗户是蛮大一部分，还有发生车祸，就是撞到车，然后还有还蛮大一部分是狗猫、犬猫咬伤。对，
0: 所以说其实对他们来讲，要在跟人类一起生活，好像还是蛮不容易的。
1: 对，都市丛林，都市丛林也是充满危险的，
0: 是就有很多可能会让他们受伤的原因啦。
1: 对，对，
0: 而且呢，不只是野鸟类哦，像我之前去那个平溪吗？放天灯的那个地方，对，反正就是我在那边就有看到很多白鼻星啊，然后那种我是没有看过穿山甲，
1: 运气蛮好的，看到白鼻星。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他的车站附近，然后他旁边有一个水沟，然后就看到一个很小的东西冲过去，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是白鼻星，
1: 很幸运。
0: 这个也算是蛮常出现的嘛。
1: 白鼻星其实近年来我们有发现他们蛮适应都市环境的。那以我之前在桃园的经验上来说，其实他们意外的跟我们生活很接近，特别以桃园区域来说，在龟山或者是龙潭那一带，就是跟浅山交接的地方，其实他们当地居民甚至都很习惯，就是有白鼻星会在自己家附近。然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龟山有一个工厂，他们每年都会定期有白鼻星跑进去，然后他们的人就会很冷静的去放那个捕捉笼，然后捉到就很冷静的叫我们去抓，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回它的后山，然后明年就再一次这样子。
0: 他们通常都是什么原因会跑到这么近的地方？
1: 因为他们应该说他，因为他们可能旁边就是那个丛林，所以他本来他们栖地就在那边，然后因为人的那个像工厂那些，他们有一些那个天花板的缝隙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躲藏，或者是他可能可以养育下一代的坐窝的地方这样子。对，
0: 那现在因为刚好是冬天啦，会不会有那一种？因为我之前听过有人说，那个虽然不是野生动物啦，就是猫咪可能会躲在车的轮胎上面之类的。冬天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吗？
1: 冬天的话，野生动物大部分他们还是习惯跟人类区域保持距离，但偶尔还是会遇到，例如说像之前有。可能大家新闻上有看到，例如说像那个发电厂，然后可能有白鼻星跑进去，那我也许他会也会跟想要取暖有关，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也有机会有这样的情形。对，
0: 所以说其实各个地方啊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野生动物、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举例的几种之外，还有哪一些是比较常，您自己觉得比较常碰到的？
1: 都市里面除了鸟类，还有我们刚刚讨论到白鼻星以外，以桃园的话，目前这几个物种是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很少会想到，但是其实以桃园来说，我们统计下来那个哺乳动物，就是除了鸟类以外，哺乳动物收最多数量的，就是很意外，我每次出去问大家，大家都想不到，是蝙蝠。就是蝙蝠真的很常被大家捡到然后送到救伤单位。
0: 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嘛，就是在我国中在新北市，在新店啦。就我印象中好像有那种傍晚的时候，有一只黑黑的飞到我们教室里面，然后最后发现是蝙蝠。
1: 对，
0: 就小小一只这样子。所以它算是跟离人类蛮近的嘛。
1: 对，特别是有几个物种像东亚家蝠这一类的，他们就是几乎他们甚至会在人类的房子的缝隙繁殖，就是生小孩这样子。对，
0: 所以说真的是离人类的生活很近。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可能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啦，而且尤其像在学校啊，然后可能公园附近吧，
1: 对对对，
0: 就是绿地比较多的地方。
1: 对，
0: 可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就是所谓野生动物嘛，那我就突然想到啊，我们有时候啦可能会觉得说动物可能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去比较去区分所谓 野生动物。

0: 或者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会养的狗啊猫、嗯、这个要怎么去做区分呢、啊、
1: 嗯，其实在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它有列野生动物的定义，它的定义是说、嗯、就是在原生的环境下，就生活在这个原生环境下的动物，所以举例上来说，就是例如说白鼻星，它是原本就生活在台湾，然后而且它是生活在台湾的野外的森林里，那它就是野生动物。
0: 嗯、哼哼，
1: 那像我们常常饲养的宠物，例如说狗或猫，或者我们刚刚聊的特殊宠物，有特殊宠物外观也很野生啊，但其实它们是可能是从国外别的地方进口进来的，然后它是被人圈养在人的环境下的。
0: 嗯哼哼，
1: 对，所以可以大致上去做这样的区分。
0: 嗯，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就是原生的这一些野生动物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小佳，那也是希望大家啦可以多了解说野生动物救伤的这个整个概念啊，然后整个要怎么去做处理。那首先呢，我们当然要先了解嘛，就是这一些野生动物们，因为它可能生活在都市近郊啊，就是有人的地方嘛，那通常他们会遇到哪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呢？
1: 在我们统计救伤的那个伤病原因比较常遇到的跟人有关的，第一个是被人留置，就是他可能捡到然后想说我想要帮他，但是他可能不确定怎么帮、嗯、所以他就多留在那边留了几天这样子，他可能喂了错误的食物，所以有一些因此而生病。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例如说撞到窗户或是车祸或者是狗猫攻击，这几个都是蛮常见的原因。
0: 嗯， 嗯，其实现在啊我蛮常看到现在 FB 有一个社团叫路杀社，它就是专门去你可能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鸟啊或是更稀有的动物，比如说石虎之类的，它可能不小心被车撞到，然后就会有去做这一些回报。那我就很好奇啊，现在台湾是有蛮多个学会或者是这些团体在做这样的研究吗？
1: 目前主要还是有那个南投的生多所，他们有在做路杀研究，包括路杀社和急救站，他们目前都还有在做这些路杀的研究。那、
0: 嗯、
1: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找出容易发生这些动物受伤的热点，就是哪一些路段是真的特别容易被撞，那可能可以去根据那个路段做一些
0: 保护吗？
1: 对对，保护或者是做一些预警装置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另外这个研究它还其实还有一个附加价值，是这些动物的大体，它如果收集到，我们可以做一些疾病的分析和物种的研究。
0: 嗯，那除了路杀，就很明显就是可能在路上会遇到被车撞之类的嘛。嗯、那所谓的窗杀是什么意思啊？
1: 嗯，窗杀通常就是特别是指鸟类，那因为鸟类他们在飞行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们有的飞行很快，或者他们的视觉其实在他们的天然环境里面并没有玻璃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不认识玻璃的。嗯、那通常窗杀主要大概我们会分成两种，我们一般人想到撞到玻璃可能是想说玻璃是透明的它就撞过去，但还有一种是玻璃会反射倒影，就像镜子一样。
0: 嗯，
1: 那它可能例如说那个玻璃在公园旁边，它就会反射公园的树，所以鸟就会觉得那边有树啊，那我就飞过去这样子。
0: 嗯哼，
1: 对。那窗杀其实在欧洲美国的统每一年因为窗杀死掉鸟其实是有上亿只。
0: 嗯，
1: 对，数量是很惊人的。
0: 那在台湾是不是也算蛮多的、啊、尤其可能在山旁边之类的？
1: 对，在台湾比较常发生的地方，就是比较常发生的地点是那个建筑物它在绿地旁边，可能公园开阔的公园旁边，然后可能有一栋建筑物有大片的玻璃窗，这其实是大家最心目中的网美景点，但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窗杀的地方。
0: 嗯哼哼，对，因为他们的视觉跟人类就不太一样。
1: 嗯，然后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0: 我突然想到这几天我、哦、刚好录音这几天有一个猫头鹰停在那个妈祖神像上面的、这件事、这也可能会有对他们来讲会有危险吗？
1: 有这个，刚好这新闻我们这几天有在关注。然后我们通常其实如果一般的状况下那个建筑物它是动物可以自由进出的话，一般来说比较不会有危险、
0: 嗯、
1: 那比较常发生的是那个建筑物挑高，例如说它门口很小然后里面很高，就有点像一个陷阱，动物进去会出不来、嗯、这样子。对，
0: 那这个也算是救伤单位会去处理的范围吗？
1: 看不同的救伤单位，但以前我们在桃园会引导民众处理这样子、
0: 嗯、对对对。原来如此、嗯、那根据我的了解似乎现在已经好像那只猫头鹰好像已经出来了。
1: 对对
0: 对对对，
2: 我们有觉得
0: 很开心。
2: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了几个是野鸟啊，然后野生动物在都市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嘛，比如说窗杀、路杀，那还有几种啦，比如说像是鼹鼠 板啊、嗯、然后还有可能一些人类活动造成的危险。那其实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其实也是没办法啦，因为毕竟也许他们在山上没什么食物，就可能要到比较有人类的地方来找食物、嗯、或者是就是取暖之类的。那所以说啦，我们一般在路上遇到这一些受伤的野生动物也好啊，或者是野鸟也好，都就有没有一个 SOP 是一般民众可以去做处理的呢？
1: 嗯，以大台北地区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这个动物的状况。那通常如果是在夏天，然后它很明显是健康的，就是小朋友幼鸟的样子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青鸟是不是在附近，那我们就不一定真的要把它捡起来，它可能只是在学飞，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嗯嗯，那如果它很明显外观有受伤，或者是像现在冬天看到一些就看起来脸好像就没什么精神啊，然后怪怪的动物的话，那我们的确就可以通报。那以台北的话是可以通报1999，台北地区和新北应该是都可以，然后双北政府都有专门负责的人在负责接运，然后还有就是把这个动物送到专责的救伤单位这样子。
0: 那还有一支电话是1959、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打吗？
1: 1959的话可应该也是要看地方，因为它是通报给地方政府的，所以可能确定一下地、是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有。
0: 嗯哼哼，所以说这个通报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嘛。那可是如果我捡到的，我遇到这个动物，它很明显就是受伤，可能就是外伤很严重啊，我当下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先暂时去保护它的吗？
1: 嗯，那通常我们做完通报之后，可能其实对方也会跟你说，我们可能要先把动物安置起来，因为总不能让他在路上等人来接他，对，有时候等一等动物就不见会被吃掉了。所以通常的建议，如果是鸟类的话，我们会建议可能就近借个纸箱，例如说去便利商店借一下，那我们就把动物放在纸箱里面，那纸箱的下面可以垫一些毛巾，然后或者是报纸稍微抓皱一下，让那个鸟可以抓握，然后不要放水和食物，因为生病的动物他们其实可能当下需要的是医疗上的救助，就像我们在路边看到车祸的人，我们不会立刻去买卤肉便当给他吃，我们会叫那个救护车，所以动物也是一样，那他们有时候反而在这个状况下喝水或吃东西是有危险的，所以箱子里面不要放水和食物、然后我们就把它放置在，把箱子关上，一定要关上、因为我们之前有发生过那个民众以为那个鸟不会飞，然后送到就中间就飞走了这样子，对，所以那个盒子要关上，然后可能等待或者是送到那个跟你接洽的人指定的地点这样子。那如果它是比较可能有对于人类有危险性的动物，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白鼻星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食肉目的动物的话，那因为它们可能会有一些攻击，就我们可能还是会有被咬伤的风险、对，所以这个的话就会建议依照当下的状况，然后跟接线的人做一些协调，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更适合当下的处置这样子。
0: 如果是蛇之类是不是也一样啊？
1: 蛇的话，对，如果我们很没有办法区分它是不是有毒的话，就的确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先让专业的人来处理会比较好。
0: 嗯，就当然是专业的人会更了解这些事情啦，毕竟你在救伤的同时人类也要保护自己啦。
1: 对，没错，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比较优先的。
0: 嗯，那有人就会问说啊，我看它好像蛮可爱的，我可以养吗？穿山甲可以养吗？
1: 好，像穿山甲的话，因为它是保育类动物，所以基本上如果持有的话是犯法的。
0: 是，
1: 对，那野生动物的话，因为他们的，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跟宠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的自然的环境就是在我们的台湾的好山好水里面，所以目前是不建议饲养野生动物这样子。
0: 我之前好像有在一些社团或者是网络上嘛，看到有人养了那个绿色的那个鸟，
1: 绿秀眼，
0: 绿秀眼，这个是不是好像也是违法的？
1: 绿秀眼的话，目前就是现行的野保法，它并没有，绿秀眼是一般类野生动物，然后现行的野保法它其实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养一般类，但是他说不能捕捉，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绿秀眼是怎么来的，这样子。对，那其实市面上很多那些鸟店贩卖的绿秀眼，你以为它是养殖的，它其实是去掏草，
0: 真的抓来、
1: 就是、对，他们会去趁那个鸟爸爸鸟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把小孩直接整个绑架来，然后就在鸟店卖这样子。
0: 哦、oh, ，
1: 对，所以其实背后可能有一些拐卖儿童的不好的部分，所以就是比较不建议大家饲养这些 野鸟，那可能还是会建议以宠物鸟那种真的有在繁殖的，这样可能对宠物业也会比较健康。
0: 嗯，就是我觉得就跟买一般的猫咪跟狗一样啦，就是你都会挑选一些可能合法的，
1: 对，
0: 就是宠物业者。那其他的野鸟啊，其他的鸟类啊，或是特殊宠物类，当然也是一样啦。好的，那所以说啊，我们刚才跟小佳就是听小佳分享了这么多，就是野生动物救伤的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哦。那当然啦，我觉得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这些动物受这么严重的伤，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嘛。那当然除了救伤通报之外啊，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观念是能够提前预防他们受这么严重的伤害呢？
1: 嗯，的确预防胜于治疗。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就算像我一个兽医可能一年救的动物也就一两千只，但是如果大家可以从生活中救起，我们做起，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动物。那举例来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鸟类的窗纱，那窗纱的预防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如果家里真的有比较大型的窗户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购买防窗纱的贴纸。那会注意窗纱贴纸它不是说贴一张就好了，它会有一个特殊的规格上的要求，就是你的那个窗户上要贴5×10公分的密集度的点状的东西。所以可以其实一般的那种贴广告贴在窗玻璃上那种就可以了，或者是也可以去买专业的贴纸这样子。那详细的贴法可以直接找防窗纱贴纸，可以找到那个猛禽会，他们有一个窗纱博物馆，上面有更详细的说明这样子。
0: 那如果说是一般我们可能防台风的时候不是会贴一个叉叉在窗户上，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如果只是一个叉叉的话可能不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5×10公分它是一个韩国的实验，就是鸟它如果你那个窗户上的那个图案小于5×10公分，鸟就会觉得我过不去。对啊，如果是大于那个空白是大于5×10公分，它就会觉得我过得去。所以叉叉可能没有办法。对，
0: 就是要按照这个点，就是专业的那个建议去贴。
1: 对，它可以跟密度这样子。然后通常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贴起来会很丑。但是我们有一些案例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玻璃彩绘的方式啊，或者是干脆把玻璃换成毛玻璃或雾面的话，其实也都会有不错的预防效果。
0: 是不是就尽量不要让这个玻璃可能会比如说太透明，让他觉得好像过得去，或者是有反射这样。
1: 对，没错。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我觉得尤其啊是你生活在比较靠近山旁边，或者是你家旁边有一些绿地的话，应该是可以考虑装这些东西的。
1: 对，
0: 就希望就是不要有鸟撞上来不小心受伤啦。
1: 对，没错。
0: 那像是现在啊，我们除了讲到防窗纱的贴纸之外，就如果说以民众来讲啦，我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可能可以多注意的地方吗？
1: 我们刚刚有讲到路杀，那路杀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行经一些特别野生动物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小心或者是放慢车速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跟民众说，你有时候不用想的太多，你就先从观察自己身边的动物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甚至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中都市里面其实有那么多的野生动物，所以我觉得先从一些自然观察或者是赏鸟开始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途径。那后续我们也可以就是追踪或者是关注一些野生动物的保育团体，然后参与他们的活动或者是给他们捐款支持。
0: 没有错，就是现在啦，我觉得台湾的保育意识有慢慢的比较普及到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那当然就是除了刚才小佳讲的，你可以从防窗纱贴纸啊，然后从你的生活当中观察开始做起之外，就提醒大家捡到受伤野生动物千万不可以拿起来养。
1: 对，
0: 也不能喂食它之类的，要通报给专业的单位来去做这一些处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一个段落，就非常感谢小佳来到节目当中。
1: 好，谢谢各位，然后谢谢主持人。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闲聊的有我 Claire， 还有我的好朋友Joyce。
2: Hi,Joyce, 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找 Joyce？ 是因为呢，动物园，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台北市立动物园。因为很多人来台北旅游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去动物园。很神奇的是，我侄女从美国来，他们就专程，其实他们也不会中文，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一定要去坐那个猫空缆车，然后去那个台北市立动物园。那我就在想说，诶，我上一次去动物园什么时候？好像蛮久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木栅台北市立动物园，它其实真的很大啦。它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有182公顷嘛，对吧，
2: 就是一整个山头，
0: 一整个山，
2: 一整个
0: 占据山头的概念，
2: 可以这么说。
0: 好，听说它不只只有台湾是最大的动物园，它好像也是
2: 亚洲数一数二，我不敢说是不是最大，但是绝对数一数二。对，非常大，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外动物园，都是小小的，就台北动物园真的是，我觉得花个一天好好逛是蛮值得的。
0: 对对对，为什么要找 Joyce 呢？是因为现在礼拜天，他如果不是在动物园，就是在往动物园的路上，是吧？
2: 是的。
0: 为什么？
2: 而且我礼拜天去都是早上8点以前要出门，然后我家人就说，你怎么比上班出门的还早？因为动物园人真的非常多，尤其是假日。那我们早一点去的好处，我们通常都是赶在开园前就先去排，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坐到那一站动物园站出来，其实还没9点你就已经是大排长龙
0: 哦，真的、哦，
2: 你没办法想象。然后我们想要就是尽早进去，就是你可以看到动物可能在吃早餐。
0: 你去打扰人家吃早餐呢、欸？
2: 对对对对，看到动物在吃早餐，所以为什么要起得比鸡早的原因就在这里。
0: 对，因为我那天在看一个影片，就是介绍了那个台北市立动物园。那个时候，里面的主持人他就讲说，他觉得台北市立动物园可以是全台北市最疗愈的地方，因为他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伤心啊，或生气的时候，他都会来这里，他会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动物，然后一直看着他1个小时、2个小时。
2: 哦，我能体会，
0: 然后
2: 就是我礼拜天的做的事情。
0: 哦、真的吗？其实我确实是不太能体会，但是我觉得你一直跟他对看1、2个小时，
2: 我觉得你大家。常去动物园的人大概去久了，你就会有几只是你心心念念，然后你就把它当成自己家人或者你的宠物一样那种感觉的动物。然后你就想说反正假日就是去陪陪它这样子，然后看看它，看着它成长，其实也是蛮疗愈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礼拜天在做的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跟陪伴动物，然后看着它成长，然后它会带给你很多欢乐，非常非常多。对，这个我们等一下
0: 可以看。我上次看的你那个，你还有它的照片，有它的周边，
2: 对，
0: 对吧，
2: 很多。我家现在最多东西就是动物周边的那些小小小玩意，已经多到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对，但是我相信那个5、6年级生，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啦，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就是以前动物园其实是在圆山，对不对？
2: 对，又不小心暴露年纪了。
0: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就是50+60+，这很，我突然觉得，我不觉得暴露年纪不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见证过，
2: 给我信心。
0: 你会见证过台北市的很多变化，譬如说圆山动物园的时候，因为以前我家住在林森北路，靠近中山北路，其实那个时候我反而是常常去动物园，旁边就儿童乐园。
2: 对，我家也很近嘛，我
0: 你承德路，
2: 对，承德路明天又非常近。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圆山动物园。那我看了一下资料， 其实圆山动物园很我说台北市立动物园其实是很久了，当时在圆山的时候其实它成立是在日治时代资料
2: 现在是

0: 今年是110周年。
1: 对，因为他们说他是在1914年设立的。对，那后来当然旁边有儿童乐园，这是我们的记忆啦。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1986年，就民国75年的时候，他就从圆山搬到木栅，因为圆山真的太小了，他们需要找，听说找了13年，终于找到木栅，你说的山头嘛。对，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要搬迁之前，我还特别去逛了一下那个动物园。
0: 那时候最有名就是林旺。
1: 没错，林旺爷爷了。
0: 林旺爷爷，
1: 对。然后我还一直告诉自己说：“哎，你要记住这里的一景一幕啊，什么什么。”可是老实说，现在想起来已经40年了，所以我现在唯一记得是有一个印象，是我那时候从动物园走到那个往儿童乐园那个通道，
0: 他们是通的。
1: 对，我走到那个通道的那个印象现在还有，但其他的其实就慢慢消失了。不过我记得以前圆山动物园的时候，它是那个栏杆铁栅的那种概念，就圈在一起的。
0: 对，
1: 那可是好像木栅动物园不一样，它好像是比较开放的，对吧？
0: 木栅动物园其实它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台湾？当然它地大嘛，那它动物每一只动物所拥有的空间一定相对就稍微比较大一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设施环境不是那种，你不要把它想象成马戏团，就是动物会跑出来让你看，并没有。你就是因为它很
1: 要等动物出来看你，
0: 对，因为它整个山头它会根据动物的不同特性，然后建设比较适合它的环境，它可能是一些夜行性动物，你白天就找不到它，或者是它可能是需要很大空间跑啊，斑马啊什么的，哦，所以它整个是依照动物习性来做一些规划设计，那就是很尊重它物种，比如野生动物，它可能需要的环境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它很受欢迎，就是它整个空，它对动物是非常友善，而且空间呢设施做得非常就是遵照动物的习性，然后他对于动物保护这一块做了蛮多事情，就是你常听到什么在哪个山林啊，有一只什么受伤的某某动物，那最后可能他就会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1: 会去治疗，然后
0: 会治疗，可能一开始治疗会希望他还是回归山林，但是他可能不见得适合再回去
1: 、
0: 所以就会送到动物园。所以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严格来说它做比较多的其实就是在保护动物这一块，它做了蛮多很多事情，它不像可能很多国外它就是做一些行销啊宣传，其实动物园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它还蛮低调的。对
1: 对，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他就说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它其实因为它结合了环境保护啊动物这种物种的研究，还有公众的一些教育的功能，所以其实是被广泛认为它是全球十大市立动物园之一。
0: 可以，
1: 这么厉害。
0: 可以，因为他在教育这一端做得不错，还有像刚刚我们讲说他对动物保护这一块，他对于很多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还有就是他会跟很多世界其他国家动物园做一些交流，因为你很多物种你要延续它的生命嘛，不然它就会濒临绝种或消失。那你自己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可能近亲繁殖不方便，或者是他们已经年纪大到一个年龄不适合再做繁殖，所以就会跟国外一些动物园做一些交换。像前一阵子台湾就是送出一只马来熊到日本圆山，然后日本的这个旭山动物园也送给我们那个小猫熊，就诸如此类，就全球性的这些动物园都会合作，所以我觉得台北市立动物园在这个部分是真的还做得还不错。
1: 好，我们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但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刚提到他在民国75年的时候，今年已经40年了对吧？
0: 对，今年是40年，
1: 他从圆山迁到木栅。那当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沿途嘛，就是
0: 我还有印象，
1: 有、
0: 那个、
1: 因为电视有
0: 直播还转播之类的，
1: 对。然后呢大概有万人空巷，我记得沿途一直从中山北路一直沿下去，然后有20辆那个载动物的车子，我印象还警车开道这样子。如果 五六年级生应该都会有印象。
0: 其实想想不容易耶，
1: 不容易。对对对，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听当时特别为他做的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这个是当时滚石的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还有李宗盛一起演唱的，很多人都听过这首《快乐天堂》。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等一下再回来。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呢，台北市立动物园真的还蛮厉害的，如果真的要比起来的话，那动物园里头有什么比较大家爱看的动物？比如说有一些是明星级的动物，有一些是我们称为隐士，
1: 因为
0: 就是。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动物都不太一样，那我就纯粹以我自己加上我可能去久了我的观察吧。我想今天分享几种，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一定要的就是大猫熊。大猫熊全世界也没有多少国家有，对，因为大部分人要看就是要到中国大陆，那台湾是有的，那韩国有，那以前日本有，可现在日本没有，所以我要特别提，就是你现在如果去台北市动物园。非常非常多的日本游客是专程来看大毛熊，就是一辆一辆的游览车，所以假日我去就是要跟日本人挤，就对了。对，然后 NHK 电视台还有其他日本的电视台都来拍了，因为他们就没有了现在，所以要看就只能来台湾。那大毛熊，然后第二个就是台湾动物区的小猫熊，就听起来大小差一个字，但差很多。
0: 为什么？
1: 大猫熊就是属于熊科。小猫熊其实是猫科，然
0: 他
1: 后
0: 们是
1: 两
0: 不
1: 个
0: 同的吗？
1: 完全不同。小猫熊。

0: 打英文就是不一样。嗯、然后小猫熊是在最园区最走到最上面高度的地方，那它是那边是一个温带动物区。小猫熊在那边。那小猫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可爱、嗯、因为它动作非常快迅速，那你也不容易抓住它，如果你要拍照，但是它真的长得尾巴很长、
1: 哦、
0: 非常可爱、
1: 哦、
0: 对。那当然台湾人小孩子会很喜欢看那个无尾熊、
1: 嗯、
0: 而且无尾
1: 熊
0: 是在一入口坐游园车上去旁边就是无尾熊馆。那无尾熊也很可爱，但是他们就是静静的就是抓着树干啦，就但是这是真的很疗愈对。然后像企鹅应该也是大家蛮喜欢，那企鹅也是在最上面，所以我会建议搭游园车上去、嗯、会很省一点力。那另外可能我也想今天特别讲，我觉得我自己也喜欢就是非洲动物区的猩猩
1: 哦、oh. ，
0: 猩猩非动作非常灵活可爱。然后现在台湾最红的那个是金刚猩猩，
1: 嗯、
0: 那金刚猩猩现在家族是五只啊，他每天就是打闹，五只就他们跟大猫熊不一样，大猫熊是独立的独居、嗯，那他们就五个，一个爸爸，两个妈妈，两个小孩，就是常常在一起玩闹啊什么的，是非常非常可爱。那很多。而且他们会到游客面前表演啊，吃东西给你看，他你拍到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哦，
0: 当然有
1: 完全不怕人，
0: 有隔一个玻璃，但是他完全不怕。
1: 嗯，
0: 对，那非常非常可爱。那现在你 YouTube 上有很多影片，
1: 嗯，
0: 那据我了解，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看那个金刚猩猩。
1: 嗯，
0: 那再来我想要特别谈一下台湾石虎。
1: 对，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
0: 对，我们在聊石虎，因为石虎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在台湾大概不会超过500只。
1: 嗯，
0: 那前几天5月1号才一只19岁的石虎离开。
1: 哦，因为我上次看了一下资料，嗯、其实石虎平均年龄大概13到15年，
0: 所以我们养到19岁
1: 是
0: 不容易。但是当然，离开也是蛮让人不舍啦。
1: 对，
0: 那石虎区是在台湾动物区，就是一入园。右手边很近，你就可以走到。
1: 嗯，
0: 那边有几只石虎都因为他们是夜行动物，所以就是像刚我们一开始提台北市立动物园特色，就是你要很有耐心，然后去慢慢找到它，因为它可能是躲在某个角落，
1: 嗯，
0: 某个小树丛里面，或某个石头缝隙里面，但是那也是一种乐趣。然后找到它，你就会非常开心，因为真的非常可爱。
1: 嗯、
0: 那因为台湾石虎的有特别一个保育团体在协助嘛，
1: 嗯，
0: 那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很用心做这一块，所以最近推出了一些周边商品，台湾石虎。
1: 嗯，
0: 也是
1: 听说你有吗？对吧？
0: 有一个小灯箱。对，
1: 其实有些人可能无法想象，但是如果你是这些动物的粉丝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兴奋、嗯，就跟追星的概念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石虎，很多人说石虎不是猫嘛，对不对？
0: 不是
1: 嘛？
0: 对，
1: 其实它是台湾原生种的猫科，
0: 嗯、
1: 应该这样说嘛？哈、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资料，因为之前我的工作也有要去接触它们，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台湾的原生种的猫科就两种嘛，一种是石虎、
0: 嗯、
1: 一种就是台湾云豹，不是云豹就是台湾
0: 云豹，
1: 但是台湾云豹现在已经绝种了，所以保育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嗯、
0: 还蛮重要。所以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很多，其实在野外受伤的啊那些、可能你不好好救治它就没办法延续，可是台北市立动物园都会把它们做最后的收留，然后在这边他们也能够找到一块可以很好的协助他们的地方啦，我觉得也蛮棒的。对、
1: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选的歌都跟动物园有关，但是这个是迪士尼的一个电影叫《动物方程式2》的电影原声带。那我们来听夏奇拉演唱的这首《Roo》动物园。Come on.

0: 好，我们刚提到那个石虎，那除了石虎还有什么？
1: 我想要今天特别介绍一个区，那个地方叫做热带雨林区。
0: 热带雨林。
1: 你可能很难想象，动物里面有一个像热带雨林，像亚马逊河流域那
0: 哦，
1: 样
0: 真
1: 子
0: 的
1: 的
0: 吗？
1: 雨林。对，我非常
0: 整个
1: 推
0: 场
1: 荐，
0: 景就
1: 整
0: 像那
1: 个
0: 样。
1: 场景就是。
0: 哦。
1: 那热带雨林区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你平常不容易看到像什么食蚁兽啊、水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它可以和平共处在一个环
0: 他
1: 境
0: 们是
1: 里，
0: 在同一个环境，
1: 看同一个环境。
0: 我只
1: 对，
0: 知道水獭
1: 它
0: 它
1: 很
0: 食
1: 懒，
0: 蚁兽，
1: 对，
0: 但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共
1: 水
0: 存这
1: 獭、
0: 样子。
1: 马来貘，一般大概很少看到马来貘。
0: 哦，
1: 然后水獭很多种，然后我想特别特别要它里面有一热带雨林区里面的物种蛮多，可是还有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室内空间，但其实它是屋顶是通风的，但是
0: 哦。
1: 它有一个细细的网把它边，因为很多怕动物跑出去，那它的造型是穿山甲。
0: 你说那个整
1: 那
0: 个
1: 个
0: 造型
1: 对那个造
0: 啊，
1: 型，那所以我们是，所以它取名是穿山甲馆，就是热带雨林区里面有个穿山甲馆。哦，我
0: 嗯，
1: 刚刚特别提一下，穿山甲也是台湾在保育穿山甲这个物种里面是应该是世界第一。
0: 哦，哦，它
1: 对，
0: 也是
1: 但是
0: 保育的动
1: 对它是
0: 物，
1: 保育，可是穿山甲并没有在穿山甲馆里面。对，它在那个台湾动物区，我们刚讲的就是
0: 啊，
1: 石虎那一区，
0: 那一
1: 对。
0: 区，嗯。
1: 那热带雨林区，你可以好好的逛，你就是像走在一个雨林里面，很舒服。然后你可以看那个小爪水獭啊，看，
0: 嗯，
1: 对，还有一些猴啊之类的。那你要进入一个空间，就是叫做穿山甲馆。为什么叫
0: 嗯，
1: 穿山甲馆？因为它的以穿山甲的造型
0: 去
1: 来
0: 建的
1: 做
0: 那
1: 搭
0: 个
1: 建。
0: 建筑物，
1: 对，因为台湾在穿山甲的保育做得很不错。
0: 嗯，
1: 那个穿山甲馆跟热带雨林区，其实我印象中应该盖了十几年。因为
0: 这
1: 我
0: 么
1: 已经
0: 久，
1: 去十几年，对，是这5、6年他才完成。
0: 嗯。
1: 那在那个穿山甲馆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物种在你脚边跑来跑去，对，一些什么小，一些我不太讲得出来名，一些什么猴啊，还有一些鸟类，然后
0: 会
1: 它
0: 在你身
1: 在
0: 边，
1: 你身边跑，它不怕你，对。然后你推娃娃车也没关系，因为它就是上上下下，它的空间不会很宽，大概2个人的空间。
0: 嗯，
1: 但是你上上下下这样走，你会感觉就是很舒服，像在雨林，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0: 乌龟呀、啊、还有一些物种就在你的旁边，它跟你距离是非常近的那些小动物、
1: 但是你不需要怕它，
0: 你不用怕它，它对都 OK。 然后你走到最后它还会经过一个夜行动物，就是里面是暗的，所以你要小小声、然后不要害怕，它是夜行动物区。那整个穿山甲馆里面真的就是让你很舒服，里面还有像鱼，像那个像你去水族馆一样、看到那个鱼在你的旁边，透过玻璃在你旁边游、
1: 所以它有也是隔成一个路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们的生态整个立体的感觉。
0: 对，因为你会上啊下啊、但是它不是用楼梯，它只是用那种栈道的那种方式、那是蛮就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夏天它也不会太热，因为它就是在下雨里、对，但下雨其实是不太适合。那我自己是蛮喜欢、因为它跟大猫熊馆在旁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大猫熊睡觉了，或者是那个我就跑去热带雨林区晃一晃，
1: 那边比较凉快一点，
0: 那边凉快一点，而且就是真的很舒服，你可以看到那些很疗愈的一些动物。
1: 你刚刚讲的热带雨林区的，就是穿山甲馆这区，
0: 它应该是说热带雨林区里面有一栋穿山甲馆。
1: 好，那我对一个蛮有兴趣，你刚说食蚁兽，我突然想到食蚁兽，我好像在卡通还是什么才有看过。
0: 对，
1: 其实平常很难看到了。
0: 对，什么在穿山甲馆里面的什么大嘴鸟兽啊那种的。
1: 大嘴鸟兽。
0: 对，反正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1: 以前都是在卡通里头看到的。
0: 对，很多很多。反正多样性物种在那边，你就是可以能够亲身体验，而且最重要，你跟它离得很近。对，就是那种很特别的体验。我觉得难怪它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1: 去盖那个，
0: 因为真的是不容易。
1: 对，其实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象中，因为我之前去木栅，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搬去木栅、我去过几次，但那个时候可能有些馆还没有盖好，所以我可能只到野鸟啊什么这些馆、可是我不晓得它现在有这么有趣的，
0: 很棒。
1: 对，
0: 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你走到那个穿山甲馆里面，最后你可以看到动物厨房，你可以看到动物在吃什么，它有一个特别的，就像餐厅的中央厨房一样。
1: 我是瞪大眼睛在看
0: 动物厨房，你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些就是动物园工作人员怎么帮他准备那些食物啊、
1: 所以你是看得到的。
0: 我看得到，它就是隔一个玻璃，就像鼎泰丰这样、对，然后就看到他们吃什么，
1: 动物园的动物的鼎泰丰，
0: 对，动物的鼎泰丰，但他们就吃一些玉米啊、青菜啊、红萝卜啊、这些东西。
1: 所以不同的动物，他们准备的不同，都会在那个厨房里头。
0: 我看到的是比较是蔬菜一类的，但我不知道其他的。但是那边也算是等于说也很多动物的中央厨房是在那个地方，其实就特别让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子很好玩啦。
1: 是蛮好玩的，因为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动物园有这么多好玩的设施。
0: 对，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三首歌，这是许光汉所演唱的《淡季动物园》。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在寂寞的叹息。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动物园有趣的地方嘛，
2: 嗯，
1: 那如果我是第一次去动物园，好了，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什么游园攻略或者是建议？比如它那么大，我应该一天逛不完吧？
2: 我觉得如果你时间有限，当然最好你有，你有个一整天的时间，那它一入园左手边有麦当劳，右手边有 Seven， 那就是我们常要光顾的。然后你可以先搭游园车上去，就是左边那个无尾熊馆旁边。
1: 嗯，
2: 你可以先搭游园车上去，
1: 就从上面下来。
2: 对，从上面还比较省力。
1: 嗯，
2: 对，就是搭上去之后，你可以到鸟园，然后再走上去，就有一些台湾那个温带动物啊，然后看小猫熊啊、企鹅那边，然后爬虫馆，然后再慢慢走下来。那沿途都有卖吃的，所以我刚刚讲的，除了 Seven 麦当劳是在入园不久，那你往上走，就中间会也有卖一些吃，什么激光香香鸡也有。小木屋松饼也有很多，
1: 我们好像很需要这个。
2: 然后你可以就逛到那些温带动物、非洲动物，然后还有像我讲的，比如中间你可以看到一些斑马啦什么。那再往下走就是那个热带雨林是比较低，然后最后你回到入口处之后，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刚讲石虎的那一区，大概这样子就是可以都走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考虑的，就如果你不想要走这么长的时间，比如说夏天很热，
1: 嗯，
2: 那你可以有一些室内场馆你就可以进去，像我就蛮推荐大猫熊馆。大猫熊馆它当里面冷气是很冷的，如果你很热夏天的话很适合去进去大猫熊馆，但是因为它人太多了，所以你看大猫熊其实就是排队，然后看个几秒钟它就会让你赶紧
1: 往前走。
2: 对，你就是一直要往前走，所以你可以到他二楼的餐厅，
1: 嗯，
2: 他有一个大猫熊餐厅，那里面你可以隔着玻璃看到大猫熊，当然你就是要去的时间早，然后请他问他有没有玻璃窗的位置，如果有，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看大猫熊，你边吃饭边看大猫熊，然后餐厅里面有很多动物的那些玩偶。可以跟你坐在一起，是蛮好玩的。对，
1: 跟你一起吃饭吗？这个概念
2: 可以，不是，当然不是真的动物，就是玩偶，
1: 对，
2: 就在你旁边，就里面非常多。对，小孩子应该很爱啦。
1: 对。
2: 然后当然，
1: 所以在那边吃饭，会不会是大猫熊在看你吃饭？
2: 你吃饭的时间，他大概在睡觉，他就是大概12点多会睡到2点。但是
1: 他有睡午觉，
2: 他有睡午觉，有在睡。我们大概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这个我刚刚是讲的，就是整个地理位置，
1: 对，
2: 可以这样安排。另外就是你可能要根据你想看的动物，
1: 嗯，
2: 比如说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每个时间性，
1: 嗯，
2: 那比如说大猫熊，它就是9点吃一餐，11点半，下午2点。那下午4点再吃，那你想看他在吃，那你就这些时间去，要不然他大概在睡觉。那像无尾熊他几乎都不太动啦。那如果你想要看到，
1: 他都不动吗？
2: 几乎他睡觉，因为他也算夜行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看他比较多，就是下午2点会保育员会喂他新鲜的尤加利叶。那时候他就精神就。

0: 喂食秀的
1: 喂食秀的概念、哦、那金刚猩猩也有喂食的时间，就早上可能11点那下午3点那他们在吃东西，就比如说两兄弟就会打来打去抢食啊，就很活泼。
0: 嗯，
1: 就每个物种，那比如说你想看石虎，
0: 嗯，
1: 那你也是要大概到四点多，会3、4点以后会比较好，因为他们也是属于夜行性，就都不会在白天，你就不太容易找到它。那有一些动物就睡觉时间多，那像比如说长颈鹿啊、大象那些就还好，没有特别的一定什么时段。那有一些就是、嗯、就像我刚刚说，它有它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也是需要可以从这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天气热或下雨，你就尽量到一些室内的
0: 场馆
1: 去避雨啊，或者吃点东西啊、嗯、休息呀、啊，或这一类。那另外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喂食秀的时间，因为有的喂食就是像金刚猩，就是保育员会丢给他。哦、然后他就在下面那个嘛，他们就远远的投喂、嗯、你也不可能接近他。
0: 对，
1: 那大猫熊还好，大猫熊就是他不能跟保育员处在同一个场地、
0: 啊、为什么？
1: 他还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动物，他100多公斤耶、欸、
0: 哦，是保育员跟他还是有一段距离？
1: 没有，对，他要给他饭、哦、给他东西吃的时候会把他叫出去，叫进去后场、
0: 哦、
1: 再出来放、嗯、那就是每一个动物有他的一个时间性习性、嗯、那所以就如果你有特别想看哪一些，那你可以先上网去查这个，或者你一进园到右边的那个服务台，先拿一个这个行路，上面就有标志哪你想看的动物在哪里。
0: 嗯，
1: 对，就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个 map，
0: 嗯，
1: 可以去。对，但是真的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我最常听到游客就说又在睡。
0: 他比你还想睡。
1: 对，又在睡。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我一天到晚看他都在睡，或者是找不到。
0: 嗯，
1: 对，那他们有一些睡觉时间是多，那但是如果你想要看那种很活泼的，就猴子之类的，什么猴，就那种都是在树上啊，很活泼的。那其他的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一些濒临物种的这些物种，它本身栖息地就是很茂密的树林啊，或什么，因为他们也要藏身嘛，怕被人猎杀，所以他也都会躲起来。
0: 嗯，
1: 所以到这些地方就是安静，然后慢慢的耐心等。
0: 嗯，
1: 对，你就不要期望说动物都会跑出来给你看。
0: 嗯，
1: 不会的。
0: 不，就是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人类的想法去想动物。
1: 对，你不能想说、嗯、我今天都怎么，我想看什么怎么都没看到它没出来。不可能。
0: 对，
1: 没办法。对，
0: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去适应动物啦，不能是动物没办法适应你的习惯。
1: 对，动物没办法适应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一种方式，因为我上一次做跟朋友，我第一次坐那个猫空缆车上去、嗯、然后里面就有一站是动物园，是也可以坐上去吗？
1: 也可以，它猫缆第一站是动物园站，但是那一站是比较荒凉的、
0: 嗯、啊，
1: 对，因为那一站并不是动物很集中的区域，所以你坐到那一站你还是要坐游园车出来、
0: 哦，
1: 对，才可以。但是如果你搭猫缆上去，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你等于也坐到猫缆了，然后你也进去了动物园。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嗯，
1: 也体会到了猫缆嘛。对、嗯、还不错。
0: 但是如同你刚刚形容的，就是说其实你建议的方式就是其实直接从动物园正门口进去会比较好一点，
1: 我觉得啦。
0: 然后坐游园车到最上面，然后再慢
1: 慢
0: 下来，
1: 慢
0: 慢
1: 下来。这就是你没有一定要看哪个物种，就不考虑它的时间性来讲、嗯、然后而且一进园下面你可以租借轮椅娃娃车，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采买吃的喝的，也蛮很方便，然后你再上去也可以。
0: 嗯，
1: 因为那边也有就是大家很喜欢排麦当劳啊 Seven、嗯、然后有一间很大的艺品，那个就是卖一些动物的这个一些这些纪念品吧，那店就像那种博物馆的，
0: 就跟演唱会的时候会有那个周边
1: 一
0: 样。
1: 有一间很大店是在门口、哦、所以你就是结束之后到门口买东西回去这样子、
0: 哦、
1: 对，是最完美。
0: 对，我觉得动物园还蛮好玩的。
1: 真的很好玩，而且它门票很便宜。
0: 啊，多少？
1: 台北市民60，其他100，
0: 就一整天就对
1: 了。6岁以下不用钱，
0: 就一整天这样。
1: 一整天呢、啊、对啊、哦、你是不是很便宜？
0: 对，而且如果其实是不是有些人纯粹就是去

0: 那边散步，他其实没有特别的目的，他就
1: 很
0: 是逛
1: 多，
0: 到，就是因为毕竟你说他占了整个山头嘛，
1: 没
0: 就
1: 错
0: 是
1: 啊，
0: 你当成是慢慢在
1: 你把
0: 散
1: 它当
0: 步。
1: 成是一个运动健身，然后可以去郊游踏青的地方，我觉得都值得，因为里面设施完善，吃喝上厕所，它还提供饮水，你自己都不用带水，你只要带个水瓶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我看到很多退休的人，其实就是常常去那边。当成郊游爬山的地方，然后好朋友相聚，约在那边，我觉得也很棒啊，
0: 也不错啊，
1: 很
0: 下次
1: 疗愈
0: 同学
1: 啊。
0: 会约在那
1: 可
0: 里。
1: 以，可
0: 对，
1: 以，
0: 最近不是大家都在举办同学会。好
1: 可
0: 啦，
1: 以。
0: 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同样也是动物园 Zoo 的有关的，但是有不同的风格。那我们来听是有爵士风格的一首 Zoo，这是今年就上个月才发表，这是 Robert Drug 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我们今天呢播了很多，都是歌名都是一模一样，叫 Zoo，就是动物园，但是他们风格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讲动物有很多，但是他们的个性也都不一样，对吧？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印象中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有趣的活动啊，或者是体验啊，类似特别的活
1: 我
0: 动。
1: 们刚刚有讲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做很多教育方面的工作，动物的这些知识啊，保育方面的传达。他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 Keeper's Talk，那他们就翻成保育员讲古，讲古就是告诉你一些保育知识，每一个不同的物种，比如说这个无尾熊。每个礼拜三早上，你可以去听保育员怎么讲，他会放影片，是这种，就是你可以去真正是体会到学习到一些东西。然后像大猫熊，就是每个月第三周的星期三下午，然后你可以真正看到大猫熊怎么受训，是真的看到哦，不是放影片，
0: 受训，他们要受
1: 他
0: 训，
1: 们要受训，
0: 哦，就
1: 因
0: 跟我
1: 为。
0: 们上课一样
1: 对对对，没有他的上课就是要就不要教他怎么张开嘴，因为他们也要刷牙，
0: 啊。
1: 他也要让他张开嘴，可能是20秒、30秒，他们可能牙齿不好要照 X 光，然后要受训他要趴下来，可能要打针，然后可能要帮他刷毛，所以都有很多东西，有一些比如说他医疗方面需要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保育员要先训练他。做这些事情，他兽医来才有办法继续。所以有一些物种就是会有一些保育员，比如说喂食的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些喂食。然后还有就像我讲的这个保育员讲古，每一个馆有一些都有像我想大象啊，还有其他他们也有那个保育员可能告诉你他比如说我记得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教你怎么做一些这个草编一些东西，就是动物它会吃草的。那它这个草，它怎么样把它弄成一个让它吃起来比较方便等等，所以他们动物园做蛮多这些，可以跟一般如果你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去了解这一类的，是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我之前听你说过，就是其实，哎，那个动物也会觉得无聊，对不对？所以
1: 会，
0: 要设计一些玩具给他们吗？
1: 对对对对，像动物。有一方面是他会无聊，因为有一种就是我们一般会用的就是呆板、刻板，就是
0: 刻
1: 你有
0: 板。
1: 的时候会看到动物就是同一样的动作一直重复做，那就是所谓的刻板。那为了让他不要有这种刻板的问题，所以动物园有时候会设计，会给他一些玩具，像比如说有时候会给他一条毛巾。像猩猩就会给他一条毛巾，那他就会拿这条毛巾在那边玩。就让他不要觉得很无聊。那像有一些动物，它保育员会设计一个，比如说以大猫熊好来讲，它可能会把一些好吃的，葡萄啊、红萝卜啊，塞到一个罐子里面，塑胶罐，然后有一个洞。那对我们来讲当然很容易嘛，就把它倒出来。可是对动物来讲不是那么容易，
0: 他不知道怎么倒。
1: 它就要设计怎么样把这个好吃的倒出来，因为它闻到味道，它一定想吃。对，所以他们就会想各种方法去设计这种所谓他们叫行为丰富化的玩具，对，丰容啦，行为丰富的容器，然后让他为了想要吃，然后自己想办法把这些吃的拿出来，
0: 哦，
1: 所以
0: 原
1: 是，
0: 来动物也需要上课。
1: 对，要上课，然后他们也就是保育员会给他一些行丰的这种玩具。然后让他自己去动动脑，怎么样取？因为食物就是会吸引他嘛，所以你设计这些东西呢，他自己想办想吃，他就会想办法，至少让他动动脑不无聊。对，所
0: 对，
1: 以所以这个环节也很好看。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些的
0: 而
1: 话，
0: 且好像不同的节庆也会有不同的活动，对不
1: 对，
0: 对？庆祝
1: 我
0: 活动
1: 觉
0: 吗？
1: 得他们保育员真的18般武艺都会。那不同的节日，比如说农历春节，那春节他们就会给他们加菜，
0: 加菜，好有趣。
1: 对，加菜或者是会做一个特别的容器，来装这些过年的菜。比如说，我像我自己是 每个礼拜一定看大猫熊，然后再看其他的嘛。
0: 嗯，
1: 那大猫熊它就可能会把菜，他们吃的食物做成一串鞭炮，类似这样。
0: 因为新年吗？
1: 对，因为新年，所以很多地方它就是会有类似。那像比如说端午、中秋，
0: 嗯，
1: 哦，他们也会去设计这个给他们一些特别的食物，装在一些比如说一块冰里面，把一些好吃的。然后设计成一颗星星啊或什么，然后放在这，他平常可能就是放在地上或者容器给他，那逢年过节他可能是比如说把它放在一块冰里。

0: 面，然后摆得很漂亮，摆盘，就是它让你也有过节的
1: 反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没有，就是大，我觉得大家也是人性化吧，就是就像你宠爱你家的宠物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动物园的保育员就什么都会，他们也会做一些手制的一些小，比如说布偶给他们玩，或者是我有看过大猫熊，就是他会做一个，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般那个香包，它里面塞木屑，然后他非常喜欢那个味道，他就会把它撕开来往身上倒木屑，这也是逢年过节才有，所以逢年过节动物园真的很多人，
1: 蛮热闹的。
0: 那你要看到这个也是要很运气很好才行了，不是每一只都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就是还蛮用心做。那我想举一个例，就前几天，无尾熊五岁的一只贝斯，他是五岁生日，上礼拜天，那保育员就在他的那个他展示的那个户外展览外面就挂了一张海报，祝他生日快乐，非常大。那你可以写上你的祝福，对，就是
1: 每个人都可以去写就对了。
0: 对呀，对，每个人都，就是我觉得他们，你就感觉就是疼爱自己家里的孩子。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些喜欢动物的人像你了，就是你会参与一些动物园的计划吗？如果我记得是这样子，
0: 像我们就是每年我们就办保姆卡，所谓的保姆卡就是动物园拿这笔经费去赞助一些保育类的动物，那它是年费一年1000块，那1000块你五次入园，那相对我来讲就500啦，我入园一次100嘛。
1: 对。
0: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拿这张卡在园区内买东西，打折8折或9折，像 Seven 就8折，是差非常多。因为我们一定每个礼拜要在那里吃饭。对。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动物当这张卡的封面。
1: 所以每个人可以选不同的。
0: 你可以选，你喜欢水獭你可以选水獭，你可以选大猫熊你可以选小猫熊。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这真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1: 我突然想到跟那个明星有没有我们在追星，就是你就会喜欢，比如说可能团员有5个，但你特别喜欢哪一个，对吧？是那种概念吗？
0: 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办一张这个卡，你会很有那种参与感，然后保姆每年公务员办的一些活动你也会优先得到讯息可以参加，然后如果动物园的一些讲座什么的他们也都会邀请保姆优先来参与，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去当志工，我自己看到非常多年长的长者在那边当志工，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算是你可以没事去那边走走，然后认识朋友，然后做一些，就是也让你不无聊嘛，等于你退休后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1: 对，而且那个环境也很好啦，
0: 非常好，而且交通算方便啦，文湖线坐的就到，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亲近大自然休养生息又很疗愈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刚开头讲说动物园其实是台北市最疗愈的地方。
0: 没错没错。
1: 对，那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也交到很多朋友嘛，因为你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有香港的朋友，就是因为动物有你上次讲那个都是来看大猫熊的嘛，是这样子吗？还不止吧，应该是。
0: 不止，对，就是我觉得当然可以交到志同道合朋友，你可以想想看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去，对，然后大家就是中午也一起吃饭啊聊天啊，然后你可以认识大家不同的朋友，然后大家有喜欢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当然最后我今天忘了一个要讲，就是台北市里很多动物园动物都红到有全世界的粉丝来看他们，你没办法想象。
1: 对，我无法想象。
0: 像我为什么会认识香港人，就是他们都是我们大猫熊的粉丝啊，然后也有韩国朋友每年都会来看他们，有新加坡的粉丝每年来看他们，有泰国的粉丝每年他们生日时候都会来，金刚星星一样，有一些欧洲的粉丝、日本的粉丝会千里迢迢的跑来看，这个你可能没办法想象。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交到志同道合，也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那你将来要出国去玩找他们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台北市动物园，如果你又是台北市民的话，真的没事真的可以去参观一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周末周日的一个活动吧，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0: 蛮值得的，不无聊，真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谢谢 Joyce， 我称他是动物园之友。
0: 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但我不是动物专家，今天有讲错，请包涵。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从他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他，就一天到晚去动物园，我实在是搞不清。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0: 好，
1: 那我们今天人生咖啡馆节目有最后一首歌，这是日本音乐人石仁成所创作的一首歌，也是 Zoo， 就是动物园。但是这首歌比较有趣的是，他把自己比喻成不同的动物，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那个动物园里头的动物，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生活里头，我们都市的一些人生百态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是福山雅治的转唱的歌曲，因为有别于以前那个摇滚乐团的唱法，所以他是用木吉他自弹自唱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福山雅治所演唱的《入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今天谢谢 Joyce， 下次再来讲。
0: 可以，可以，可以，要可以有个下集这样。
1: 可以，可以。好啦，晚安咯。
0: 好，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呢，在6月6号要在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带来他们的新戏演出哦，儿童布袋戏的作品《晚来哩滴嘞》。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的团长曾嘉明阿明老师呢，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一出。可以说呢，暑假也快要到了哈，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观赏的这一出《晚来哩滴嘞》。阿明老师你好。
1: 苗苗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阿明团长齁来跟介绍这个儿童布袋戏的齁。过去咱节目当中介绍很多儿童舞台剧，儿童的音乐剧都是比较属于华语的，比较属于歌舞的真人秀的齁。那过去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演出，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跟布偶结合，人跟偶。这一次呢，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呢完全是用布袋戏。用这个儿童布袋戏哈，晚来哩滴嘞，想请阿明老师先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这一次做这一出儿童布袋戏，这个故事它的缘起哈，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先跟咱听众朋友解说一下哈，以往哈，阮剧团拢咧做亲子儿童布袋戏啦，我拢在地就是在地，因为阮一个头衔叫在地人，讲在地故事，演在地戏，咱发掘挖掘咱家己主流做做在地故事来改编，啊吼，针对。是较咱家观的观众，小朋友啊，是爸爸妈妈们吼，安尼喜爱的布袋戏啊，这出戏较无同款，因为这出戏较无同款就是吼，因为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小朋友为咱小朋友同学量身打造的布袋戏
0: 哦，
1: 较早咱布袋戏，咱想讲咱演儿童剧是不是就照咱的想法安尼做？好啦，讲安尼，要来亲近小朋友，还是跟小朋友互动安尼来演出。好，咱较早咱是咱个感觉讲，咱乖咧，家己剧场内底，啊，甲导演讨论，啊，甲编剧讨论嘛好，安尼来呈现的出戏。可是这较无同款，因为这透过咱传统艺术中心吼啊，长官们的媒合，甲编剧家的媒合，啊，唔干咧了，咱排练时阵吼，佮有半陪的艺术家。
0: 哦，
1: 半片的艺术家来看你的戏时阵，啊，跟咱做伙的探讨的讨论时阵，也让点出讲，伊徛伫囡仔的角度，要安那来看这个戏，所以也红更多的不一样的建议，啊，就较早吼，咱的演出时阵拢是用封闭自己啦，譬如讲吼，一个红啊，你要踢一个石头时阵，那个石头可能一轻轻踢一下，它只是短腰短腰短腰两三下呈现，他觉得说你可以大力踢下去，很大力的飞出去反弹回来，这个物件，伫半片艺术家顶管就荷兰最建议啊，也感觉讲咱做戏人应该是爱玩得开，所以他给我们一些的不一样的建议，说，这就是真的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布袋戏，适合小朋友看的戏啦。所以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第一届啊优选的作品，对啊，所以这出戏当中，噶这编剧家哈，那个迄个剧本的老师就是赶快是阮艺术总监秦宏老师啦，透过中心啊，跟阮秦宏老师的媒合，来呈现这出戏。啊，这出戏改编吼，就是咱以往咱较早讲讲做家己的嘛，啊，这跳脱较无同款，这拄好伫咱家己的。
0: 他关
1: 系改变兄弟俩，
0: 咱
1: 改变咱北河，
0: 管
1: 那尼亚最会动玩的故事、
0: 哦是是，
1: 用这个故事来改变咱这出戏。
0: 所以就是像阿明老师讲的，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做亲子儿童布袋戏，可能就是毕竟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
1: 对。
0: 那我们在做戏的时候，就是会去想象说啊，我如果是小孩，我应该要怎么做这个戏？
1: 对，
0: 那我们过去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在做亲子布袋戏。可是这一出戏等于是说，我们有专家学者，
1: 对，
0: 就是说真的是儿童剧的这个领域专家，针对儿童剧的这个演出的部分，可以给表演团队很多，真的是他们以专家的这个眼光跟研究儿童剧的布袋戏应该是怎么样呈现，才会更跟小朋友。就是没有距离啦，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自己想啊，事实上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在看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有我们想的那个感觉，就不太一定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专家学者来等于是说给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建议、让我们可以跟过去的这种闭门造车的这个想法，当然不是说以前就不好，只是说我们这次因为有专家的加入，让我们可以更用小孩子的眼光来 呈现他们想要看到，或者说我们希望把我们理念呈现出来的时候，是真的可以让孩子们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来演出。同时它也是一个优选的作品，等于是说传统艺术中心他们这几

0: 有办所谓的儿童布袋戏的剧本的
1: 甄
0: 选啊，等于是我们有入选的这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哈。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一次是水火同源的这个故事，想要先请问一下阿明老师，这一次的这个简介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主角的名字，我们刚刚说我们这个是专家学者，然后有更贴近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戏哈。可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哈，也名就
2: 做特殊，
0: 做特殊哎，我在想说这个名字孩子有办法理解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主角的名字有什么合作？
2: 驾
0: 神
2: 神，
0: 好，那个祭就是那个游祭哈，那驾坡也那个祭哈，啊禅就是那个那讲咱坐禅呐哈，啊是通常佛家比较讲到那个是禅，不是那个秋定那叫那个禅，好是。佛教也得禅，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我真的想要先问。
2: 这是老师的想法啦。那行宫，那剧中主角哈，剧中主角叫驾神，因为爸爸妈妈哈，一个较属火性，妈妈较属水性啊，妈妈较温柔，爸爸较朴素。因为爸爸是一个铁工厂的头家所以这个囡仔驾神这个名，这个囡仔哈，咱在剧中来看哈，伊是一个作孽的。做天真做给你一个囡仔，
0: 天真该给差做贼
2: 哦。天真就是很
0: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无邪啦，但是他没有什么杂念的啦。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但是他嘿做给都是很调皮的。
2: 嘿，做调皮耶，也当工作调皮是一个囡仔，可是伊本性就唔是这样子，伊本性算是蛮文静的一个小朋友啦。啊，因为一个囡仔，因为就是咱因为剧中咱妈妈就是来过往去，
0: 是
2: 过往去啦。哦，这个囡仔为着思念妈。妈妈用看书的方式来怀念妈妈所以当中就是有可能妈妈是一个知识达理妈妈，所以她会希望说她这个孩子有一些学问比较好，这个名叫驾神
0: 说的是呢哦，好好啊，我只是一个大人装成小孩，想说、那这个名字小朋友有办法懂吗？哈，那就是这个就是编剧的苦心呐，哈，也是想说，因为剧中哈妈妈已经不在了，因为妈妈带着他，然后呢让他多读书，所以帮他取了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名字哈。啊，先来讲一下这个原来你的嘞，也剧情是在演什么
2: 啊？好。听众朋友，咱身边呐有囡仔的话吼，大家拢同款一个心态。中秋节，
0: 中秋节，
2: 中秋节也无喊嘛吼，这囡仔绝对低微啦。这是家家户户小朋友都的梦想啦。
0: 哦，还是现代在那过去也无安尼啦。
2: 我过去吧 A 呢。
0: 哦，是哦。
2: 我十外岁的时阵哦，我拢是讲哦，中秋节要烤肉，我想要烤肉，可是厝里就是做布袋戏，啊，我们中秋节个上大了，我的时阵上大哩的时阵，一定要出去做戏，
0: 是，
2: 无做戏个袂应景，所以吼、看人咧喊嘛，咱买张啊，咱买无欢喜啊，吼、其实老师把去田野调查过，拢问过，啊，我把问家己囡仔，其实吼，卖讲问学校的同学，问遐囡仔，本身我家己囡仔就会张啊啦，我们家三个囡仔大概吼中秋节拢进行小时候的讲吼，每次中秋节都要做戏，每次中秋节都要做戏，没有一天可以烤肉吗？囡仔就会丢啊啦，卖何况咱剧中主角。啊，因为我还有讲过讲，因为爸爸是伫铁工厂的头家，
0: 是
2: 啊，就是因为无闲，工课真无闲，他妈妈又不在了，他中秋节没有办法陪祭禅烤肉，啊，只有带家先去背后阿妈因家。阿囡仔就是一定丢嘛，我家己小小的心愿就烤一个肉都没办法嘛，为什么要回去乡下地方阿妈？嫁伫阿妈遐，啊是嫁一天的时间尔，
0: 一天的时间就先搬一出来
2: 吼，一天的时间尔，对，一天的时间尔，阿妈是臭耳人，当听，所以吼，等下嫁神跟阿妈讲话吼，鸡同鸭讲，跟阿妈讲当，阿妈就要听会塞气，变作安尼，阿妈是一个很虔诚信徒，所以阮剧中有一句话讲，哎呦，你那个性这么歹，阿婆咱就来去拜拜，啊嫁神告诉个。有什么要拜拜这么奇怪，因为感觉说当初是妈妈离世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她跟爸爸上天苦苦要求的时候，为什么上天的神父啊，
0: 都没有听他的心愿啊，
2: 对的，神父也好，所有的神明也好，
0: 神明都没有听我的话，跟我的妈妈错照，我现在就要去拜神，
2: 对、啊、然后我来看看一间土地公庙，因为他就离家出走了，所以看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哦，阿妈说敬神敬灵后神吼妈妈就袂巧呀，爱就做个咧，囡仔就个啦，爬上土地公庙，给土地公拉泡尿。
0: 真正有够个。
2: 个家伙托你讲到生气了，讲啊啊好啊，你这里信地跟这里歹，你这派信地，我就找一个信地够较歹来跟你磨。嗯，越传去远古时代。
0: 哦，穿越时空了啦，
2: 任
0: 意门了。
2: 对对对，
0: 穿越了，
2: 穿越了。啊，传去远古时代了，就去地上啊，拄着灰麒麟。
0: 灰麒麟好，
2: 灰麒麟，拄着灰麒麟了后，因为灰麒麟就是爱。有蒲荣仙子玉芙蓉这仙子他很喜欢他驾神跟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撞上了火麒麟火麒麟遇到他的时候刚刚一跟玉芙蓉他说不然来到三天帮他求爱啦、嗯哦、自作孤情
0: 高音那是什么什么呀
2: 他就修金白我的个倒沙缸啦，自作孤情也好啦，哈、哦，阿西求爱三部曲呀、啊，气、嗯、球等等这一些啦，嗯、可是
0: 真的是屁孩，
2: 对屁孩，可是哈、哦，更走更唔掉，
0: 有啊，
2: 一定弄做唔掉，阿就无注意引发火麒麟的怒火，嗯，阿、啊、火麒麟怒火时阵，全无注意去烧死掉伊心爱的人
0: 啊。哦把三芙蓉都要
2: 烧
0: 死，
2: 因为都要东靠我靠做菜、嗯啊、三芙蓉就讲那一只菜声音到底是安怎樣、嗯嗯，就出去看卖啊嘞，啊都还好加上那个安达讲吼，你为着要求爱，你卖这么密集啦，不要这么固执，固执的第一个叫密集，你卖这么密集啦，求爱方式有足多呢，伊讲吼，你卖讲。你如讲哦，我会如大，
0: 恭喜你！
2: 哎，加这阵波拢无好，
0: 恭喜你！
2: 所以这个吐血当中无注意，去休息有扑涌，然后起码会给人就忏悔啊，伊头多烟脑会收起一心上爱人辛苦，希望用伊头多脑会化作甘霖，一旦救回一上心爱的人呢、哦，所以他愿意用一个陪伴的方式，就是陪伴他的三芙蓉，嗯，就喜欢叫讲追会东玩。安尼，伊感觉用家己的献血化作感恩，救伊心爱啦。这个、期间就是托你讲就搁出来啊，就甲这个囡仔点嘛，点的时阵吼，假神讲高一之道，刚直以直，唯有至阴至柔哦，方可纵行天下，天下乱落者，莫如水。人上身玉坠，嗯，你讲哦，这个囡仔那这里有合
0: 文啊，重点是伊讲出这句话，刚才是什么意思啊？
2: 啊、哦，我讲这句话，可能听众朋友刚刚讲哦，这羞耻嘛，听无啦，
0: 真正。
2: 可是那一段解说，因为托你讲嘛，惊到哦，你这个囡仔。够好啊，五年啊，你有这种学问哈？伊讲、嗯、这什么意思？啊，因为就是亲像大水同款，水同款温柔够包容，未亲像大火伤害别人。嗯，啊呢，讲哦，啊你那会晓哈？这什么人来教？
0: 会晓讲，啊都未晓做嘞。
2: 对对对，啊就是为什么？不然囡仔家己讲讲，因为妈妈，因为妈妈爱读书，妈妈是个知书达理的妈妈、嗯，所以伊就是用看册方式。嗯，妈妈甲册中弄写起来，所以伊较知影讲即句话意思。嗯嗯，变作阿伯阿特你讲甲点册啦，讲其实你看卖咧，哦，会给人家说不用是用一个形式陪伴你，哦，就是用最会懂我安尼陪伴你，伊弄伫咧是换个方式陪伴而已。无论如何，伊拢是伫咱的身躯边，拢踮伫咧身躯边。甲点起即个囡仔讲，哎，因伫咧拢伫我身躯边，伊想啊。现在东托里公被他攻杀。嗯，
0: 虽然说妈妈已经离开了。
2: 对对，他的、啊、最后就是阿妈寻找他的时候，跟阿妈回家了。嗯，回家的时候，他问阿妈说：“妈妈切啥？”阿妈说：“妈妈不喜欢洗碗，不该洗碗。哦”这碗一讲的气质感，这个碗刚刚保留着。他、嗯、说：“啊，阿你妈妈就是永远拢是伫我的辛苦边。”嗯嗯嗯。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出戏被人讲，原来你伫咧。基础戏呈现的是这家、嗯，
0: 对小孩子来讲，亲人尤其是父母亲，如果说离开自己身边的话、嗯，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很深的，怎么讲？就是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依靠，
2: 对对对对，
0: 那就等于说我们戏就要告诉孩子，虽然有可能爸爸妈妈不在了，嗯，嗯但是伊也用另外一个方式。哈、哦，就说留在我们的心里，或者是他留下来的一些物品，哈、哦，也是在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2: 对 对，
0: 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抚慰孩子们的那种，可能就是好像没有人陪伴，别人都有我都没有的那种孤单的感觉，
2: 哈、
0: 哦，这个感觉等于是在这出戏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传达了，哈、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蛮多的趣味的啦，
2: 对对，因为其实咱的戏吼，跟一般。 戏的呈现跟无同款，因为咱较早吼，那拢是有框架的演出啦。那
0: 所谓的有框架的演出，是我们这次演出没有戏台吗？
2: 有戏台，可是这个跳脱应用戏台跟无同款啦。咱较早戏。

0: 没有办法想象哎，
1: 就是用书柜呈现舞台的方式。
0: 书柜是要这样打开吗？
1: 就
0: 是
1: 咱
0: 可以拆
1: 迄个足大一个书柜，
0: 哦啊、背景拢是拆得掉。
1: 对对对对，哦、啊，所以有诶结晶啊，因诶时阵就伫书柜内底来演出，啊、
0: 嗯，
1: 包括托你讲吼，在要去远古时代的时候，书柜会怎样变化，怎样走动，
0: 哦，
1: 包括远古时代时阵书柜变作安怎？
0: 哦，对啊对啊，因为如果是古早时代刚好书柜无嘛，那
1: 要
0: 怎么变化就对了。
1: 对
0: 对对
1: 对，所以咱这个就是用它打造比较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
0: 哦、
1: 用书柜这个舞台，
0: 嗯，
1: 来呈现点去处理丁管。
0: 嗯，
1: 对对 对, 对。
0: 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有所谓的火麒麟，
1: 嗯，
0: 一起一个神兽，
1: 对，
0: 关于这个神兽的迄个偶。你有什么创新吗？
1: 哦，创新哦，其实当中跟半皮艺术家讨论、啊、包括跟导演、啊、大家做会讨论起来结果，这个火麒麟大概感觉是神兽，可是他为了要讨好玉芙蓉，他抓所有的神兽，白虎啦、龙姑啦、红红啦、灰虎啦，抓这些奇珍异兽，就希望说他的爱人
0: 会
1: 欢喜，可是他爱人不是要这个东西
0: 是不是屁孩出的主意？
1: 不是他一开始的想法，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这样，这个屁孩后面开始三部曲跟我他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跟我说他抓这些东西，他的爱人绝对高、啊、所以我们这时候打造的时候，他是一个类似将军的样子，
0: 哦，
1: 这将军的形、嗯、可是他是穿战甲的火麒麟、
0: 嗯、
1: 可是这个特别他说有时啦，
0: 哦，它有
1: 翅
0: 膀，
1: 它会飞，
0: 会飞、
1: 哦嗯、所以它飞，你在空中飞时，还是在任何地方的时候，它就翱翔自如。
0: 嗯、
1: 哦，要抓动物，要创啥，伊都拢有法度、
0: 嗯。
1: 包括伊要做飞科，要做飞上你爱你时阵，那种用飞的呈现方式。
0: 哦，
1: 啊，伊的仙子哈、哦，就较漂亮，伊爱你就较水。为了这出戏，那个玉芙蓉会打造她的偶衣，因为伊是千面女郎啊，套在白色中岛昏暗啊些暗时啊。激昂啊些，
0: 嗯，
1: 好、哦，它这是会变得很多变化的一种花朵，所以你看它比较优美的一个仙子，爱的服饰上面哈、哦
0: 嗯，
1: 变作它华丽，因为呢，那丁更那么挑选这一块布的时候，它不赶快，因为丁更怕的时阵，这个布伊就会去变色。
0: 哦，
1: 会去呈现它的颜色上来、
0: 嗯，
1: 对，所以这是仿照这个剧中的主角的习性，那来制作这个偶衣。
0: 啊，因
1: 为咱的家神啊，好，啊是爸爸妈妈，啊是阿妈，
0: 就
1: 是较偏于比较现代的偶。
0: 哦，比较现代的偶，
1: 哎、嗯，
0: 啊，但是伊可以到古代学啊变身冇？
1: 哎，没，赶快嘛，是很代人。
0: okay, okay. 啊，所以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打造一个书柜
1: 哈、哦，
0: 然后我们穿越了之后，就是那种奇幻的场景，可能这一次要花蛮多的心血去做规划设计的，
1: 包括围宾等等这一些，包括几挂。景配的话，那么让我进行去调配去安排。
0: 嗯，所以阿明老师，你觉得说我们这一出戏的话，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1: 最大的特色哦，
0: 嗯，
1: 这出戏上大就是我讲是书柜啦。我买当个咱听众朋友讲者，这出戏哦，伊当中在招校园巡演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些传艺中心有规定，讲试演完结束以后，
0: 嗯，
1: 我们就挑选其他乡镇。来演出，所以那个接触去，带当爱嘉义，带去台南、
0: 嗯、
1: 来演出啊咧、
0: 嗯嗯。
1: 我拢当阵过年吼，三四年级以上的小朋友跨，
0: 哦、
1: 一二年级也是可以的、
0: 嗯，
1: 看也可以，可是变成爸爸妈妈要多给他解释，接触去到底伊咧演啥。啊，所以呢，迄当阵三四年级小朋友看的时阵，我把门拧过，我想出名的时候去北河走，啊，这走了后，招校园招在，抓伫庙口的时阵。等到一个同学，伊老公吼，你是不是迄天来好好演出嘞？那个团长，嘿是，你是我是白河国小的哦，白河国小啊。迄天你看我接触伊在做啥无？看我啊，你知影迄个会给你做啥代志无？伊用火无注意喷死伊的爱人啊！哎、欸，
0: 没、
1: 小朋友就看得懂了。嘿，看得懂、啊，看得懂以后，因看我了包括了剧情，因为头啊就是奇幻旅程啊，因为做欢喜，因为和小朋友近距离当剧中的神兽可以玩，
0: 嗯，
1: 然后用这个方式跟小朋友互动，
0: 嗯，
1: 能用这个红线啊，跟囡仔耍，啊，耍耍完了后，小朋友看做欢喜的时阵，其实到后面家什么跟妈妈告诉，他们很认真的看这出戏，
0: 嗯嗯，
1: 啊，因为我们有发觉小朋友就是。点点啊离开，为什么？因为后边家什么输了妈妈，
0: 嗯，
1: 那带一点有点。悲伤的情节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小朋友看，像阿拉伯笑声啊，其实他们看得懂，
0: 嗯，
1: 他们一起点点 回去自己去冥想啊，
0: 是，
1: 所以这是。

0: 李文基处于上大一个卖点啦、啊
1: 嗯，
0: 包括讲哦，剧中一挂诗词拢加稻谷，
1: 嗯，
0: 啊，咱听众朋友时搞来剧场看戏，
1: 嗯，
0: 哎，就无赶快刚一万看的布袋戏跳脱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对，
1: 嗯嗯我想呢，大家也很期待这一次的演出，六月六号在咱的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那五洲胜一个掌中剧团的原来你伫嘞就要演出哈。请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啊！这出戏呢，真正是非常不赶快、嗯。那也希望说大家呢可以一起进剧场。那、啊、那是想要来看这出戏哈，诶，再透过什么款的方式？
0: 哦，上我们本剧团的粉丝专页，
1: 嗯，
0: 五洲胜一个掌中剧团，
1: 嗯哼，
0: 啊，就知道说演出的方式了，
1: 嗯，
0: 那就当快点怎样？
1: 是哈、哦，那我们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六月六号啦，真好的一出戏，听都讲咱来讲吼，一定嘛是真欢乐，就是让小朋友们呢可以来感受五洲胜一个掌中剧团，我们特别为孩子们特制的儿童布袋戏，欢迎大家。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五洲胜一个掌中剧团的曾嘉明团长，
0: 谢谢
1: 你哦。六月六号，暗时七点半，在咱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五洲胜一个掌中剧团嘞，晚来立地嘞，我们在剧场等大家，小朋友们赶快来看布袋戏哦！谢谢阿明团长，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著作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之前有一则甜蜜又有点离奇的新闻，在台湾和日本的网络上都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来自日本东京的甜点师傅池田乔俊，他经营着一家专卖苹果糖，也就是那种日本祭典里常见红彤彤又金亮亮的苹果仪店。但这次他来台湾，不是来找灵感，也不是来旅游观光，而是带着一个很明确的任务，买砂糖，而且一买就是20包，总共20公斤，让桃园机场的海关人员都忍不住怀疑，这位先生是不是带了什么奇怪的白色粉末。结果检验一看，没错，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台湾砂。

砂糖。这件事很快成为了新闻话题，标题写着“日本人狂扫20公斤台湾砂糖，缉毒犬都傻眼”，大家都笑称他是合法的白粉男。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位日本甜点师傅为什么要特地的跑来台湾买砂糖呢？难道日本没有糖吗？当然有，只是他在社群上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台湾的砂糖甜味和溶解方式都跟日本的完全不同。这句话或许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

当然，糖不只是经济上的产物，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台湾的社会记忆中，糖往往象征着努力与进步。蒸笼的汗水、糖厂的汽笛声、货船出港的白烟，那是一个努力把甜送出去的年代。有趣的是，糖的故事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从手摇饮、甜汤、凤梨酥，到今天甜点师傅的创作，糖一直是让人微笑的那个关键。从这次日本师傅特地的来台湾买糖，其实也透露出一种风味的认同。他觉得台湾的砂糖味道更自然，融得更柔和。这样的描述，其实就像在形容人一样，不那么刻意精致，却更有生命的味道。那么，台湾的糖还有未来吗？在全球健康风潮、少糖饮食的时代下，糖业还能够找到新的出路吗？其实答案可能是可以的。第一，现在国际上流行所谓风味糖、手工糖，强调糖的产区、品种，保留糖蜜的层次。这让糖从单纯的甜味来源变成了风味的灵魂。如果台湾能够善用热带气候的优势，推广在地甘蔗品种，提升制程品质，也许可以发展出属于台湾风味的糖品牌。第二，糖业不一定只靠制糖为生，像是台糖公司最近几年也投入了生技、能源、文创、观光。糖厂老建筑成了展览馆、咖啡厅、音乐会场地，这些转型让甜的记忆以新的方式被保存。第三，文化行销，我们看到这次的新闻，其实就是一种免费的国际广告。一位日本师傅20包的台湾砂糖，无形中让全世界知道，原来台湾的糖有不一样的风味。这样的故事，也许比任何的宣传都更动人了。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从17世纪的贸易到日治时期的殖民糖业，再到今天的甜点交流，糖似乎一直是台湾与日本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当年日本把技术设备带来台湾，今天台湾的砂糖又被带回了日本。时间转了一圈，这份甜味仿佛成了一种文化的回访。我们可以把这件小新闻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呼应。过去台湾供应日本糖，今天日本师傅回头找台湾的糖，甜味的主客关系悄悄地倒转了。这不只是一种贸易现象，更是一种象征，它代表着台湾在食品文化工艺上的品质被重新看见，重新肯定。

在这个讲求效率、速度与科技的时代，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代糖、零糖、减糖，但有一些甜却不只是味觉上的享受，而是一种人与土地的连结。那一包包的砂糖凝结了农人的辛劳，制糖工人的专业，也封存了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气候、风土与时间的味道。所以当一位日本甜点师傅愿意带回这样的糖，或许他品尝到的不只是甜，而是一种属于台湾的真味。甜不只是味觉，甜是记忆，是文化，是历史的回响。它让土地甜起来，也让许多人家里有了温饱。从田里的汗水到糖厂的蒸汽，每一滴甜味其实都是阳光和人心一起酿出来的。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也来读一些文章哦，不必想太多，放松放松，有很多好歌曲会在空中和你分享。

跟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哦，《天下有情人》。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在畅谈人生，它是这样解读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面也有坑，你得自己绕。大家对于人生的解读是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太忙碌于生活啦，什么是人生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啊，就是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很晚回家，因为忙于工作嘛。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轨道好像就是有一个你必须依循的道路嘛。哦，你在这个列车上，反正轨道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但旷野不是啊，旷野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处跑来跑去，你可以随时往右转，随时往左转，甚至是可以想坐下来就坐下来。旷野是自由跟宽广，但是旷

旷野也很难抵挡狂风暴雨。所以就像他里面说的，旷野也有坑哦，也有个坑洞啊，你得自己绕。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像有一些父母因为人生历练丰富，对待自己的孩子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帮他这个遮风挡雨，为他规划好一些未来的路，想让他少受点伤。这是不是就是一条轨道呢？父母为你铺建的一条轨道，你就好好的坐在列车上直直往前走就是了，轨道会带你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听起来好像很安全，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轨道的时候，你得自己往前走，可能就会有很多挑战，像刚刚提到的狂风暴雨啊，路上还有个洞，你得想办法绕过去你要自己决定。这两者其实都有优点跟缺点哦。不过以现在普遍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观感，可能还是会认为说你要把主动权留在自己身上，你想停下来就停下来，你想继续往前跑就往前跑。别人为你铺设的轨道看起来像是一条捷径，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个轨道通往的终点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那些在轨道旁边你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会不会其实也很重要，你是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自己也是相对认同这个人生是旷野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要为自己做决定。那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源自于他人，所以无论这个决定为你带来的是即刻的好处或坏处，你也必须去承受。不是说自己做决定你就一定会这个一帆风顺可能也会像刚刚讲会受点伤甚至是受挫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这片旷野是你的，所以呢你得自己去承担。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也有坑，你得自己绕。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哦，李树泉所演唱的《台北台北》，经典留声机微微和你分享怀旧金曲哦，当然也带来一些这个小短文，都是出自《读者》杂志。我们一边用聆听的方式哦，去解读每一篇文章背后的故事，有的时候是简单的游记啊，有一些是这种寓言故事。这个不同的文章哦，总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跟解读，每个人的这个体会也不同。我们就在这一小时呢，一边听着好音乐，一边哦聊聊这些小作品啊，让大家在这个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可以很舒服的度过这一小时。下一首歌曲呢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我也想去贝加尔湖哎。我有好多想去的地方哦，一起来听这首好歌曲。

0: 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回到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和你分享怀旧歌曲。这一段一开始为大家选的歌哦，是披头四所演唱的《Yesterday》。

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呢，也为大家选了一些文章，像是这篇呢，它的名字叫做《情感账户》哦。讲到账户啊，很多人联想到的应该是那种存钱的吧，银行啊、邮局的账户。那情感账户是在存情感的吗？有一种概念叫做情感账户，它能解释很多现象，但又经常被人忘记。举例来说，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父母跟他唠叨的内容无非是要用功念书，不要熬夜，少打游戏等等。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听，有的孩子不听呢？这其实这些话本身是对是错没有关系，关键是看父母平时存在孩子情感账户的储蓄有多少。只有情感账户的储蓄足够充裕的时候，孩子才有可能接受父母的建议。同样的道理，在公司里经常有人说，这件事我当时就说了应该这么做，但是没人听我的，你看现在失败了吧。

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但真相是这个人存在同事情感账户里的储蓄太少了，所以才没有人听他的。这和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也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我们直觉所认为的不太一样。是非对错只是表面，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才是内里。

这首轻快的歌曲是童安格所演唱的《跟我来》，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刚读到这个文章啊，叫做《情感账户》，它里面讲说，其实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动跟相处，是非对错只是表面，重要的是信任。所以他用孩子跟父母举例嘛，可能父母会要求孩子做一些事情，或者是禁止他去做一些事情，有些情况下就是孩子会去做，有些情况下孩子不会去做。但是他难道是不会明辨是非对错吗？其实不一定耶，有些事情明明不好，但是他怎么还是去做呢？哦，这不是很让人觉得好奇吗？他说有的时候关键就在情感账户，如果跟他说话的这个大人跟他的关系是紧密的，两个人之间有信任感，两个人之间是有信赖程度的，此时大人提供给孩子的建议就比较容易被接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聊哦，就说跟孩子互动啊，与其说你要去管教他，或者是我们说教育他，更多时候是要陪伴他啊，你要跟他搭起一个友谊的桥梁，当他遇到状况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哦，你是一个他可以倾诉的对象，是一个他可以请教的对象，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大人，可以去协助他，帮助他去解决他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遇到的危险。假设你们彼此之间毫无信任感，那他当然就不会想到你啦，遇到事情也不会想到你，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你。此时此刻你说你要管教他，那你说的话他也就是当耳边风啊，左边进右边出，就不会去理会嘛。所以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挺好的哦，他说其实是非对错只是表面，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才是内里。就连不要谈小孩跟父母，他里面谈到了在职场当中的互动也是，有些人提出很好的建议，但是他为什么最后没有被采纳？可能是这个人不太被信任吧，这个人人缘也许不是很好，或者是他过往的记录让大家难以信任他。尽管此时此刻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也不代表大家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大家也很容易被信任度去影响判断，去判断他提供的意见是非对错，是好是坏。这也是人与人相处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给拔除好了，我们单纯只看事情，你说我都是对事不对人，我也不会把情绪展露在表面，这难道就一定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吗？其实很难说耶。你失去情感的话，你失去这种刚刚讲说人与人之间信任之间的考验，只看提出来的意见是否合适，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不切实际。因为但凡任何一个选择一个案子，它都是要用在人身上的，实在不太可能把人的这个因素排除。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是挺有意思的哦，就是说我们必然会被信任还有情感去影响，我们只能去加强彼此情感账户的储蓄，这个存款彼此的信任度，在关键时刻它才可以派上用场。这也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建立一份安心的信任感很重要的关键哦，它能在关键时刻推你一把，它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你。这是这篇文章情感账户。

歌曲大家很熟悉哦，《闪亮的日子》。不过我们听到的版本是裘海正所演唱的版本。时间的关系，也稍作休息哦。来听到的是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这首歌曲哦，就会蛮嗨的，很动感哦，会突然让大家很有精神。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掌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分享怀旧歌曲哦。这一段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首彭羚的经典代表作《囚鸟》。

彭羚的歌曲《囚鸟》，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我是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读一篇比较短的文章哦，它叫做《艺术的生活》，听起来好像很梦幻，对不对？哦，我们要有一点资本才能过上艺术的生活。文章既俗烂，生活也既俗烂。俗烂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倒袭别人的陈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新瓶梅，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越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新瓶梅的姿态，只能引人厌恶。捧新瓶梅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上便是烂掉。烂掉起于生命的枯竭，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是丑。克罗奇已经说过，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什么样的人，感到什么样的情趣，便会出现什么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协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吴音良品所演唱的歌曲《多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刚刚啊，前面读到这篇文章叫做《艺术的生活》，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生活，并不是完全说用资本来堆叠出来的。这个生活的形态，还有你个人的一个态度，你的言行风采，才是生活的本质。我不免就想到啊，现在在网络上哦，有蛮多所谓就是会拍摄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频道哦，它可能是所谓的极简生活啊，哦什么单身女子的什么都会生活啊 ，whatever， 或者是旅游生活，他数位游牧啊，他有工作，不过因为他的工作可以远端工作，所以他常常可以待在不同的县市、不同的国家，然后他去拍摄他的日常，就是一个 vlog 的感觉哦。这些影片也传达出一种生活的感觉，无关乎在影片背后它是怎么拍出来这种很悠闲、很让人羡慕的生活步调，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很优雅，或者是都是让你的心里面感到自由而舒服的，你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丝一毫仓促的东西哦，那样的生活很让人羡慕，所以大家的羡慕跟期待也反映在这样子影片的点击率上面，通常也是颇受好评。那我们也会很真切的知道啊，现实的生活，是有忙碌的时候，也是有焦头烂额的时候，不会每分每秒都像是那种电视里面演的，亦或者像刚刚讲的这种生活类型的YouTube 频道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说哦，早上几点起来，哦，今天天气好好，把窗推开，还有床哦，空气好新鲜，来给自己泡杯咖啡，准备一个早餐吧。不会不会，现实很难这样。你可以做到这样，那我觉得很了不起，代表你也蛮有条件的啊，你时间也很充裕，你才能这样过。不然其实大家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吧，再配一点跟家人啊同住者之间的争吵。而就算如此哦，也是给大家一点希望，不要觉得说哎，那这样我的生活就很无趣，我很难过上一个艺术的生活，一个有情趣的生活步调。或许啦，我们的24小时当中没有办法每分每秒都这样，但也可能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也许是周末的时候啊，一两个小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种自在的感觉，稍微给自己放松的时间跟机会。很难每天都这么过，但是至少一个礼拜一两个时段让你可以稍微多赖床一些些，多感受一下空气的氛围，多感受一下今天早餐的美好，那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感觉。从小地方开始也可以掌握自己喜欢的生活步调会有一些你独到喜欢的生活情趣哦。跟大家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艺术的生活》，也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怀旧歌曲。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经典留声机，我们首播的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和你分享好听的音乐，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也持续推荐大家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咯。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这个气象报告说会下雨啊，但其实最近看起来雨量没那么多，甚至根本没有下，但当然是好啦。那的，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虽然没有下雨，但是这个湿度还是蛮高的。我们台湾呢，除了看温度、看湿度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个指标叫做体感温度哦。因为湿度太高导致太闷热，或是湿度太高导致更寒冷，通常这个温度可能会在正负可能快到五度哦，就是大家可能感受上会更热更冷，这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夏天啦。更热其实蛮可怕的，可怕在于说有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补充水分哦，你可能就会就是会身体过热啦，然后导致一些状况发生哦，我们叫做中暑，那你可能还要想办法再去刮痧等等，轻微的这些都是小事哦。但如果你中暑比较严重一点的话，那可是会伤及性命的哦。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如果在最近周末诶天气不错，想去到处走走，那也留意一下啦，这个补充水分哦，然后可以带一些就是让自己比较容易排汗的衣服，不要都闷住哦。然后呢，尤其是进去冷气房啊，然后跟户外的时候呢，记得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温差哦，尤其是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比较长时间是坐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就是要特别留意温差造成的这个中暑哦。好，反正就是请大家多留意啦，这个没下雨固然开心哦，这个上下班可能轻松，或者是平常下午出去聊聊天交交友，或者是去喝个下午茶哦，都觉得舒适啊，没下雨没湿哒哒都还蛮舒适，当然还是会闷啦。好，那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留意一下温度的变化造成自己身体上的伤害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在第一段呢，都跟大家分享比较生活上的事情哦。来一个我前几天这个睡觉上的小插曲。哎呀，睡觉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就睡熟睡啊，睡得好，睡得安稳都好。但我那天突然哦，这个睡睡醒来以后，发现我头顶异常的疼痛，就好像是你睡觉的时候顶着墙壁，然后很用力顶着，然后头上有一个压力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换个姿势哦，然后躺着好，就睡到隔天早上了。然后但是这个头顶啊，都还是有点压迫的那种痛痛，但没有到很压迫啦，就是你会感觉到有点疼痛这样哦，可能就是些微，觉得有点像按穴道的那种疼痛。后来我就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抽空仔细想了一下哦，哎，我发现会不会其实是这个我床上啊，因为我有时候习惯性会去夹娃娃机，夹了一堆娃娃，有一些比较大只的，我就会放在床上当那个跪咖的、啊、跨脚的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躺在上面舒服的睡着。但有几只娃娃呢，他们就是特别的硬哦，特别硬朗，就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适合躺，但是他们有一些弧度，就是你趴着玩手机的时候又很舒适哦。好，我那天可能就是躺在这一只娃娃上面睡着了。然后呢，哎，像这只娃娃它睡着的时候，我的颈部啊跟这个床其实有一个空间哦，然后我可能感受到这个压迫，或者是我的颈椎觉得不自然了，这个可能要出一点力哦，所以导致我整个那一天头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哦。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新闻啊，哎，还真的有相关的资讯哦，就是包括说你可能睡的时候呢，如果是睡到比较硬啊，或是比较高的话呢，都会造成你头部有异常的压力，因为它不是你习惯的那种躺法，或是不是你习惯的姿势，就是它的力会从其他的地方去支撑哦，就有点像是什么，我们在用电脑滑手机的时候，如果习惯性的手撑着一边哦，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天啦，他就还给你，你撑了多少力哦，他有一天会还到你的这个肩胛骨上哦，那个我们俗称这个小翅膀那里哦，他就会还给你，你就会发现那里怎么异常的酸痛啊，然后你怎么折都折不到，你可能要请人哦稍微对到点，然后用很深入的压，可能关节啊指头这种很往内压，你才会压到那个酸痛的点哦。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头去看一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到那边的力呢？因为平常也没什么运动啊，然后也滑滑手机而已吧，对不对？然后或是上上班哦，然后你就可以去试各种姿势，你突然试到一个点，然后发现哎呦，这里怎么会有特别有感觉，就知道你平常有哪些动作是其实在危害你的身体啊，让你身体的某一些地方累积了不必要的压力哦。当然啦，每个地方都会出力，你才能活动，才能拿东西，才能呼吸等等的，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压力，但如果你太过于集中在某一点，那酸痛的问题就会找上门了。好啦，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睡觉也是一门学问哦，不要乱躺，尤其是枕头要慎选啊。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前一阵子呢，在帮忙寻找这个歌曲的资讯的时候呢，找到这一首《月宫探险》。哇塞，这个是正声当年的这个歌选啊，精选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珍藏啊？刚好我们资料库有啦，所以就拿出来听了一下。哎，月亮。这个太空人登月的歌，我最有印象就只有五月天的这个阿姆斯壮哦，然后这一首歌。

还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呢，蛮有意思的，这蛮有当年的风味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很有趣的资讯。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但上一周呢，就是我的客户们呢，他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就是 Roblox。哎，这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线上版的游戏平台哦。但是呢，你可以是设计游戏的人，也可是玩游戏的人。当然了，很多人大概到网络上就是去玩游戏嘛。那如果你有一些天分，你有很多的想象力，你就可以透过这一个平台，然后再设计关于你的游戏哦。但我没玩过，所以我大概能想象。哎，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也感觉啦，有一点像是当年我小时候玩早期那种，很多人会把 Flash 的那一种游戏上传到网页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玩，或是一些很简单版的视窗游戏。我们当年是很简单啦，但它现在这一个Roblox 它其实是可以再用得更深入、更深奥，但当然哦，就是它游戏功能做得越强大，会附加的问题也非常多，像是这个游戏会有什么金钱交易的问题，你可能会想要储值去购买里面的点数，然后去购买里面的一些装备啊、补给品啊等等，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在玩线上游戏，但它就是小朋友版的线上游戏。然后呢，当然啦，就有游戏就一定会有沉迷的状态哦，所以蛮多父母也是蛮困扰在小朋友玩这一个。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呢，他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哦？他说他让自己家里小朋友成功。这个成绩变好的案例就是停掉 Roblox，那停掉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重回了90分的俱乐部，英文还考了100分。哇哦，这成绩好当然是父母值得骄傲啦，小朋友可能他也会骄傲，他也觉得蛮有荣耀吧。但是真的直接把他删掉、停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哦。当然，有一派的父母，我觉得可能连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就是那种，会直接停掉你着迷的事情，他就是要让你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如你所愿的，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掌控它之类的，就是掌控权可能还是在父母手上。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你还是要带领小朋友去正确的控制自己有的时间。上学完以后，你剩下来的时间，当然你可以玩游戏，当然你需要复习功课，然后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运动等等，然后你可能还有吃饭休息时间，然后你要如何去运用这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必须要协助控制的。但是直接控制，硬控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上面，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太强硬了。好，那大家就开始在讨论了。那当然啦。我觉得以现代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少会这种直接强硬式的，直接让小朋友断掉这一类的兴趣或是游戏哦。那更多的时候呢，我相信啦，更多的父母会愿意花时间来陪小朋友一起度过这一个，例如说，我们可能从每天玩2个小时变成玩1个半小时，玩1个小时，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时留下来看书，然后如果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手机，然后一起，例如说坐在这个书桌上面，然后一起看书的话，我觉得哎，这个气氛非常好哎，而且你小孩绝对没有话说，就是说，哎，我在这里读书，那么用功的看书，结果你们在那边滑手机、看剧，然后跟朋友聊天聊那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要以身作则哦。那家人，尤其是父母，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整天都在工作了24小时，那你也劳基法有状况了，啊，可能自己当老板就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是下班你当然会累，但是，哎，
想一想，小朋友在学校读书也会累啊。回想那个当学生，然后赶报告还是写作业的你啊，当然有

五花八门的事情等你去探险探索。以前会觉得有一句话我不太认同，到现在我其实还是不太认同，这个大人总会说啊，小读书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很多事情都不用烦恼。我觉得这句话某个层面来说对，因为的确你不用辛苦的工作，你不用为了钱工作，但是小时候的你必须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啊，就是即便你再怎么不想读书，即便你遇到你不喜欢的科目、哦、你都死背活背把这些记在脑中。关于台湾的教育制度，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能熟悉的，因为其实很大多时候都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死背活背。当然有某些小朋友他们是有办法灵活的运用这些知识，但是呢很大多数可能还是需要上补习班啊，需要外力去帮助他们学习的。所以回过头来说呢，真的小朋友没有那么幸福。我说幸福是指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啊，这社交，学校社交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啊，学校也有同侪啊，也有聊天的成分啊。今天他们如果是例如说一群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当然你可以控制他游戏时间，但是你直接叫他不要玩，这不就是小朋友同学之间就少了一个话题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小朋友也不容易啊。好，这个我的心情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当然大人会觉得分数是一切，分数可能代表很多事情，分数代表你可以考得好学校，然后代表你以后拥有更多的资源，你可能分数好，大家会更看得起你，看重你等等的。但我觉得相对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分数可能固然是某一部分的企业或是某一部分的人会这么的看重，但是很大多时候还是吃你本身聚来的这些能力啊，社交能力，你对于问题解决的能力。如果你只是不断的把答案背着，然后应用你所背的答案，那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事情怎么办呢？他又是需要判断的话怎么办呢？今天如果答案就是一跟二，然后没有办法让你想出三的时候，然后一跟二又很难决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活用你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游戏也不可能衍生出这么深的东西，但我一直是说生活是一部分，生活它会有很多事情掺杂在里面哦，那包含游戏，包含读书，包含休息、吃饭、与家人的相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缺一不可啦。如果硬是要他做，只做某件事情，我觉得会有一个极大的反扑，就是当他找到有一天，他发现某一个事情他是可以他自己完全控制，而且可能不会被人家所影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机会小朋友会超出控制范围，然后衍生出另外一个角度哦。那有时候当然了，如果不是坏事的话那都还好，但如果是坏事的话呢，所以我觉得与其是去强硬的控制小朋友该做什么，不如陪小朋友一起去度过这个时期吧。你觉得小朋友时间花太多，那就陪他一起把时间减少。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但工作不是唯一啊，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吧。当然你说没有钱怎么生活，但是回过头来你的家人才是你工作的动力，不是吗？你就是为了家人而去工作的，难道你会无缘无故跑去工作，然后就是我热爱工作，然后我24小时都要工作？当然不可能吧，你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才去工作，你需要钱。为什么要钱？因为你要照顾家庭，所以家庭才是最重要，是吧？好啦，我意思是说呢，这个小朋友也是很辛苦的哦。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很强硬的戒断，因为我小时候也被戒断过，然后还蛮痛苦，而且你真的会硬生生的跟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多的话题聊，尤其是那一阵子如果都只聊这个话题，那你真的是很容易跟朋友越走越远，因为他们可能在一起玩乐的途中

然后有了新的话题之类的，这个生活是环环接一环的哦。那当然啦，就是也可以找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多方法嘛，找小朋友一起来读书啊，然后来家里，至少家长可以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在这个时段里面一起复习，看一些课外读物，我觉得也都 OK，对不对？就是方法很多种啦，不一定是要强制的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好的那种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在最近呢有一件大事哦，要大家留意一下，就是礼拜一啊，就是如果你是听重播的话就是今天哦，那如果你是听第一次首播的话呢就是明天，就是5月25号我们的第七期的这个乐龄广播学习营哦终于开班了。就前一阵子真的事情太多了，卡了很多啊，像我们电台年度盛事要爆奖，然后呢前一阵子活动也很多，真的是卡得嘎不过来，所以就延到了5月25号开班了。但是呢还有空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哦。我觉得有时候啦真的会有一个麦克风的梦，我自己呢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听广播长，我很多人应该都是听广播长大的啦，但是我记得以前是听友台的、哦、然后半夜睡觉前，因为家里不可能在我的这个床旁边装一台电视，所以给我一台这个收音机，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有了一台收音机晚上可以听着广播睡着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哦、听着讲话然后就慢慢的入睡，不是说这个广播人讲的多好睡哦，而是一个陪伴感啦，至少呢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不会觉得很孤单。好，因为我以前睡觉的地方不是在家里面，而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在晒衣间，凡晒衣间有隔出一个床位，然后我就在晒衣间睡。以前家里不大啦，那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晚上小空间哦，然后住起来也开心这样。好，但当然如果有这个广播的点缀啊，这个生活变得更棒了，所以呢这每一晚啊都蛮期待就是今天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那以前还有会听一些这个大学生听的内容哦，以前才高中生吧，但听这些大学生就会有一个憧憬啊，好像赶快读大学哦，然后呢大学就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那后来也读了大学啦，然后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但还是觉得以前玩乐的成分太多了，应该还可以再做更多玩乐除了玩乐以外的事情。但简单的来说了，大学我还是过得蛮快乐的。然后呢在大学我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尝试，就是去接触广播，从一个广播的大前辈哦在我们学校开课，他现在应该是这个评审等级的了，就一位老师非常厉害。然后当年呢就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想问老师说有没有办法跟班啊，或者是去学习，就是我想学广播，然后我也想接触这一类的这个文化啊，还是这些工作之类的，就是没有要到一定要在麦克风前讲话，虽然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会讲，但并不是那么回事哦。好，然后呢老师也很热心啊，因为那个时代对广播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盛行了，就是网络刚起飞嘛，而且那时候是爆炸性起飞的时候，YouTube 刚开始啊， Facebook 也出现啊，然后 Google 搜寻变得非常的便利啊，盖过我们以前小时候最爱用的奇摩，就是现在的 Yahoo 嘛，对不对？好，从那时候一直演变，然后你看这个时代的转变非常的快，然后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东西越来的越多跟越先进，从我们原本听到的大家可能从声音的部分开始，一直到后面甚至从手机可以拍摄影像到相机，再来就是自媒体的出现， YouTube 的呈现让大家非常对于影像有很高度的重视啦，然后你就会去看MV 啊等等的，反正有影像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的吸引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听广播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发现学生这么爱广播，好，就帮我找了很多种各种跟班哦，就是有一些也是现在的前辈啦，然后他们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是去当个小跟屁虫。我说真的去跟班不能做什么啊， 就顶多帮老师倒倒个茶水啊，然后如果要送什么资料啊，还是要查询什么样的状况，或是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做节目只有一个人，就是不是每一个电台都会配置那个企划员或者是制作人哦，所以你很多时候都必须要自己来，那有时候呢你在那个现场就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你也记得不要搞砸，就是这样告诉自己啦。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广播，然后一直到后面我的那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启蒙教授，非常认真的帮我找了实习的机会。哇，我那时候超开心的，但是呢接触到麦克风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那是另外一个压力的开始，不能说到噩梦，因为它毕竟还是我的梦想哦。但是要开始在麦克风前面要讲些什么，要录些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你可能跟朋友之间在聊天很自然，你可以聊上五个小时，甚至整晚聊天聊到天亮，哎呀可以睡了，哎不对要上班了，好聊到这样都还可以应付得来哦。但是到麦克风前面你很容易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假想的对象吧。我在猜啦，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以前真的不太会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甚至讲个两分钟到三分钟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或是这中间就会卡卡的。然后一直到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直到我进正声，然后做了大概一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年开窍了，就是突然然后就会讲话就是很不容易这个转变。然后到现在我也觉得就是真的很突然的一件事情哦。好，但你不能否认在做到开窍这一件事情之前是需要很多的练习的。例如说呢，早上起来就会习惯性的拿报纸起来念，那后来没报纸没关系， LINE 很多的这个新闻嘛，拿起来就是开始读报，那可能会读个两到三篇，反正有时间就会读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下，然后跟着念，去练习自己的咬字，让自己讲话可以再更顺畅一点哦。然后呢再来时不时的就会去组织自己的这个逻辑能力啊，你可能要想办法把一篇非常长的报道然后浓缩成一个你可以在很简短时间讲完的。好，这都是要考验你的能力。你可能突然收到一篇讯息，然后你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分享？你要从头念吗？就像念课文一样吗？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分享那个新闻里面的，但是通常不会念到那么多啦，可能还是会折断的跟大家做分享，不然漏漏等谁要听啊，对不对？好，所以就经过了自己不断的练习跟摸索，当然这途中还是有一些前辈啊，还有一些同侪，就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在专业技能上面给我一些帮助，但其实自己摸索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总而言之呢，现在有这个机会让你可以不用这么的辛苦，然后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诀窍，让你省掉了前面那些麻烦，让你看到麦克风不会害怕，这个是超级重点啊。有些人看到麦克风上来就会支支吾吾，我体验过，我体会过，我也深知到那个可怕性。但有些人真的非常有天分，到麦克风前面无所不知无所不讲，就是他就是非常的流利，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天生吃这个的饭啊。你有可能也是这样，你有可能也不是这样，但就来试试吧，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也会安排一些有趣的课程哦。那当然啦，现在除了广播之外也会有一些影像的输出，然后会有现场，一定会出现到现场嘛，所以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跟大家做这个你的分享哦，然后也有机会在课程里面。

面去练习到如何去组织一个你可以在节目上分享的资讯。我觉得除了你在组织这个跟大家分享之外，这有助于你平常在跟朋友在聊天在分享的时候，你可能条理更清晰，或者是呢你在跟家里的小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有条理的去理解到一些事情哦。你可能新闻一过来，或是他给你一些新鲜的事物，你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去整理一下资讯，让自己更能融入。我觉得它是一个除了学习技能之外，可能也学习一些你看资讯的逻辑啦，然后再就是训练你讲话的方法。有些人讲话真的就是会含在一起哦，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习惯这样讲话。那好啦，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习惯就好了，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是会需要专业一点，你可能突然有什么样的活动需要你上去讲个话，你含在一起大家也听不懂，对不对？你如果这时候用清晰有条理有专业的方式讲出你的话，哇塞，炫爆了。好啦，这个现在还有空位哦，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乐龄广播营。我相信啦，有来参加的人一定都非常的有收获，你有问题都可以来这边问，就是问到你会为止哦。反正这边的老师最怕你不问，你带着功课回家，然后呢又带着功课回来给老师，不行。这回当然也不会太难啊，就是回家让你们有参与一点，然后呢再来会有一些录音的练习哦，非常好玩。反正都办到第七期了，对不对？每一期都有很多人来玩哦。好，反正还有空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来报名这个乐龄广播营哦。那希望可以在这个乐龄广播营看到大家，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基本上啦，除了有几期要去摄影棚之外哦，还有去现场，除了这几期之外你会看到我的。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各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

0: 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

0: 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

这里是 FM 104.1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早上的欢乐生活通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生活还有健康的话题咯。那最近啊，我觉得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咯，然后有时候放晴，就这个太阳啊强度也是堪比夏天哦，所以说呢，到了这么热的时期，除了是要特别注意防止热伤害，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之外，防晒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很多人会忽略，就我的皮肤要防晒，可是其实你的眼睛呢也是要注意紫外线的伤害咯。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邱振哲的作品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太阳》。虽然说晒太阳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啦，但现在越来越接近夏天，而且现在已经就还蛮热的，所以说每天的防晒工作啊，还是要把它做得比较确实跟完整哦。尤其呢，很多人都认为说防晒的作用，它可能只是保护我的皮肤，就不要被晒伤，还有不要被晒黑嘛。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的眼睛呢，也是需要做防晒的。因为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哦。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杜培宁表示，其实眼睛也要做好防晒。如果说呢没有做好防晒，长期暴露在紫外线底下，那很可能会提高未来罹患一些眼睛疾病的风险，包括了像是光照性角膜炎、角膜内皮损害、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哦。而且对于眼角膜、对于水晶体跟视网膜的细胞呢，紫外线都会有一些破坏跟损坏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啊，还有滑雪，这些环境啊，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光照性角膜炎，那会导致你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双眼发红、流泪、畏光，还有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说这一些对于眼睛啊，对于你的视力呢，真的是会出现伤害。而且不只是急性会有角膜炎之外，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会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等等，这一些属于比较慢性跟长期的疾病。而且甚至啊，黄斑部病变哦，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治疗跟改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丧失。好，那所以说呢，眼睛的防晒其实也相当的重要。那尤其你很喜欢在户外，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在烈日曝晒下工作的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我有什么样子眼睛防晒的方式呢？就总不能涂防晒乳在眼睛上吧。其实啦，眼睛的防晒呢，基本上都是物理防晒哦，比如说戴个太阳眼镜啊，或者是撑阳伞。那其中呢，戴太阳眼镜哦，应该是一个最大宗的方式。只是说啊，台湾的夏天紫外线很强哦，所以说你挑选的太阳眼镜、挑选的镜片呢，也是要特别的筛选过。首先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首要条件啊，就是你的镜片呢是能够抗紫外线 UV。而无论白天、艳阳天或是阴天，只要太阳挂在天上呢，基本上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眼睛就比较可能比较敏感、比较弱的话呢，那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要佩戴太阳眼镜。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我这个太阳眼镜，我挑的颜色越深越好，就是不是越防晒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其实最佳的太阳眼镜选择是选择灰色的镜片，因为呢，并不是说颜色越深，它能够过滤的紫外线就越多，就它还是有一些颜色啊，就是跟这些光啊、波长之类的有关系嘛。那其实最佳的选择还是灰色的镜片哦，因为这个颜色呢，可以将所有的光线全部都过滤掉。那除了灰色之外，像是墨绿色、棕色跟黄色呢，也是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啊，可能你在戴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那个东西的颜色会有一点失真哦。那除了这个些是比较适合的颜色之外，那有没有比较不适合的太阳眼镜呢？其实啊，最不适合挑选的就是蓝色的镜片哦，因为它反而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你的眼睛当中，那戴上去之后呢，反而你的眼睛还是会造成损害哦。那另外呢，根据国家标准的规范，其实合格的太阳眼镜呢，需要通过透光率、穿透平面角度、还有偏光效率、以及折射能力、结构、滤光镜材料、还有表面品质的检验。那其中呢，滤光镜的部分哦，你其实可以在挑太阳眼镜的时候仔细的看看。那目前我们台湾国家的标准呢，是分成0到4级，总共5类。
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透光率，它是 8% 到 40%。 那这个透光率呢，是适合多数的情况使用。可是呢，如果说是透光率大于 40%， 但是你的镜片呢没有抗 UV400 的话，诶，那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哦，可能单纯就只是带好看的。那另外呢，如果说第四级的透光率只有 3% 到 8%， 就它的透光率很低的话呢，因为透光率太低哦，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嘛。所以说像这种透光率比较低的太阳眼镜呢，它比较适合用在登山或者是滑雪，因为这些环境是比较强光的嘛，所以说你的透光率就需要比较强一点哦。如果说你要日常做使用，可能平常要开车啊，或者是你在户外的话，那这个透光率太低的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范围。好，那提醒大家哦，其实市售的太阳眼镜呢，品质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看起来它的颜色很深，也感觉好像效果蛮不错的，只是你要注意哦，其实不是越深越好，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抗紫外线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它是深色，但它完全没有抗紫外线的话，那民众在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瞳孔会扩张哦。那瞳孔扩张之后呢，反而导致光线大量的进入眼睛，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防晒的效果。那另外呢，部分的造型眼镜，它可能为了外表看起来好看，所以它的镜面弧度呢可能会过大哦。那镜面弧度过大呢，不仅会增加光线的折射，那民众为了适应光线，就人体呢为了适应光线哦，可能会产生头晕啊，还有增加眼睛的疲劳度。那另外呢，镜面的尺寸也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它尺寸只有瞳孔的大小，外部光线呢就会从镜片的旁边进入眼睛，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保护功能的。好，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它们的功能还有防晒的效果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而且它的镜片大小也都各自不一啦，所以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根据你就是想使用的情境，比如说你是要去滑雪的话，那当然是要挑选效果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平常开车要用的话呢，透光率呢应该要稍微高一点哦，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眼睛防晒也相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现在离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太阳越来越强烈哦，有时候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免说你的视力啊，然后你的眼睛受到这一些太阳啊还有紫外线的影响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来，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一个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而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防止蓝光伤害的专家。那么邀请到的就是周卓辉周教授，我们就请教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是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呢，讲到周教授的这一本书哦，主要是跟讲到光，我们的眼睛健康嘛。不过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听众会觉得有点好奇哦，就是周教授，您是研究这个材料工程方面的专业嘛？那为什么会研究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的这个领域呢？
1: 那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那真的好多人哦。他们心里面有疑问，那这样子的，我本身在材料系嘛，后来我就做发光材料，
0: 是，
1: 然后发光材料做一做之后呢，就做出一个世界性的发明，叫做太阳光的有机发光二极体，等于是可以发出用人工的方法发出像太阳光这样的一个自然光。后来我的学生就发现说，到了黄昏，靠近黄昏的时候，这个比较啊、像火红夕阳。啊，这样的光就因为没有蓝光，那如果万一晚上要使用的话呢，会对身体比较好。后来我们就说，那后来我说，那个好像是商业界人士讲的不可尽信啊。我就说直接查医学期刊，一查真的一堆，就讲到那个蓝光啊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0: 是，
1: 那后来再看，他说这个蓝光也会对眼睛产生伤害。所以你看吧，我做发光材料，做出太阳光，后来就开始做没有蓝害的烛光。那做完之后呢，我就说，对，医学界好多的医生都说晚上要用就用没有蓝光的。那可是问题它比较好，你不能用凭感觉，也不能说定性的，应该想办法要去量化。
0: 嗯嗯。
1: 那我就开始去找量化的方法。那至于说这个光对眼睛的伤害，大概50年来就有，已经有一个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就什么样的光啊，多量照多久，眼睛会产生视网膜炎，这个有了，可是人类就没有太去注意。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种光如果晚上照的话呢，会对我们舒眠抗癌的褪黑激素呢产生非常不好的抑制作用，怎么量化结果就没有，就花了我5年时间。我就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发现，就后来等于说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好像是蓝害量化的一个鼻祖。
0: 是。
1: 然后呢，我就跟很多人分享。那我中间有一场演讲，就光与眼睛健康啊这方面的演讲，我是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跟47位全国最权威的这个眼科医师演讲。
0: 嗯。
1: 啊，那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演讲。那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哈，其实啊、就说现在就包括眼科医师，譬如说他们看的书教科书大概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医学知识嘛。
0: 嗯。
1: 那最近这个譬如说20年15年啊甚至10年的这些新的这个眼睛的医学知识呢都还没有进到教科书，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知道这个蓝光有这个伤害问题。好。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就一路哈，就从做材料、做发光材料，然后做出好光，然后到光的这个光对眼睛的影响是怎么样量化，对身体的影响怎么样量化，
0: 是，
1: 我就一路就走到这里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我在美国所受的一个训练，虽然说我，拿到的是材料的一个博士，可是他训练完之后，其实你跨领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已经有所谓的独立研究的精神。
0: 嗯嗯嗯，
1: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本身又比较属于是叫做理工皮人文骨，我对人文关怀就特别重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发现说，这样很好啊，自己做出来的研究对人的眼睛健康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宣导，就一直走到今天。那后来发现说，这方面的书怎么没人讲，这方面知识怎么没有人讲。那我跟主持人讲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有教工程伦理，工程伦理就会碰到医学伦理。
0: 是。
1: 那美国的医学学会的

0: 这个医学伦理怎么说呢？他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所以呢，我想我跟就主持人共同勉励，也跟我们啊听众朋友相互勉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凡事都靠医生，因为有很多新的知识他们来不及学，那他才会说要求我们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材料做材料的，一路做到光对眼睛健康的影响，光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后来就有人说我变成是全世界最懂得光，应该说我是最懂得光的伤害的人。这样。
1: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有人说现在台湾人的近视率还蛮高的，就真的是去路上随便看，好像10个人里面大概就有8、9个人是有戴眼镜，然后像蓝田我自己也是有戴眼镜啦，就算是重度近视哦。所以呢，我觉得的确啦，就跟周教授讲的一样，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但是除了去看医生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呢，也要知道说怎样子去保护自己的眼睛，那尤其像是光这种东西呀，一定是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嘛。那尤其呢，像是我一开始啊，就有讲到说，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蓝光是对眼睛会造成伤害的。不过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教授您也写到了很多，因为其实除了蓝光之外，好像光跟视力的关联啊，好像一般民众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对吗？
0: 是，最容易混淆、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光，我们后来的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光应该是够亮就好，够亮，它绝对不是越亮越好，应该说是越亮越糟糕。
1: 怎么说
0: 然
1: 呢？
0: 后呢，对，那我就打一个比方好了哈，就像食物啊，食物如果加一点盐，就很美味，可是加太多就伤身体。
1: 是。
0: 那光也是一样，光如果照亮，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可是太亮。眼睛就会发炎，从所谓的我们的视网膜，那往前推黄斑部，再来就玻璃体，最后再往外就推到所谓水晶体，然后再角膜，这些都跟光有关。所以有光很好，我们可以看见，比较亮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就像说盐巴，口味比较重，我们比较容易下饭，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较重口味，盐巴比较多，伤心脏。伤肾脏，那同样的呢，光比较亮，比较容易看清楚，太亮，可以看清楚，可是就是会伤害眼睛。
1: 真的诶，因为像是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家里爸妈也是叫我，灯要开得亮一点。可是因为那个纸是白色的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光线反射在纸上，眼睛会有一点不太舒服耶。
0: 没有错，那就是太亮造成的眩光，所以是
1: 是。
0: 最糟糕的，就说。本来哈，就说够亮就好了，就可以看清楚就好了。再亮一点就造成眩光，然后看不清楚之外，其实它就开始产生伤害。所以台湾的孩子其实真的念书时间蛮多，都蛮用功的。
1: 是，
0: 也就是这样，因为长期近距离看书，以至于呢，我们的近视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然后另外就重度近视也是，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然后就接下来后来的眼睛疾病又变成世界第一，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1: 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周教授您写了很多，日常当中啊，我们生活里面的用光，比如说我们的灯之类的，好像其实有一些灯具的类型是蛮容易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吗？
0: 没有错。其实这个大家真的要认真像北欧学习怎么样用灯。第一个，他们用灯用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连年轻人都知道哈。比如
1: 是。
0: 说，他们就说喜欢的是间接光，其实光线就不能够是直接光了啊。一旦有直接光，就会造成眩光。然后这个眩光一亮的时候呢，除了眼睛不舒服之外，这个光一亮呢，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就不敢启动，那就一直在用亮视觉细胞。那这些亮视觉细胞白天用，晚上用，那最后它就会凋亡。所以我们近视很深，都跟这个光线有关。那像这个，我印象最深刻，也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美国人的台灯基本上比台湾的还暗，
1: 是。
0: 那他们的近视只有4成，我们是近视将近9成。然后德国人的那个家里孩子的台灯呢，又比美国人的暗，
1: 是。
0: 然后呢，结果他们近视大概就3成，那北欧的更厉害的，他们大概就2成多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说，就像以前吃重咸。
1: 嗯，
0: 好，那。

0: 后来发现，哎，不能吃那么咸。
1: 是，
0: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能太亮，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啊，应该要一波再一波，一波再一波哈，要更多人听到，因为这样子哈，蓝光、白光对眼睛跟身体的伤害是2014年联合国才确定。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保护眼睛，没有防蓝光的这装置，没有防蓝光的，所以呢，这个光害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当然发现了、啊，真的人为言轻，讲了200场的这个所谓的科普演讲，我就觉得每次一场来个50个人、100个人。有太多人没有听到，我只好写书。所以这为什么我要写书，也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而且写书要很严谨，就是上面是不能乱讲的。
1: 是、
0: 啊、就是说要从科学期刊、医学期刊反复去查证，然后确认是事实，然后之后才能写出来。那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得到了一些帮助。
1: 而且啊，刚才教授就说到了嘛，我们现在的可能用灯啊，还有用光的习惯，诶，可能就是以前您说的那一种，我就是反正越亮越好，看得越清楚嘛。那当然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混淆的、哦。那不过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教授您就写到，除了蓝光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光源，它可能也会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视力健康的呢？
0: 好，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这个受到的光害比古代人还严重。
1: 嗯，
0: 古代的人呢，他受的光害就是阳光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除了阳光之外，在室内有人造光。那除了人造光之外，还有3C 的这个背光，然后特别是背光这个白光里面就很多的蓝光，所以等于现代人哈受到的这个光害叫做内外夹击。
1: 嗯。
0: 好，单单你说在户外，紫外线照太多就可以白内障了，那现在就是躲得过外面却躲不过里面，然后躲得过白天却躲不过晚上，所以我们变成是内外交加，然后呢日夜不停的伤害，所以现代人的眼睛要不坏掉都变成很难。然后呢现在这样，就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台大这个眼科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那第一名毕业的选什么？选眼科。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十字路口很贵的店面呢，什么店多？哎，眼镜店多。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么贵的这个店面他们租得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眼睛坏掉了。
1: 客群很大。
0: 客群很大，不断的换眼镜，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开刀。然后现在比如说，好，最严重就是最近，我后来为什么这个跟健康有关的第三本书要集中在所谓的白内障？后来发现完蛋了，只要活得够老，那个白内障就跟随我们。好，但有个最夸张的数据哈，就是说如果把轻微白内障也算进去，到了80岁的时候呢，10个有9个会白内障，然后50岁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会白内障，那个是比其他的眼睛疾病都还严重。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个白内障可以动手术嘛，手术成功率很高。我说拜托，你要弄清楚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另外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手术之后会有并发症，有后遗症，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水晶体不如天然水晶体，
1: 嗯，
0: 换成人工水晶体之后呢，大量的光线就什么大举入侵，然后呢有更多的蓝光，更多的紫光就会进来，然后本来是水晶体坏了，之后呢就是黄斑部坏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底片、视网膜等是过度的氧化、过度的曝照，所以等于是这有点算是崩盘式的、骨牌式的一个崩溃。
1: 嗯，
0: 好，那我刚刚讲说，除了蓝光，就是室内是蓝光嘛，哈，这人造光，可是不要忘掉说户外的紫外线也是白内障的主要元凶。
1: 是，
0: 那等于是说有的人躲得过外面，可是在屋子里面啊，现在很多人在屋子里面活动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1: 嗯，
0: 然后就说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蓝光伤害，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算是短时间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阳光，它里面的紫外线啊，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啊的一个主要元凶。所以这等于是紫外线也好，紫光也好，蓝光也好，这三个光加起来

0: 就是造成今天说白内障非常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还有有的就是这么一来哈，他眼压会很高，那就有可能他会青光眼。那有的人就是黄斑部病变就非常的啊常见，然后视网膜啊就会破裂，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啊就整个视网膜剥离。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除了蓝光不要忘掉哈，你说那个墨内。墨内经常在户外写生，他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电灯嘛，哈，
1: 嗯，
0: 那在户外写生，结果他白内障，然后呢，这埃及人在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白内障手术，啊，当然是很粗暴的一个手术，那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也没有3C 啊，那为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太强的时候那个紫外线，所以你看牛只长期暴露在外面，牛只就很容易白内障，那很多动物在外面也会，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户外要。撑伞、戴帽子、戴有效防紫外线、防蓝光眼镜，
1: 是
0: 啊。那在室内电脑前面啊，就一定要戴所谓的这个防蓝光眼镜，要不然我们的眼睛伤害实在是，照联合国讲，就是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讲啊，如果说我们上次说新冠疫情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蓝害疫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
1: 嗯
0: 啊，就不过所谓的 3C 的这个蓝光，室内像好 LED 啊这么非常亮的啊这照明的这个灯光。
1: 嗯，所以说啦，就是像周教授讲的，诶，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室内，你当然就是要防止我们这些 3C 产品的蓝光伤害。那当然是除了正确的用眼啊还有用光的习惯之外呢，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你不只是皮肤要防晒，你的眼睛呢也是要防护太阳光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6: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讲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哦。讲到这本书呢，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周卓辉周教授。那我们先请教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是，那刚才跟周教授聊到了，就的确啊，很多的光源，无论是我们日常在室内属于人造的光源，或者是我们在室外这个太阳的光源呢，它的确都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前面我们有稍微聊到白内障的时候，其实周教授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暗视觉。那暗视觉这个词啊，其实也在这本书当中，周教授也特地开了一个章节去仔细的做说明哦。但是呢，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想说请周教授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视觉，那它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讲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1: 是啊，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看亮的呢有六七百万颗，看暗的细胞却有 1.25 亿颗，它是20倍之多呀。
0: 嗯，
1: 然后呢做什么用呢？当我们把灯光调暗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稍微等一等，等个三秒五秒，这个暗视觉细胞就启动了，
0: 嗯，
1: 就开始看见了。如果你愿意把时间拉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暗的这个环境，大概二三十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亮，怎么突然灯光变亮？其实灯光都一样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打开了，所以就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幸福的开始呢？当你暗视觉细胞打开之后呢，你的亮视觉细胞它休息了。本来比如说它已经发炎的啊，发炎它可以消炎啊，没有休息的它可以休息，所以你看它每次都有充分的休息。所以呢，我们的亮视觉细胞就可以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视力呢就会一直很明亮。那还有，当我们灯光变暗一点，那经过暗适应啊，就是三五秒之后呢，暗视觉打开，那同时人的身体哈、啊，人的身体就会舒服下来。
0: 嗯，
1: 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晚上，那就更好了。好，晚上基本上这样子，就白天照白光嘛，太阳下山了之后理论上是不应该再有光。
0: 是。
1: 那现在的生活是不得已嘛，一定要有光。可是呢，白天白光你晚上再照白光那就完蛋了。好，清晨的白光可以说是药。到了晚上的光是毒，那白光的话就变成剧毒。剧毒里面的蓝光呢又是毒中之毒。
0: 是。
1: 所以呢，晚上照白光，白光里面有蓝光。那对这个眼睛伤害之外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大家想一想看嘛，我们的眼睛里面有 1.25 亿颗的暗视觉细胞，就让我们在比如说暗黑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星，为什么那么暗都看得见？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古代人说秉烛啊可以阅读。然后呢，凿壁借光可以看书，这就再再证明啊，人的眼睛在昏暗的状况下，它会启动暗视觉细胞，可以看得见。那好处就是亮视觉细胞就休息了。我们现代人在白天在外面，当然一亮就是亮视觉，
0: 是
1: 进到室内又把它开得很亮，那又是亮视觉细胞在做工。白天做工不打紧，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开很亮。哇，亮视觉细胞说我累了，我工作了八个小时我要休息，诶，我们开很亮它就不能休息。诶，加上我们用光都用很亮，
0: 是，
1: 那这个氧化就很大，然后你这样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在这样亮光下，让我们的亮视觉细胞承受非常严重的这种氧化性压力，所以它最后一定会凋亡。
0: 嗯，所以啊，这样子听起来，这个所谓的暗视觉细胞啊，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好像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它跟我们的亮视觉细胞轮流的工作嘛。是这样子听起来啊，就表示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人体啦，是会有这个晚上的适应力嘛。但是呢，因为您书中也有写到说，其实好像所有的光源

0: 比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应该是对眼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嘛。可是因为晚上啊，我们就是很暗，可是我晚上如果还是要啊、可能学生要写作业啊，然后我是上班族，我还是要上班的话，这个光源的部分如果在晚上的话，您觉得要怎么调整是对眼睛来讲比较健康的呢？
1: 那个我们后来有去测量，就是说到底啊，看书要多亮。
0: 是，
1: 那你看哈，我们刚刚说秉烛可以夜读嘛，哈，一根蜡烛晚上读书没问题。以前的有些人晚上要写作业就点油灯，然后也看得见，然后凿壁借光可以看书。凿壁借光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它的照度呢连一根蜡烛都不到，可能就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
0: 一分，
1: 对，就非常的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非常的强哈，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在好像百万分之一个勒克斯，
0: 嗯，
1: 一根蜡烛是十二个勒克斯哦。那你想想看，百万分之一，也就将近是十万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都看得见，我们细胞就有这个本事，
0: 嗯。
1: 所以好，假设说如果真的是要写字的话，我有好几个朋友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很暗哦，他照样都可以看见。那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只要能够看得见，他的眼睛很难发炎，
0: 是
1: 很难发炎。那如果是晚上要工作的人，那不得已了哈。平常心说，晚上工作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它有两，一个是眼睛伤害，第二个呢是它的整个生理时钟被破坏。你晚上如果特别是思考之后呢，你的脑袋不就一直启动没有休息吗？
0: 是。
1: 那脑袋没有休息，脑袋也会出事情。那脑袋没有休息，它不断的思考。那不断思考，它还是要耗费养分，然后它会排出那个，这个叫做毒蛋白，有两种毒蛋白，那个毒蛋白会把我们脑袋给弄坏掉，
0: 嗯，
1: 那毒蛋白后来会黏哒哒的，黏哒哒之后沉淀之后呢，我们整个就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啊就会被弄坏掉啊，最开始就所谓的短期记忆就会丧失，
0: 是
1: 啊，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前兆。
0: 嗯，
1: 所以如果真不得已的时候晚上要工作，那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太伤脑筋的。然后要靠视力的话呢，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就是说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不用太亮，真的可以看见。那你再回想嘛，对不对？凿壁借光可以看书。那如果再信不过，也欢迎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好光研究室来体验。那有好多人体验之后一个很好玩哦，他们来这边体验之后呢，一坐就两个小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
0: 嗯，
1: 因为没有这个眼睛伤害，没有眼压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很好的，
0: 是
1: 很多人就有一点舍不得走。这就是用来解释说为什么烛光晚餐很罗曼蒂克。
0: 嗯，
1: 因为它没有什么蓝光，那加上说光线又比较暗，然后亮视觉细胞休息了，那整个人就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所以呢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了解，一个是实际上的体验。要不然自己在家里做做看，就说只要看得见就不需要开灯，
0: 嗯，
1: 然后灯光呢特别是入夜之后越暗越好，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哎，我看见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幸福就来到，健康就来到。
0: 嗯哼哼，那如果说我是今天想要就可能真的还是得比如说小孩子要念书好了，那我想要挑选一台就是适合的台灯给他的话，教授您会怎么建议说这个台灯比如说它的可能灯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亮度应该要维持在哪一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然后也比较健康的呢？
1: 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发明的我的本事的哈，就是烛光，就烛光色，
0: 烛光色、
1: 无光色，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灯，我们普遍会说白光，然后黄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就选橘光，
0: 是，
1: 就是蜡烛的光色呢是橘色的，然后那个油灯的光色是橘色的，然后火光也是。那这些呢，它的蓝光是最少的，它的蓝光是最少，然后它的那个产生的眼压是最小的。然后我们有算过哈，就说朋友大概就一两个勒克斯哦。如果一个勒克斯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一根，就十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他就能看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样子看下去，如果是真的要弄到眼睛会发炎，可能。

0: 要至少24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小时嘛，
1: 是
0: 所以
1: 不会
0: 就
1: 连
0: 说，
1: 续看那么久。
0: 对，因为我们要睡觉，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在这个睡醒的时间看书，你看到后面眼睛都不会受伤。可是相反的哦，相反的哦，按照先前呢，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说，这个。你照到桌面的照度哈、哦，要500个勒克斯哦，照到进到眼睛300哎，那这种灯光可以看多久？可以看15分钟、20分钟不到，眼睛就看会酸涩不舒服。那可是因为平常你上课你不可能一直看桌面嘛，你会看老师啊不舒服，你会看老师看窗外啊，哦，就眼睛就可以休息。可是什么时候不能休息？考试就没办法休息了。考试一考一节50分钟，有时候考2节100分钟，你就变成要持续的看桌面上面的刚刚主持人说的白纸，灯光一反射很亮，所以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揉眼睛啊，眼睛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字写得漂亮的近视都特别严重，
1: 因为它很仔细的吗？
0: 因为他要聚焦去描嘛，对，他很仔细，所以他眼睛是盯着。那为了把那个笔画画得很，对不对？很直、很平、很漂亮，所以他非常的聚焦，所以他等于是近视觉细胞特别卖力，然后近视觉细胞就同一群近视觉细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近视，然后呢，后来就重度近视。所以像你看，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近视？就是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那电视机有些什么外国的卡通影片看不懂，我就去看了个字。字幕，那这个字幕很小，
1: 就要很
0: 所以你
1: 用
0: 看我
1: 力。
0: 又很用力，就从小就开始看这个小字，然后看很久，所以你看又亮，蓝光又多，又近又长时间，很快近视就来了。那特别说那个写字漂亮的，大概没有例外了啊，都是近视，要不就是重度近视。
1: 是，然后所以说啦，就是在挑选这一些护眼的灯具的时候，就像周教授讲的哦，以橘色，就是这个烛光色呢，它的蓝光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啦，因为这个亮度呢，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有一点伤害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去，比如说看看周教授的研究啊，看周教授的书，或者是干脆你也可以到眼科，就征求眼科医师的意见哦，应该相对来讲啦，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比较适宜的建议。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然后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周教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眼睛健康，还有跟光源使用的这些事情嘛。那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周教授，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是需要长时间用眼呐，而且尤其是看3C 产品的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说，怎样子可以比较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想哈，这个长期使用电脑的，像很多行政人员，特别像校长或主计人员要看数字的，法官要看卷宗的，这些眼睛其实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真啊，像有些是人是视的，那有些电脑工作者也都是。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灯光调暗，就看得见就好了，不要太亮。然后呢，然后头顶上不要有灯光，因为那些灯光对你的视觉清晰度没有帮助。就是说，你的眼睛视线范围内都不要有直接光，那电脑荧幕可以调暗，然后呢，那个蓝光一定要过滤掉，除非你是做色彩工作的，好，你可以把防蓝光眼镜拿掉。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防蓝光眼镜一定要戴，它除了护眼之外呢，有机会帮助我们就是对抗癌症的一个所谓的罹患，就是说这个蓝光一个蓝光两个伤害嘛，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所以这个蓝光一定要过滤，否则还有一个哈，一个资讯我们刚刚没有讲，因为这个电子光线越来越亮，导致什么攀升，乳癌攀升，所以乳癌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一癌症。然后呢，包括这里面哈，这1000个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所以男生也跑不掉。所以呢，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教授都几乎要靠电脑工作，才有电脑才能生存，因为要查资料、看论文、写论文都是靠电脑。所有这些重度工作者没有一个眼睛是好的，所以呢，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要长时间用眼， 看3C 怎么办？特别是电脑，因为电脑萤幕大。

0: 光线强，
1: 嗯，
0: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调暗。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文字工作，记住一件事情，荧幕把它变成黑底白字，
1: 黑
0: 底白
1: 字，
0: 对，千万不要是白底黑字，
1: 是，
0: 千万不要白底黑字，那个是很亮，那很亮的时候，你的眼睛每次一个光子进来就会产生一次的光氧化反应，产生一份氧化性压力，一份氧化性废弃物。如果照蓝光，那是一万份，相对橘光的话，它是一万份氧化性废弃物。那这氧化性废弃物本来没有毒性，可是你一旦照光之后，它就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那这个毒性呢，就会毒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细胞，我们的视觉细胞。
1: 是的，那反正呢，我觉得啦，这个现代人用3C产品真的是免不了呢。然后尤其像是不只是周教授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工作，连我自己啦，就是我做广播的，我要剪音档啊，我要录音，我也是在一直看电脑。所以说就也请大家，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免不得一定要看3C产品的话，就整理一下刚才周教授的建议。第一个，灯光调暗；第二个呢，头顶不要有直接光；第三个，你可以戴防蓝光的眼镜；第四个呢，就是文书作业你就用黑底白字哦。就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啦。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的《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教授周卓辉周教授，就很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非常感谢周教授。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周教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0: 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要为你歌唱。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11: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诉衷情》。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礼拜一，新的一周，大家心情都准备好了吗？早上第一首来自蔡琴的歌曲哦，《诉衷情》送给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有空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翁倩玉所演唱的《永远相信》。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的乱象，食药署呢最近发布了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那业者即使暗示、谐音或错别字等方式宣传或业配，都有可能会被认定违规哦，甚至会涉及宣称医疗效能，最高可以处500万元的罚款。好，这个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在5月19号的时候所公告的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将常见的违规太阳呢以原则说明及案例解析方式说明，提供合规判断的流程图，协助食品业者、广告代理商还有行销相关从业人员自我检视，避免误踩红线。好，请大家呢要了解，因为现在太多的广告了，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影片哦，看到最后才知道，这么有创意的影片最后竟然是要卖东西给你。确实啦，因为大家都要生存嘛，都需要销售一些产品，置入一些产品才有机会可以赚钱。那也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么有趣或有创意的一些影片啦广告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你有没有浪费钱去买这东西，第二个是它到底有没有符合现在规定，有时候太夸大它的药效或者是它的效果，其实你自己就应该要先踩刹车了。好，这个部分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当食品广告夸大疗效的话是会被罚钱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罚对方钱，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是什么，就是不要冲动去下订单，然后自己先踩个刹车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哦。接下来这组呢，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出道那么多年，最后又红了回来。他们是动力火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们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G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

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五感防失智。其实呢，在这防治失智症的前提就是呢，大脑要充分的去运用，有去运动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会退化或者是失智哦。那

五感防治室当中呢，就有五个感觉，就是视、听、味、触、嗅，视觉、听觉、味觉，还有这个触觉以及嗅觉，借由这种五种感觉呢，我们一起来预防失智症，并且呢，改善我们最讨厌的健忘症。今天来教大家这个方式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是跟我们生活周遭的厨房用品很有关系，那就是很重要的冰箱。每周呢，我们来清点一次冰箱，唱名所有的内容物。怎么做呢？在这里呢，这位专家还有分享他以前呢到失智症长者家里面来探访的时候呢发生过的事情。他说他以前呢到这些失智症长辈家里面呢做一些探视的时候，有发现到哦，他这个冰箱里面都会传出强烈的恶臭味。后来呢才发现，原来冰箱里面堆满了许多腐坏的食物。可是因为呢患者他有这失智症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察觉到这个味道，闻起来怪怪的，甚至感觉不到有臭味。因此这些食物已经腐败的食物呢，就一直放在里面，完全都没有办法清空。那这时候其实要跟大家再来聊聊哦，其实整理冰箱虽然说很麻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大脑，善用我们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其实对家庭主妇而言，整理冰箱可能一年一次就够了，或半年一次，但是其实呢我们每周一次是最好的哦。那不管呢之前是不是有这个失智症的疑虑哦，上述的状况一旦发生呢，可能都会是失智症的前兆。因为我们如果闻到味道还没有办法发现说东西坏掉的话，其实你就要去仔细的思考一下，最近家中的长辈有没有怪怪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哦，这个方式要怎么做呢？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要来确认品相了，还能够顺利的将这个冰箱顺便的整理干净哦。但是对有些人而言呢，彻底实行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呢专家建议大家，我们可以从一个礼拜一次，那协助我们的长辈一起来确认冰箱里面装了哪些内容物开始。那这时候也建议有可以用竹像用手指指出来，比方说现在呢我们在冰箱里面不是都会有鸡蛋盒吗？那我们就请长辈用手指指着鸡蛋盒说鸡蛋，好，有几颗，还剩下几颗，好，剩下五颗，那没问题，那他至少还说得出来，而且数得出来。那接着呢，以我们用这种唱名的方式确认之外呢，失智症风险较高的朋友可能比较会缺乏确认的意识，所以有意识的唱名我们可以来发挥预防失智的效果。那这样的训练呢，我们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平常打开冰箱自然就会养成确认内容物的习惯。相同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家事，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的去花一点心思，这时候都可以成为预防失智症的好方法哦。那除了在这个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指指冰箱有什么，确认冰箱有什么在，就是唱名这些物品之外，还有一个是一个五感的训练，这个就叫做猜猜现在几点。这个训练呢，其实难易度如果以五颗星来讲的话，大概是两颗星。如果呢你突然被问到现在几点的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不看时钟立刻回答？我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会用一种感觉哦，比方说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嘛，那我一预计现在如果是两点，诶，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两点左右，或是看看外面的天色，也可能是下午五点哦，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你可以呢用感觉，也就是你可以用认知自己身处的地点、时间还有周遭的能力来判断。我们这个呢称作为定向感的功能。只是如果你现在有失智症的状况的话，失智症会丧失对人、时、地的定向感。那其中呢最早衰退的就是对时间的认知。常见的案例呢，像是明明现在是白天，天色还是亮的，可是患者却觉得现在已经晚上了。因此呢有意识的去训练一下对时间的认知还有意识，这也可以被认为对预防失智症有效果哦。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长辈呢，你希望可以让他练练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活化脑力的运动的话，其实问他现在几点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哦。那我们就三不五时问一下，诶，妈，现在几点了？然后呢妈妈就可能会大概看一下，现在大概三点四点，诶，或者现在大概是八点左右哦，是用那种没有特别意识的情况下来问问看的，不看时钟那种哦。好，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以怎么

怎么做呢？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趁着电视广告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空档站起来要去上厕所休息一下的时候，随时随地自己用这个脑筋里面去想想现在是几点，试着猜猜现在的时间。这个呢是五感训练当中的其中一个，猜猜现在几点。一天呢最少训练个一次，这是我们这个训练的频率。好，说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听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没有错，时间呢从来不会回头，时间也不等人的。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好好把握当下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好好计划未来的时间，对吧？过去呢就算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有后悔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忘记吧。如果呢你真的要记得，请将美好的一面放在心底，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有任何遗憾的人，我是那种敢爱敢恨，想爱就去爱，想恨就去恨，想要走就走的那一种。所以我常常如果听到朋友说啊，我好后悔当初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会有后悔啊，为什么会要有后悔？你做的每一项选择都是你当下的感受，不是吗？好，如果你现在才觉得后悔，我真的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哦，那也真的只是庸人自扰而已。好啦，怎么说到这里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五感防失智哦。刚才有提到的是要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五感，首先有一个叫做可以清理冰箱，每周清点一次冰箱，畅明所有的内容物，这是预防失智症的方法。再来呢，就是猜猜现在几点钟咯，可能很少有人能够马上的去回复哦，因为除非你前面有已经有看时间了，你才能够抓个大概的时间点。但是因失智症的长辈可能会比较难去回答出来，是因为他们对于人还有事跟时间以及地点都已经混淆了。就算现在是白天，他也会回答你说可能是晚上11点，但是明明你们现在就站在户外，而且呢是蓝天白云，他也可能会觉得是晚上。好，总之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在他们的脑袋当中，但我们也只能觉得说，好，今天呢我们真的还是要多多的与他互动。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啦，长辈就算今天已经有失智症了，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尽可能的好好的听他们想说的话。那再来就是呢将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家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也有曾经遇过呢，家人有失智症的这些家属，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无时无刻呢，你都会担心着家人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差错，或者是会去做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事情。那曾经也有那种家人呢，可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溜出去了，找不到人，诸如此类的事情有非常多状况哦。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症长辈或是有失智症患者的家属，真的很辛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重，照顾好自己，也才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家人。那也希望这个现在我们政府越来越多的资源了，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真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呢去申请这些政府的资源。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照顾好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五感训练的最后一个训练叫做规划行程。我们一起呢先把下个礼拜想要做的事情写在行程手账或是记事本上。那更重要的一件事，写日记嘛，持之以恒是最重要的。因为活动手指书写文字本来就能够刺激脑部，一笔一画，尤其是我们这个中文有没有很难写啊，每一个笔画呢都是很重要的，少一撇多一点就不是这个字了。所以活动手指来书写文字是能够刺激我们脑部的，再加上呢因为你是计划未来想要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思考哦。如果你快乐的思考的话，就能够添加训练的效果。这个训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可以启动我们的计划能力。那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症长辈的话，请让他记得哦，因为注意力啦，就是失智症状况是注意力往往只能局限于眼前的事物，缺乏有组织的思考力。因此呢，依照这个先后顺序来统筹思考，整理行程，也是训练的一种。当然这也是要慢慢循序渐进的教他们如何的写下来，记录下来。好，那我对未来呢期盼这种愉悦感呢，是能够帮助持续训练下去的动力。那当然也是希望如果当你的家人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做家属的尽可能的去把它完成吧。好，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1, 2, 3, 4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刘文正所演唱的《云且留住》。

好，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出国旅游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跟团，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自助旅行。那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可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出国旅游时候，除了呢保管自己的行李跟重要证件啊，避免遗失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机场呢遇到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帮我带东西回去回台湾，或者是可不可以帮我带东西，我跟你搭同一班飞机，你可以帮我带这个吗？我的行李超重了。你刚完全不认识的话，状态之下，拜托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即便是朋友，也尽量不要哦。为什么？因为你并不知道你所帮他带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合法。如果违法的话，这个账就一定是算在你头上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那另外呢，有一间旅行社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醒大家哦，旅游之前除了要事先拍护照影本之外，还记得要用手机拍行李箱的全身照哦，全身照哦，因为这会成为旅客遗失行李时的救命稻草，找回行李的速度比没拍照还要快三倍。对此呢，就有网友分享他的自身经历啦，说啦，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可以快速的找到遗失的行李哦。好，我曾经呢在高铁上行李被人家拿走，真的是有点夸张。但因为我的行李箱是黑色的，可是我就觉得奇怪了，我明明上面有什么东西，可是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那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很匆忙的下车，然后呢就想到自己的也是黑色，就把他拉走了。后来我是过了将近快两个礼拜才再次拿回我的行李箱。总而言之就非常离奇啦，所以请大家出门在外哦，就很多东西真的还是用手机拍一下照片，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不小心被拿错了，你还有证据说这是我的行李箱，请你还给我哦。好了，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财政部表示说今年的一二月起特别奖哦，新台币1000万元及特奖200万元的中奖发票目前有4张哦，各4张未领。未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幸运儿花2元与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对领期限为今年的7月6号。那民国115年3月、4月的统一发票将在25号开奖。财政部提醒哦，一定要在这个

对领期限内的115年1、2月特别奖及特奖中奖发票当中，目前各有4张未领哦。哦，那时间呢会是这个对领期限是这个7月6号为止。好，那请大家可以听听看，诶，到底是哪4张？好，我在这里说咯。首先呢，在这里1、2月的部分呢，就是特别奖1000万元，包含像是发票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 7-11 所开出的39元发票，跟台北市万华区美观园餐厅所开出的1579元发票，还有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三段麦当劳所开出的2块钱发票，哦，就是那个塑胶袋的部分，还有龟山区桃园市龟山区新华二街永丰停车场所开出的停车费80块钱发票。以上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诶，你好像有一二月有去这些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哦。那未领的特奖这200元的发票也有4张。好，这个有高雄市的3民区查哈尔一街 7-11 所开出的烟品190元发票，还有高雄市左营区 Global Mall 华达奶茶柜位所开出的61块钱发票，以及高雄市仁武区仁雄路可不可熟成的熟成茶行开出的45块钱发票，以及高雄市甲仙区新兴路中油所开出的60元发票哦。好，如果你有以上去这些地方，诶，那个稍微留意一下，你是不是就是得奖的大主呢？好，这几张发票我自己看了一下都没有，我都没有去过。好啦，可惜了。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幸运哦。好，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是礼拜一，请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来面对新的一周咯。新的一周也许会面临一些挑战，也许呢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正向的心情，乐观的心来面对这一切。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都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今天呢为大家送上这礼拜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呢是来自蔡幸娟所演唱的，叫做《天真活泼又美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想要来带大家关心到什么部分呢？就是想来跟大家说啦，现在这阵子啊，大家都知道说，很多人在风靡玩皮克敏。皮克敏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活动走路的一款非常适合全年龄的游戏哦，不论你是这个小朋友啊，或是说学生族群、上班族，甚至是乐龄族，都非常适合来玩。简单来说，就是鼓励大家多多走路，然后多多走出户外的运动。那今天要跟大家顺便来聊一聊说，那到底走路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走路到底有什么帮助，会觉得好像这个运动的强度不够高，我就会觉得真的有帮助吗？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虑。但说到真的要跑步，我又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伤膝盖，会不会这个 一不小心 就怎么样骨折跌倒会有很多的疑虑。所以呢，就要特别帮大家解答说走路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帮助。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噔噔噔噔噔，有帮助。走路其实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呢，不论你走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其实它都会达到不同的对于健康的效果。第一个非常直观啦，就是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就走5天，然后一天是走30分钟，这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30%，降低30%的几率。其实效益很大。我觉得你每天这样走就可以，有改善了。再来呢，对于视力的影响也有帮助哦。规律的走路可以帮助降低眼压，预防青光眼，同时还能够改善记忆力跟减缓失智的症状。再来，对于肠胃的蠕动也很有帮助，因为呢，在规律走动的时候都可以改善胃部的状况啦，就是让肠胃能够有活动一下。就像是大家吃饱饭的时候会蛮鼓励大家出去走一走，或是说在家里面动一动，不要吃饱马上就坐在沙发上或是躺在沙发上，有这样子散步其实对于肠胃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呢，我前阵子不是说我哥哥他得了那个幽门杆菌，然后呢，其实医生就有一些卫教的知识跟他分享，然后医生也会蛮鼓励他说，那其实多多的尝试各种运动是很不错的，那如果是初阶的运动，其实走路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好，所以医师有特别来提到这个部分。再来呢，对于新陈代谢也能够有促进哦。走路会预防，走路会燃烧脂肪啦，会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再来，对于压力的消除啊，或是疲劳的释放啊，都能够有好的帮助。因为呢，大脑可以透过走路来放松，分泌内啡肽，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跑步啊，一定要高强度的运动，要去健身房等等的。没有，应该说最

好的话，当然提高一些运动强度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还在初阶小白，刚开始起步来运动的话，其实维持规律的走路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就有正面的影响力咯。好啦，就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说，那实际在走路要怎么样走才是能够事半功倍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哦，走路呢，我到底要怎么走才可以事半功倍？那首先呢，步幅要加大1公分，因为比起你小步小步的走，如果你跨出去的步，这个步幅越大的话，越能够强化下肢的肌力。再来，走路的时候脚跟先着地，可以吸收冲击收缩必要的肌肉。还有脚离地的时候要用脚尖把身体往前推哦，这地方大家可以在走路的时候稍微想象一下，就是你要觉得自己在往前快要跌倒的那种感觉哦，有点前

情，这样子让你带动，还有带动。像那个月球漫步有没有，就身体往前，但是呢身体不要太过，因为会比较危险，可能会跌倒，这可能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稍微去习惯一下这个肢体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能够把身体稍微动的时候，手肘要记得向后拉，好，透过这样摆动让身体前进，其实就很像是快走然后跑步的这个姿势啦。我就跟大家分享，在这样的姿势之下呢，这个所谓的六倍走路法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咯。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说关于健走的部分到底有什么好处。邀请到的是健走杖协会的理事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广告回来再锁定到节目内容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一物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一物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呢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走路这件事情哦，因为通常说到走路呢，把它当成运动，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可能会去到学校的操场，去到公园啊、河滨啊来去散步或是走路，可能是很多长辈朋友们的日常。但是呢，最近有一种走法非常的不一样哦，它是用两根，有点像是滑雪杖，有点像是拐杖的这个杖哦，来辅助走路。

0: 这个呢叫做健走杖运动。那这到底是什么运动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健走杖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健走就健走，为什么还要再拿两根杖子来走路呢？有什么差别呢？想请这个 Catherine 来跟大家

0: 基本上用两只脚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身体的移动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透过双手拿了两只健走杖的话，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大的用意，其实是真的增加身体的稳定跟平衡。
1: 嗯，
0: 当然我们用运动的角度去想它，它可以增加你身体的量能。那如果你的手愿意跟着杖的摆动的话，我相信真的就是做到每天至少能够好好的做最基础的一个有氧运动，我觉得都很棒。
1: 嗯，对，因为其实如果说到健走杖，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走路嘛。可是我也想要请这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一般哦走路到底是哪里有一些状况啊？大家走路都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了，我还不会走路吗？我干嘛还要再有一个辅助工具？是诶，一般我们可能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哪一个地方呢？嗯、
0: 好，我觉得从几个面向可以来去跟听众朋友分享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年纪稍长的时候，我觉得身体的稳定度会比较弱一点。
1: 嗯，
0: 好，我讲双杖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增加一点稳定度，也就是说它因为它的地底面积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1: 对，
0: 因为它有两只杖嘛，人在移动的时候不会跳着走，
1: 嗯，
0: 它是会有一只脚在那个几秒钟之间，所以等于说它有点像三个脚会落地在地面上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怕跌倒的长辈们，我觉得有双杖在手支撑你，我想应该可以让你可以有这个信心可以往户外去走。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有一个分担的效果，到年长的时候膝关节跟髋关节、
1: 嗯、
0: 甚至你的脚都比较没有那么有力、
1: 哦、
0: 那我觉得它可以透过杖在支撑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分摊身体的重心，因为身体的重量是压在你的双脚的膝盖上嘛。
1: 对，
0: 那你如果有杖的支撑，事实上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的力量做一点分散。
1: 嗯，
0: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因为杖你如果把它当拐杖，你的手就很用力的去撑它，
1: 嗯，
0: 哦，会需要好像压住它这样子。但现在其实真正的健走杖运动哦，是双手很轻松，然后呢肩膀也要很自然的放松，就是身体的往前走、
1: 嗯、
0: 然后双背呢要一前一后的往前推，
1: 对，
0: 然后脚跟着，这个也是一个练那个什么协调度
1: 哦，
0: 长辈也需要练一点协调度嘛。
1: 嗯，
0: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有的人会用同手同脚走，
1: 对、哦、肢体有点不太协调、哎、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透过健走杖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啦、嗯、我觉得全身性的健走对现在忙碌的人，甚至大家不管是久坐啊久站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法、嗯、
1: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理事长稍微的跟我分享一下说这个健走杖到底要怎么使用，可是会不会有很多的初学者在一开始接触到健走杖的时候会不太知道要怎么拿，然后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把它用成像是我们拄拐杖这样，把重心都放在这个拐杖上面。实际上面这个健走杖的运用到底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啊、
0: 好，我觉得其实健走杖运动是一种很低门槛的运动方法。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我在推这个健走杖运动的时候，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拿家里的登山杖来用可不可以？
1: 对啊，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目的就是你只要持双杖。我自己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年轻，其实我都爬山。
1: 嗯，
0: 那大家的爬山习惯其实都会拿单支。
1: 对，
0: 那你另外那一边的肩膀其实它就会有代偿。
1: 嗯，
0: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持双杖，我们都把它称为健走杖的运动。
1: 嗯，
0: 但是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嘛、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假设你是用北欧式的健走，那当然你就拿专业的北欧杖。那台湾我们在2023引进日式健走杖的时候、
1: 嗯、
0: 在日本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拿双杖的日式健走杖。
1: 嗯，
0: 好、哦，那在2年多前台湾也进来着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杖，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1: 嗯，
0: 那它也有它专用的健走杖。那再加上台湾早期推了一种叫竹杖，就是不倒翁的健走杖，它就比较没有特别的拿法，因为它是针对比较虚弱坐轮椅的长辈，鼓励他们站起来，所以杖就是做支撑，让他身体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1: 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名词，然后这个应该也都算是在健走杖的范围当中，
0: 都在这个范畴里头。
1: 对，因为大家如果去 Google 可能会发现到说，如果提到健走杖运动会发现有什么北欧式的，有日式的、嗯、什么不倒翁，哇，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有一些 报道啊，或是分享，就是在分享不同种类的箭走。可是这个实际上面不同类型的箭走有什么差异
0: 啊？哈、好，我就快速的讲一下哈，像北欧式的箭走，大家应该在媒体上也看过很多。

0: 他就是芬兰进来的芬兰的滑雪教练，在他们的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维持身体的量能，
1: 嗯，
0: 所以他们用北欧式的健走来做一些常态性的一些身体的体能的一些维持，
1: 嗯，
0: 哦，那当然他消耗热量会更高一点，但他需要用的身体的肌肉量也会比较大，
1: 嗯，
0: 好，哦，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日式健走。日式健走这样最主要的，其实它是协助长辈们在预防跌倒跟身体的稳定度，它有很好的一个效益。
1: 嗯，
0: 对，哦，那就是让有的人很会驼背嘛，那他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这样，它也进来台湾了，嗯。那它就是一种，它是从北欧式健走改良，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1: 嗯，
0: 它就是让你很轻松，不要害怕杖要怎么走怎么拿，
1: 对，
0: 反正你拿着杖出去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
1: 嗯，
0: 哦，所以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走法，它想要让大家把门槛降得更低，你只要走出去，嗯，你就是一种运动。
1: 对，
0: 那刚刚还提到就是竹杖嘛，竹杖就是，嗯，一刚开始它真的是比较针对虚弱的长者，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有没有机会让他们愿意站起来，
1: 哦，对，
0: 我觉得长辈不愿意走出去真的是因为怕跌倒的关系。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适当的辅具给他们，我觉得都很好，嗯，那至于要用什么样子的这样来适合自己，我觉得也许你可以从你的亲友，或者是说你可以，当然最好就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你可以搜寻一下，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嘛，嗯，你可以上去搜寻，我们上面有非常好的一些各种健走杖的一些介绍，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对对对。
1: 可是协会这边是基本上是以日式的这个健走为主吗？还是会其实都有呢？
0: 其实协会在推这个运动的时候，哦，我们是涵盖，我们是广纳海川，
1: 哦，
0: 我们是全部的，哦，而且各式健走杖的主要的领导者其实也大概都是协会的成员或者是顾问，
1: 哦，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风气，
1: 嗯，
0: 那协会是因为我们跟日式健走杖的协会有合作约，
1: 嗯，
0: 哦，那它是一个唯一授权海外就是台湾，
1: 嗯，
0: 对，那我们希望把这套的系统然后能够带到台湾来，然后能够培养很多的教练，然后甚至把这样的运动可以推广给，嗯，乐龄的长辈们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跟大家介绍有很多种这个健走的类型啦，但是健走方面好像在拿这个健走杖的时候啊，在动作方面其实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对不对？那实际上面要怎么样拿或是怎么样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虽然我们没有画面，但是我会尽量描述一下，嗯，其实北欧，我先讲从北欧健走开始后，嗯，北欧健走其实它基本上靠的是双手，它有一个后推的力量，
1: 嗯，
0: 哦，所以它有一个专用的要有腕带的一个一个健走杖，那它的脚垫的地方是一个小脚的形状，脚丫的小形状，
1: 嗯，
0: 所以它是靠你的上背的手背的力量跟你的腿部的臀大肌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推，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步伐是要加大的，
1: 对，
0: 好，哦，这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嗯，那日式健走呢，它的双杖是放在前面，它是透过推跟拉把自己的身体挺直，然后能够很稳定很安全的往前走，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日式健走为什么协会想要把这套系统引进台湾，它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比较高龄化的社会，
1: 嗯，
0: 然后大家现在都很长寿，因为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好，
1: 对，
0: 那大家愿意往户外走，身心都很愉快的话，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Works 英国的这个 Works 的健走，它也有它的专用杖，
1: 嗯，
0: 好，那它比较不会拘泥于说你要怎么拿，但我觉得健走杖都有分左手跟右手，
1: 嗯，
0: 好，哦，那它走起来就是你杖一样在前端，那只要手臂摆直，身体向前，
1: 嗯，
0: 好，哦，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我觉得走起来到底要怎么样，你可以找对的人或找到适合的教练来教，
1: 嗯，
0: 那协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可以来参加，
1: 哦，
0: 都可以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1: 嗯，那其实基本上听下来健走杖这种运动是非常适合各个族群都可以来参与的，那实际上面有没有真的就是需要再请大家多注意，或者是说诶，除了这个高龄的长辈朋友们，那在身体上面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关节啊或者是行动比较还是真的会卡卡的这些长辈也可以来接触吗？还是要没有有没有要先注意什么部分的？
0: 好，嗯，我觉得是对于健走杖身体上假设后，如果说比方说年长的人他们的膝关节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嗯，
1: 对，
0: 或者是可能有开过刀的，好，那他也许对于在膝盖跟髋关节每一次在走它需要能够减缓它的压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双杖来协助它，
1: 嗯，
0: 像很

0: 很多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对啊，
0: 那他的膝盖就常常会有卡卡的盖的情况。
1: 对，
0: 我觉得他非常的适合拿双杖来走，因为他的有多了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对于他来讲，他可以分散他脚的那个双脚的压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嗯嗯，
0: 对。
1: 可是有时候大家在拿那个双杖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想说啊，我走不快怎么办？怎么有一定要走多快吗？或者是说这个速度我要怎么拿捏吗？
0: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哈，运动是自己嘛，
1: 对啊。
0: 然后所以是依自己的身体的体能状况，所以他只要，其实我觉得运动有几个只要长辈们自己掌握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可以，因为你有双杖的支撑，你的步伐可以微微的稍微加大一点，然后呢，手能够伸直。因为手伸直能够让你的上背，就是你的上身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能。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真的头不要低低的往前看。我常常都会跟他说，前面的钱都被人家捡走了，嘿，你不要捡钱，你是往前看，现在的风景很漂亮。对，然后你透过这个方法，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稍微做一点挺直。
1: 嗯，
0: 那很多长辈也会说，其实我身体都已经不知道几公分，我都已经说都已经老豆丢了这样哈。那我都会跟同学们鼓励说，其实你透过双杖在走的时候，你可以恢复找到你原来的身高，我想这个对于年长的长辈来讲应该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走路，然后好像对于走路这件事情太稀松平常，就不会注意到说这个姿势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有透过这个健走杖的辅具让大家可以找回一下那个感觉哦，就是例如说你的抬头挺胸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后来脚步的力量，腿部臀部的力量，其实在走路也占了蛮重要的部分，对，这个都是可以透过健走杖来帮助大家找回这个走路比较稳定的感觉。那透过慢慢的练习，也比较不会容易跌倒，比较不会容易受伤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进一段广告，再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喽。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走杖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其实还有特别跟这个理事长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走路的时候都会很没有意识，就是你就觉得就是一般的走路嘛。可是其实走路它带动到我们很多身体的部位，例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脚，还有是手啊等等的。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核心，这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当然，核心是你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你的上背跟你的下背双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肌群。那在拿双杖在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核心的稳定就是从你的腹肌开始。如果愿意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试着练习自己把腹部的核心稍微做一点内收。腹部核心收紧其实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走的时候呢，它会身体比较稳定，它至少在跟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在走路的人群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因为不小心

0: 因，或者是你在上下公车的时候因为被撞到而容易跌倒，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另外在做健走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训练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1: 因为现在很多长辈有时候出门在外人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容易被撞到，被推到什么的，其实这很容易就造成一些跌倒的风险。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齁，因为跌倒而让长辈们不敢出门，或者是因为跌倒而让身体快速的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
1: 对，
0: 那当然这样相对的你就看到一些警讯，比如说肌力慢慢的流失。那我觉得肌力流失到底要怎么训练呢？除了走路之外，我觉得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做很多的伸展跟那个舒缓的动作。那他坐在椅子上跟站着，其实他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训练肌力的方法。但是呢，说实在，即使运动都不是一天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的。
1: 对，
0: 他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运动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融进在你的生活里，然后养成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我想肌力会流失，但是你至少能够透过运动，当然还要加上适当的营养补充啦齁，你还是能够把肌力慢慢的给补充回来，甚至说它可以减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身体的老化可以让它慢慢的减缓，不要一下子快速的老化这样子。
1: 因为肌力其实可能大家随着年纪的老去，很多器官它的这个衰减是救不回来的，但是肌力是可以真的透过训练，虽然或许时间不会这么的快，说你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来，可是肌力真的是不论到什么年纪它都还是可以重新的找回来这个力量。
0: 对对对，没错，真的其实运动吼，任何时间在家里也可以，甚至呢大家听众朋友们很喜欢，我们想见到电视剧还是不错齁，不管电视啊或追剧啊，其实你在家里，你只要不要赖在沙发上像马铃薯一样坐着，其实你可以站着，你都可以同时在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肌力训练的运动。
1: 对对对，
0: 双脚这样撑支撑，双脚抬腿，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脚的肌力的训练。
1: 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练习啦，还是鼓励大家可能多多的动起来。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其实理事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好像在健走杖的运动在走路方面，对于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病友来说，患者来说好像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在2023年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真的就接触到了帕友，我才真的发现其实帕友他们因为容易小碎步，其实也有很多的家属他因为不知道这些症状，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会慢慢的一直不断的跌倒。那事实上我觉得透过双杖的支撑让他把步伐加大，其实步伐加大对脑部的刺激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帕友因为他小碎步怕跌倒，所以他就更不敢出门。
1: 对，
0: 那甚至说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动作上的影响。那我觉得只要能够愿意走到户外来，我相信对病情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
1: 因为有时候大家怕跌倒然后就不会出门，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个有点负性，对，恶性的循环，然后好像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走不出家门。对，其实健走杖刚才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健走杖运动啊，大家走出户外其实也可以顺便交一下朋友，对不对？就是好像一下走出门然后晒一下太阳啊，对于身体也好，然后聊一下天，这也是很好的这个管道，认识朋友的管道。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倒还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群体的生活嘛。到了这样子的五六年级以后的年纪哦，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认识很多跟自己的同温层，或者是说跟自己可以聊的事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到户外里面社交生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对对，有运动，有休闲，甚至说还可以去旅游，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生活方式。
1: 对啊，对，其实这个去旅游反而脚力也是很重要的，
0: 对，都是很好的训练。
1: 对
0: 不对？
1: 对，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就想要去四处旅行嘛，不论是跟朋友啊或是跟团啊，其实要会走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能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训练。可是另外大家如果今天呢、听到这边想要开始接触到健走杖运动，想要开始接触这个，有什么样 么样的管道呢？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离生活有点远呢。嗯，
0: 其实哈，协会在我们有所谓的粉专哈，其实你粉专如果真的搜寻台湾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我们在粉专上呢都会也会公告大概我们有哪一些的活动的资讯。
1: 对，
0: 那我相信现在

0: 有好几个单位的团体都有在推广健走这样的运动，我相信都可以一起来，都可以容易找得到啦。其实像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啊，我觉得常常也都会有一些活动，对对对对，我觉得都很棒。协会的粉专一定可以找得到。对，
1: 协会的粉专。那如果是想要真的去上一些课程呢、啊？这边协会也有管道可以让大家上课。
0: 也有也有，因为我们的协会的教练群是分布在全省各地。那目前其实这些教练都非常的多，甚至呢，协会的教练也会在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据点上课。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长辈是在据点的话，或者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运动很棒，愿意一起加入这样推广的行列。我觉得也很好，甚至说你也可以去建议您的一些，可能我们协会也曾经在一些教会上也去推广过，据点我们也有，甚至我们也到学校去推广过，我相信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接触到健走这样的运动这样子。
1: 因为我发现好像协会这边蛮多会到很多地方来去上课啊，办活动啊，办讲座，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嘛，
0: 对
1: 不对？
0: 我们协会为了推广健走这样的运动，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的健走这样轻旅行，我们已经办完第三届了。那轻旅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全省各地走。那我们怎么号召呢？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一个在地的，我们把它称为站长，他愿意推广这个运动。那他可能原来是一个据点的老师，那他也有可能是在地经营的，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他本来是协会的教练之类的。那他在当地要推，那我们就是用活动的方法就号召，虽然我们是一次性的，我希望透过活动的方法让他可以在当地被看见，然后日后慢慢的把这个地区能够带起来。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真的各地能够有一个像健走队的概念可以产生啊，因为运动毕竟是要日常嘛，你也不可能永远都走一次的活动再走。
1: 对啊，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认识一群人，然后三不五时可以揪出来走一走路，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对，来交朋友啊，来运动啊，好，这维持固定的频率，其实对于身体健康不一定说强度要多高啦，
0: 是是是，
1: 我们没有要特别追求这个成绩啊，这个多厉害强度的部分，但是如果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运动一下，其实这样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嘛，你必须要让自己身体习惯我要开始运动了，你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我每天要做一点点的运动，然后渐进式的慢慢的去加强它，然后像走路的步伐也是，运动的强度也是，你没有不用一次要到像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强烈，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安全还是要非常注意啦，但如果说你在过程当中真的有身体的不适，我想你还是要听从医嘱，就是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建议，先把这些该要处理的病痛的东西都处理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出门运动这样。
1: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理事长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健走杖啊，就突然问一个很个人问题，但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就是常常我们都会推广推广，可是我觉得一定是对我们自己好像生活当中啊，或是自己一定有很多感触，才会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推这件事情。
0: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是真的从脚健康开始推广起，那因为我觉得脚健康很多的年轻人比较无感，所以我觉得从长辈去推广开始，那长辈呢，如果你不想没有一个动力让他愿意走出家门，即使他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看待，因为他越不敢走，他的脚力就会越不好。那当然这个也回归到我自己的妈妈，我自己的妈妈从跌倒之后，她就跌倒一次就会跌倒第二次，就会再跌倒第三次，然后他就越不愿意去出门，那他又不想坐轮椅，所以很多次我就一直不断的买不同的雨伞给他，从拐杖伞到最后他还是不愿意拿杖，他也不要拿那种一般的辅具。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是也还没有不太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了，我觉得也许健走杖运动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它形塑是一种比较时尚的新生活的运动，因为我觉得长辈也可以很漂亮，也可以很时髦啊。
1: 对啊，
0: 就是你出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着一身很休闲、很运动的装备，然后把自己的身心愉悦都准备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妈妈，我在我当时我并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她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在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也跟自己说， 既然妈妈没有，但她在天上了，但是我相信她会很开心，我现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长辈朋友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只要你身体健康哦，其实你要去哪里玩啊都不是问题，尤其像以前我妈妈很喜欢跟我出去玩，但出去玩走路就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

0: 就更不想出门，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它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对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来出去走路啊，去晃一晃啊，其实也不错。
0: 对对
1: 对，维持活动力啦，并且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其实当然都不希望说，哎，好像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让年轻人或是让小孩，好像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负担，或是心理上面、情绪上面的负担，对不对？
0: 对啊，其实现在人因为小孩子生的比较少，所以呢，我像我自己本身跟我的小孩就讲说，我自己是为了在做我未来的十年的身体健康做着想，那我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说实在我也会减少你们的未来的
1: 负担。
0: 对，而且我自己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路过来，其实我都一直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收获最多的人是我自己。因为我在运动当中，我带着同学，我自己也要运动，所以又结识了好朋友啊，这是一举好几得啊。
1: 对啊，
0: 对对，我觉得很棒。
1: 对，同时也很鼓励男生来多上课、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女生哈，因为女生比较善于社交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女生本来大家很容易亲近嘛，那大家卸下厨房的家事以后出来外面，大家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聊，从聊先生、聊小孩、聊家事，然后不管开心不开心、
1: 啊、
0: 都可以透过讲话聊天把那个的压力给释放出来。可是一般的男生呢真的比较少，他们比较内敛、
1: 对，
0: 尤其是退休后的男士朋友们好像很少。像我自己本身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一般会有30位学生，都不超过10%是男的。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有男同学上课，我真的会给他双手按赞。我觉得他很棒。对对对，甚至说如果他愿意有机会啊，能够夫妻一起出来运动，我觉得也很好啦。这个都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机会走出来这样子。
1: 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男女比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正身办活动也是会有一些哎，好像女生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当然运动是不分性别的啦，
0: 当然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不要害怕说好像只有女生，因为如果等到越来越多男生都出来的时候，大家哎一起出来都有伴可以来聊天啊，来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嘛，就是健康的身体。
0: 对，
1: 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认识到协会的更多资讯，就是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来追踪，对不对？
0: 是是是，协会的粉专都有。
1: 对，粉专的名称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叫做
0: 台湾健走障运动推广协会。
1: 对，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活动的资讯呢都可以来参加。
0: 嗯
1: 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咯。
0: 谢谢谢谢。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1: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

0: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咯。今天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各项的一个气象预报哦，都在跟大家这个描述哦，这个形容现在呢在各地晴暖热如夏哦，像是夏天一样。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了哈。那中南部山区跟部分的平地哦，在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可是那个时间应该都非常短暂啊。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大概都蛮高的哦，都像是蛮高的哈。北部呢，这个从20到34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呢从20到36度，然后东部19到33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温的一个预报，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齁。好，那这个是给各位先掌握一下齁，出门看天气齁，这个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概况哦。好，那了解了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这个房市的气候状况好了齁。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公布了一项统计就是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景况了齁。那对比这个股市热滚滚齁，股市上40000点，可是呢房市降到冰点。那他们住展杂志的一个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双北预售的推案量是腰斩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各媒体都有引用他们的一个新闻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智利晚报哈，很多人可能以为智利晚报已经不见了哈，它还是有智利晚报电子报的哈。好，那这个记者报道，台股呢在今年1到4月从30000点来到了40000点，红盘创造出充沛的市场资金，可是呢并未如早先预期的会转进到房地产市场。房市呢现况明显的呈现两样情啊，双北住宅的新案供给面呢推出的量体呢只有1081亿元，甚至呢当中还包括329档期的一个案量啊，比起去年同期呈现了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减少的幅度达到了 53.7%， 减少的金额达到1254.7亿元。那公开的销售的这些建案呢大概是40个，跟去年同期有90个案子呢也减少了有超过一半之多齁。那这个减少了50多个案子。那不分台北市跟新北市呢都在案量跟总销上面呢都是砍半的齁，都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先前呢在2019到2024年呢皆有这个台股走阳带动房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啊。那2019年呢台股收复万点，房市同步创这个畅旺啊，所以呢这个几乎是股房双涨啊。新竹房市呢正是在这一年2019年呢开始呈现沸腾的一个情形，还传出呢很多竹科新贵为了买房子

漏夜排队去抢买预售屋哈，那个就是背后就是因为台股上万点哦。那2024年3月呢，台股呢攀上了史上的高点20000点，那时候也是有不少的案子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股市赚钱转移房市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不少当时开案的这个新建案在2024年3月之后329档期很多早鸟呢潜销的期间呢这个案子很快就卖光光了所以呢那时候传出来的就是很多民众呢买房啊就像是在买菜，在菜市场买菜一样那跟现在呢民众在股市买股票一样都是当时是这个热烘烘的一个景象。可是呢除了这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蛮明显的股市带动房市的效应之后呢，去年因为美国川普祭出了关税然后呢造成了短期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震荡即使说后来台股也不断的金金涨，不断的刷新纪录那目前眼下已经飙破40000点了可是呢房市却是逆向这个下滑，甚至是冷冷清清的状况，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过去股市带动的财富效应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的限贷令跟央行打炒房政策让这个投资的资金呢都纷纷从房市来撤退，毫无这个悬念的转到了现在热烘烘的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用一段话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这个建商万念俱灰之下根本无意再推案进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目前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个心声吧。那虽然说去年这个房市轰爆当中这个双北地区还有这个不少案子进场那去年一到四月份呢双北还亮相了有包括像是国泰啦、沪华啦、新任啦、新豪啦等这些台面上的大建案呢，这就包办了大概百亿元这五个百亿元的这个大案所以呢去年看起来虽然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可是呢建商还没有到达所谓的万念俱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呢这个存着一丝希望说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另一扇窗可是呢现在呢反观今年呢高房价的台北市呢已不见建商有意推出大案了从今年到现在来看真的是大家都偃兵息鼓。那新北市的三个案子当中呢这个也难再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大型的甚至过去大家看到的造证案整体的这个推案数据呢是明显的滑落的甚至是像媒体讲的是腰斩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段期间进场的个案呢竟有一匹黑马迅速的一个玩销这个是在哪里的建案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四期从化区有一个龙云建设的一个建案那这个因为该区域呢已经很久没有推案了虽然说这一家建设公司并不是知名的大建商可是呢因为推出的户数也不多只有少少的14户加上这个产品规划也蛮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呢14户很快在推出之后呢就迅速的一个完销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也算是个案表现啦。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指出，接下来呢在双北市的重量级建案坐落在包括大安区、南港还有新北市的板桥、中永和、新店、林口、泰山，虽然说有很

多的大品牌，还有这拥有部分建案也是有地段的一个价值这个加持。不过呢，因为量体大哦，所以呢势必也会加重目前待售余屋的一个卖压哦。即使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喊台股呢可能会往五万点去奔腾去做挑战，可是呢现在资金呢蛮明显的是弃房投股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消费者还是可能希望说借着股市能够赚更多的自备款哦那到时候才有机会让他们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可能是很难看得到的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报告的住展杂志，他们上个礼拜五呢公布了这个一到四月份双北市的预售推案量呈现了一个腰斩的态势哦。从这个本来都有2000多亿，现在呢仅剩下1000多亿哦。那因为住展杂志最主要还是 focus 在双北这个北台湾地区，包括特别是双北地区，所以他们特别把双北地区的这个推案呢给作为一个聚焦的一个报道齁跟说明齁。那这个住展的一个资讯跟591齁，虽然说591他们这个关注的焦点比较是全面性的，比较是全台湾地区的，可是呢我想如果说以双北市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差距不大的哦，差距不大哦。好，那这个是预售新建案的部分。那实际上从去年蛮明显的出现了房市这个冷冷清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在预售推案量，建商这个无心恋战哦，甚至是大家都饮冰息鼓。那另外呢在这个税收上面呢这个月大家在缴房屋税啦那这个部分可能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也都会受到这个房市不景气的一个影响哦，特别是交易税这个部分。那交易税呢最明显的就是房地合一税个人这个部分的一个税收哦。那今年前四个月份房地合一税的税收也是呈现衰退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种房地合一税呈现衰退的状况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是好是坏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报告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7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10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正声啊，这个为大家准备的热灵广播研习班呢，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哦。啊，如果说还在这边犹豫不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赶快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让你有亲自走进录音间来，哎，这个做一个声音的表情，同时呢，也可以学习制作。哦，这个节目哈，新闻播报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一个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进过这个录音间哦。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录音啊，像张老师啦，像我们各节的这个广播哈，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些主持人一样，想要有这个

缺车哦。那我们正声的听友呢，这个优惠价是打八折哦，是8000块，所以呢，赶快报名哦，打23149121，23149121啊，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哦，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就正式开课，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赶快赶快来报名哦。好，那我们之前有送了这个学习英文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专书，还有我们也邀请了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节目中，也送了3本当期的杂志给我们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还没有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拿的，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你一下、哦、不要让你的权利给睡着了、哦啊、趁早、哦、趁、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这个这本书跟这个杂志拿回去好好的阅读翻阅一下咯。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这个刚才提到了房地产不景气啦，政府的税收也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冲击跟影响，特别是跟房市相关的，其中呢像是房地合一税啊，今年前4个月份呢就蛮明显的就受到整体买气啊、这个不理想的一个影响。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份，也就是1到4月份呢，全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呢是137.4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年减了5%。那跌幅呢，当然已经比去年的12% 有所收敛了哈。显示呢，房市虽然仍处于降温的整理阶段，但交易跟价格变化并会全面急动、哦、也就是说交易还是有人在买卖，然后呢价格呢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跌这么多。那因为房地合一税是以交易跟这个价格来作为课税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从6都来看看这个个别都会的一个表现。双北的这个房市呢，在1到4月份呢、哦、表现相对稳健。台北市呢前4个月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有15.3亿，是呈现逆向增加的哈、哦，年增了有12%。哇，这个也算蛮厉害的哦。那新北市呢更是成长了有 25% 年增率哦，来到了 40.6 亿元啊、哦。那这个这里双北市呢是6都当中表现最强的哦，真的是很强哦，这个分别年增了 12% 跟 25%, 特别是新北市，新北市的 base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还能够年增 25%, 确实哦，在新北市啊，这个在节目中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啊、哦、它是全台湾幅员最大啊、哦、然后呢人口户数最多的地方，也是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啊、哦、所以呢它能够贡献这么多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年增率又 25% 啊，其来有志了啊、哦、那高雄市呢这个也小幅的增加 5%, 有 19.2 亿元的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这3个都会呢都是呈现正成长的哦。可是呢桃园、台中、台南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亮丽的表现哦。这个桃园市前4个月份房地合一税收只有 12.5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达 28%, 哦，哇，这个幅度也算蛮大的哦。那台中市呢曾经是这个房地合一税收啊最重要成长最亮眼的一个这个都会区。可是今年前4个月份哦，它的房地合一税只有 20.4 亿元哦，大概只有新北市的一半，年减的幅度更是达到了 31%。哦，所以这时候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台中现在的一个房市啊，这个民众呢观望的氛围是蛮大的哦。那台南市前4个月份的房屋税啊，房地合一税更是只有 8.5 亿元呐、啊，是在6都里面呢贡献度最小的，贡献度最小的。

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也是衰退了有11%之多啊。哦，那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这个啊整体跟个别县市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当然都是因为啊这个房地合一税它是以抑制短线炒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现在啊这个房地产市场要再靠短线来赚取价差，几乎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很多投资客都已经退场了。所以现在能够贡献房地合一税的大概都是比较长线持有的或是换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换屋主的一个贡献。所以相对来讲呢能够在贡献在房地合一税上面的一个机会或是说这个贡献度也就相对比较低的哦。那当然啦，现在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这个金额啊，看起来还是有几亿元、几十亿元呐、啊，哦，所以呢，对政府的税收来讲啊，还是不无小补啦。也是不无小补，可是呢，如果说以总体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这个事实上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哈、哦，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相关的不动产的产业，包括代销业啦、房仲业啦、建筑业者啦，可能呢，他们的一个生计都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的哦。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来看得出来，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是蛮低迷的啊，那就是这个开工量跟建造的这个数量，然后那因为房市整体进入到调整盘整期呀 那今年2026年呢第一季全台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呢已经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 4.3%。今年第一季全台这个住宅合花的数量和户数呢，跟新屋的开工户数呢，也都比去年同期呈现双减的一个状况。就是住宅合花的这个户数因为有些建商可能本来之前有需要跟这个有建案在盖。可是呢现在大部分有很多都是慢吞吞的齁、哦、慢慢盖慢慢盖齁、哦。那所以呢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新屋的开工户数齁、哦、这时候当然建商也相对意愿度也比较低咯。显示呢建商对未来的一个景气评估啊都是趋向保守的齁、哦。甚至呢有些业者自己也说了齁、哦、不有一些建商拿到了建造齁、哦、现在也不敢开工，因为这个开工齁、哦、可能就会这个注定呢要卖不掉齁、哦、那等也是死路一条，那不开工的话也是在等死，所以现在建筑业者呢真的是左右为难啦、啊。今年第一季呢全台湾齁、哦、这个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合发的住宅这个建造的户数呢是只有24,658户，跟去年同期的35,221户呢，减少的是30%啊，恰恰好是30%。那建造通常是被视为建商对于未来房市市场景气的一个信心指标。那蛮明显的，近年来呢，建造的量出现了急剧的一个缩减态势，显示这些建筑业者啊对于房地产的后市态度呢是从过去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小心来布局哦。那调整这个推案的节奏呢以降低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库存压力。那进一步观察六都加新竹县市来讲的话，双北市这个年减的幅度呢超过40%最为明显哦。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地合一税倒是有一点点的违和齁、哦。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双北市啊他们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是正增长。
可是呢，在建造这个部分的话，双北市呢倒是呈现了年减超过四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是在七都里面啊、最为明显。台北市住宅建造核发户数呢啊、减少了 48.9%， 已经快要接近腰斩的一个状况。那

新北市呢，从6435户大幅衰退到只剩下2441户，年减幅度更是超过62%，已经不只是腰斩了哈。那反观桃园市、新竹县市呢？这个三个县市呢，倒是呈现了持平甚至逆势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其中呢，新竹县市的住宅建造户数呢，倒是逆势成长了有 14.4%， 成为呢这七都里面成长幅度最高的县市。那这个部分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呢？这个根据房地产业者的一个解读啦，应该是反映科技产业带动刚性需求哈，这个成为房市重要的支撑力道。那建商对于这新竹县市呢长期的市场呢还是具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竹科这个相关的这些厂家在这一波股市里面大概是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你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说竹科的这些大老板大主管里面，他们这个股票啊，如果说有公司配股配息，或是说他们本身就持续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哇，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身家应该是涨的这个不可限量，所以呢对当地的建商来讲可能也相对比较有具有这个信心来推动新建案。那另外呢在桃园市呢是小幅衰退 0.5%， 台南市则是剩年增 1.3%， 所以呢这个是建造的一个变动情形。那住宅开工的量呢事实上也是下滑的全台的开工量只剩33,335户这个从去年的33,000多户降到现在只剩20,000户出头，年减 37.2%， 那减幅甚至高于建造的这个部分所以显示现在很多建商啊即使说拿到了建造也不敢开工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特别的一些市况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嘞。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哦。刚刚给各位很多的这些统计资料跟市场的现象，那我们另外来看看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蛮明显的呈现萎缩的。可是呢在交易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倒是在持续的在增加哦。第一个就是继承的数量跟赠与移转这一部分呢仍处在一个高峰期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说随着这个房价的居高不下，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当成躺平一族，都不想再奋斗了，也不想再努力赚钱买房子。那最主要是有一个期待，让他们不用这么样一个努力，就是说天上会掉下房子来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呢，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从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继承跟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大概都超过34000栋啊。所以呢这个数量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对

高点哦。那这个相对于近期市场的买气啊，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哦，即使说有微幅的解封，可是呢，对于整体买气还是十分有限哦。可是呢，对于无偿取得房产的房子的这个比例呢，正在稳定上升当中，显示啊，随着这个高房价、高龄化的这个社会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近年来全台掀起了一个所谓的大继承潮、大传承潮哦，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在高度关注的一个市场现象。内政部的统计来看的话，2026年第一季继承移转是达到了17879栋，那继承移转呢，刚才是继承移转哈，那赠与移转呢是16182栋哈，那这个都可以无偿来取得这个房子哈，那其中继承跟赠与呢就加总起来达到3.4万栋，是2023年以来呢连续第四年第一季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哦，所以呢市场人士解读啊，继承移转屡创新高，主要是战后婴儿潮的世代逐渐凋零有关哦，那当然他们凋零的话就会把这些财产呢这个移交给他们的子女咯哦，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遗产税呢也是有高达1332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所谓的免税额的这个诱因之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是选择不再太用力来这个买房子，反而是选择躺平来接受这些房子。那因为房价高涨啊，年轻人即使真的是要非常努力齁，才能够跨过购物的门槛齁，所以如果有长辈有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啊齁，所以呢房仲业者就说了齁，他们也提醒了齁，随着前台大继承潮跟大赠与潮的来临啊，等房一族呢成为房市的另一股力量啊，另一股力量啊，只是若传承至长辈的这个房产屋龄偏高啊，如果很多大概都是老公寓或是透天，接手之后呢可能也必须要投入非常高的修缮费用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此外呢如果继承的物件是早期入手哦，日后晚辈打算买卖的时候呢，取得成本会以较低的房屋跟土地评定限值来认定。一旦呢在目前的市价来卖出去，账面的获利啊会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缴交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房仲业者也特别提醒这些等房一族啊。好，那天母地区的民众不晓得有没有在敲碗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台北地区啊这个捷运路网越来越密集，可是呢天母地区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捷运，所以也造成在地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要进入市区的交通呢相对比较不便哦，可所以呢现在有人可能也是希望期待有捷运呢能够开到天母来齁。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捷运进天母事实上已经有谱咯，已经有谱咯。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证实，捷运设址士林北投大同区域的这个路网评估第一期计划齁，已经开始在做了哦。那未来呢评估是以地下中运量的方式经中程路拉到天母。那台北市捷运局长
郑德发他也透露，整体的路网评估呢，预计将在七月底送交通部来审议、哦、所以时间已经蛮接近了、哦、七月底就会送到交通部来审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也引发了天母地区居民的一个热议啊，让安静已久的天母房市呢，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天母地区的一个房市，他们到底目前的行情如何呢？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天母西路中山北路七段这个主要道路啊、哦，是属于所谓的天母生活圈，也是在地人口中的正天母啦、哦哦、是真正大家公认的天母地区哈。去年的平均房价呢，大概是每平 85.5 万元，相较于2023年每平 78.2 万元，短短三年的时间的上涨了 9.3%， 接近一成了哈。那至于中城路为主要道路的这个新天母生活圈呢，近三年呢也有 7.6% 的一个涨幅，显示这个即便近年来呢整体市况趋缓啊，天母呢能具有一定的房价增生力道，甚至也还有这个所谓的增值的空间。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指出，早期的天母居民呢为了维持生活品质，担心捷运如果拉近天母的话，会因为过多的杂乱人潮这个造成生活品质的低落啊、哦，所以呢，当地民众早期对于捷运进驻拉到天母呢，都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对的声音，所以造成到目前为止呢，天母地区啊。都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捷运拉进来齁、哦。可是呢随着大家看到捷运的一个方便性时移世迁啦齁。目前呢这个过去早期反对捷运的天母地区啊，现在看起来呢市民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齁。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规划齁、哦、要把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另外一个早期也是有这个反对声浪的是在政大齁、哦、木栅地区齁、哦、那个地方本来也是第一条的木栅线，终点站呢是要拉到政大的校门口。可是当年齁、哦、应该是30年前吧齁、哦、政大的师生呢都竭力的反对齁、哦、他们觉得说捷运拉来到这个校园的门口齁、哦、大们这个会造成呢这边的一个居住品质学习环境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木栅捷运线的终点站会设在动物园站本来是要设在政大的门口的齁、哦、那因为政大的师生呢都大力的反对，所以最后不得不齁、哦、把这一条捷运线的终点站设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动物园的这个地方齁、哦、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相关的一个背景齁、哦、那天母地区也是因为它过去是所谓的高级住宅区的这个形象，当地居民呢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希望说他们的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啊不要被捷运给破坏掉齁、哦、可是呢随着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便捷齁、哦、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会逐捷运而居啊、哦、而且呢这个捷运宅的话它事实上不只是保值啊，对于这个增值可能也都相对比较高、哦、所以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希望把这个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应该反对的声音应该就会比较小咯。那可是呢这个只是在台北市捷运局在做规划、哦、做评估的阶段，后续的话还需要中央
这个来审查，还有经费的这个筹措，另外路线还有工程师做这一系列的防务程序的话，可能啊不是可能十年都跑不掉所以呢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看到捷运开到天母地区的至少等个十年吧我觉得是最最最起码好，那这个是

这个捷运哦，要规划到天母地区咯。那这几年来，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大家也都时时的在报纸上面呢，在新闻媒体上面，有民众呢买房子、买预售屋，结果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咯。那这个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哎，内政部的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根本徒具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呢，哎，这个日前拍板三项强化履约担保的机制，希望说能够保障民众购买预售物的一个权益哦。去年我们在看嘉义、桃园跟台中陆续出现了有预售物烂尾楼的事件，也就是说民众买的预售物呢，结果这个房子盖不出来了，建商跑掉了啊。所以呢，内政部提出了预售物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应记载事项第七点之一。第10点之一的修正案，那行政院呢也在上个礼拜通过内政部的研拟的三项强化履约保证机制，包含了规范买方所缴交的价金呢，原则上应由买方直接存入专户，而且呢要支用的话，仅限于支付工程款跟税费。以及另外呢，如果是同业连带担保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同业续建至完工交屋的这个义务哦，所以这个是行政院在这个副院长郑丽君主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98次的会议当中拍板定案的哈、哦。那这个当然事先是由内政部提出来的一个草案。那这个行政院拍板之后呢，也发布了新闻稿那就是要来强化预售屋的履约担保机制，避免呢烂尾楼发生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因此呢，这三项的强化履约担保机制呢，就是会在后续公告之后呢就来实行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对消费者的权益的保障事实上是蛮明显的有所加强的齁、那这个部分是值得来赞许的齁、那我们希望说速度能够快一点齁、既然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齁、应该赶快齁、宣告齁、来做施行，让业者遵循，让民众也不会因为这个资讯不够来造成这个资讯的落差，或是更惨的话造成这个所谓的买到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好，这就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呢提供给你来做参考了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词。